0: 枪击阴霾笼罩美国朝野，社会肌理撕裂，究竟是谁酿成的恶果呢？国协盟友点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美食霸权的贪婪究竟有没有底线呢？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由谁来承担代价呢？敬请关注5月2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国的霸权虚火》。
1: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舵。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
2: 那多杰呢？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3: 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4: 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5: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
3: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0: 掌包的。
1: 你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乔记铁匠铺的伙计。
1: 乔记铁匠铺的？
0: 我师父已经被鬼子抓了，渡边正雄已经知道他是抗联的人。杜老板派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声，让你马上逃出去。
1: 真的？
0: 时间不多了，鬼子马上就要对你下手。来，把我衣服换上，逃出去再说。
1: 那你咋办？
0: 夜有年的。

0: 眼线看得太紧，我们不可能一起走，我留下，你快走吧。
1: 小兄弟，那不太委屈你了吗？
0: 我师父说过，咱生是抗联的人，死也是抗联的鬼，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东三省，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
1: 你真是抗联的？
0: 长包的，没时间了，赶紧走吧。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去你奶奶的吧。
2: 别动
3: 别动。
1: 干啥？还不请叶先生过来？没看见吗？这抗联都混进来了，他这防卫团长是咋当的啊？再给我拿瓶酒来。
4: 团长，给您搁这儿。
2: 啊，
4: 哎，哎呀，您说这耿三儿下手也太重了吧？他要真是抗联的话，应该下不了这样的死手啊。
2: 看来我们得换个方法了。
4: 哎，要不然，他既然不吃敬酒，那咱就给他来罚酒。
2: 他不吃敬酒，同样也不会怕罚酒的。
4: 也对呀，太君，您真觉得这耿三儿跟抗联没有什么关系吗？
2: 他和抗联有没有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5: 有空常来啊！
6: 哎，好好好。
5: 伙计，
6: 哎，
5: 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0: 大哥。
1: 嗯。老四媳妇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呢。大哥，你也怀疑是老四的媳妇儿出卖了老八吗？
1: 我担心他被敌人利用了，老八抗联身份的暴露，直接影响到长伯的生死，也直接影响到十三省的存亡。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老四媳妇儿真的被敌人利用了，那他现在的处境同样是很危险。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四？
0: 这样吧，大哥，我呀，再去打听打听。
1: 千万要小心。
0: 知道了。

0: 娟儿星，你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告诉你，耿三现在是叶永年的座上宾了，他当汉奸去了。你说话呀，
1: 白姑娘，啥也别说了，他是我男人。
0: 焦世清，算我白玉看错人了，我还可怜你，怕你被他给祸害。就当我从来都没认识你。
2: 是啊。
1: 老九。
3: 哎，琼娘，
1: 你哥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有点事儿出去几天。
1: 我问你，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哎，秦姑娘，这厂包的事儿我们哪能问得这么清楚啊？是吧，老九？哎，是啊是啊，我哥走得急，我们也不敢问。你们还想骗我是不是？耿三儿成了叶永年的朋友，和叶永年搅和在一起了。
1: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从哪儿问来的呀？这是。
0: 白姑娘，白姑娘还能骗我呀？
1: 白姑娘？
0: 那你们还要瞒我多少事儿？没有啊。
2: 我问你们，耿三是不是汉奸？
3: 不是。你们是不是汉奸？
4: 我们是土匪，哪是汉奸呢？
2: 土匪。
0: 老七，老九，你们现在去把耿三找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他没完。
2: 哎，秦姑娘，
0: 别叫我秦姑娘，以后叫我压寨夫人，听见了没？

0: 青姑娘，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抗联的人？你怎么了，青姑娘？是不是？是，我是抗联的人。你是抗联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救你？为啥给你吃喝？为啥还给你治病啊？啊，你是说十三省吗？只有好人才会帮好人，汉奸是不会帮好人的，对吧？
1: 青姑娘，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0: 你告诉我，你觉得耿三是不是汉奸？十三省是不是汉奸？
1: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汉奸。

0: 太君，你说的就是他吗？
1: 没错，就是他。
0: 这个人我认识。
1: 哦，
0: 兄弟们在他那儿打过刀。
1: 打什么刀？
0: 干我们这行的还能打啥刀啊？自然是杀人的刀了。
2: 耿长宝，你倒是敢做敢当啊。
0: 太君夸奖了，有啥敢做不敢当的？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有啥说啥？难道还要留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去啊？
2: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0: 知道，铁匠。
2: 他不仅仅是铁匠，他是抗联的人，他打的刀可以装备几个大刀队。董长宝，这是他给你们打的刀吧？
0: 这种破刀他就是给我，我也不会给他钱。
2: 你错了，这是一把真正的好刀。
0: 这也算好刀啊？我看啊，他也只能切个豆腐啥的。
2: 不是杀人用的。耿长宝，要不要试试啊？
0: 太君，这不大好吧？我可是个戴罪之身，万一有个啥闪失，岂不罪上加罪啊？
2: 你我切磋武艺，点到为止。
0: 太君，那我就只好遵命了。

0: 我输了，你的刀法输的，但你的刀赢了。嗯，小铁匠，你他娘太不够意思了，老子没少给你钱，你给我打的那是啥刀呢？啊，你是在糊弄我十三行是不是？
1: 耿长波，是他在糊弄你，还是你在糊弄我呀？叶先生，太君啥意思啊？哦，我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说我跟他一样是抗联的人。哎呀，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在骂我还是在抬举我。你什么意思？太君，
0: 这抗联骂我是汉奸，可你们就说我是抗联，我这要是见了阎王爷，我到底该是个啥名分呢？名分，那要看你自己的了。看我自己的？
1: 对，
0: 刀在你手上，你可以杀他，也可以杀我，我们之间只要倒下一个，你不就有名分了吗？
2: 耿三儿，
1: 太君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这一刀下去了，不就全都明白了吗？叶先生，太君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柳子有柳子的规矩，我们杀人是为了图财。况且，我从来不杀没有反抗能力、手无寸铁之人。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混呢？
2: 哼，你这要是不听太君的，你还想出去混？你跟鬼混去吧。

你等什么呢？你，我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我耿三这辈子就没劲儿杀过人，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小鬼子，狗汉奸夜永年，爷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耿三，你有能力把爷爷杀了。

0: 兄弟，兄弟，
1: 兄弟，
0: 麻烦你回一下你们叶先生，我要见他。
1: 我们老爷没工夫，吃饭。黄俊也没工夫，他们都在处置十三行掌包的，你呀是下一个。
0: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耿三儿？
1: 那还用说，他犯了那么大罪，当然是砍头了，吃饭。
0: 兄弟，
2: 去，
0: 兄弟。兄弟，开门呐！黄军，啊不，叶先生，
3: 太监，这耿三儿怎么处置啊？
4: 你怎么看啊？
3: 依属下来看，这十三省啊，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这真要闹起事儿来，还不太好收拾啊。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人。
3: 太君的意思是，逼着耿三儿归顺皇权。
4: 不是逼，是劝。
3: 属下明白了。哎呦，耿三兄弟，怎么了这是？吃不惯呐，啊？
5: 哎呦，叶先生来了！哎呦呵，叶先生，嗯，今儿啊，我算是栽了。哎，
3: 栽什么栽？
5: 我耿三儿闯荡江湖十几年啊，我可从来不杀这手无寸铁之人。娘的，你说这以后要是传出去，我还咋混呢？
3: 你以后该咋混？你不比我更清楚啊？今天那姓乔的要是不死，你还能在这安生的坐着？再说了，那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5: 叶先生，这就真不错，整两口啊？
3: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这是干啥？好酒那得要好女人陪着才能品出滋味来嘛。哎，这可不行啊！叶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老婆她是个醋坛子，她要是知道我整这种事儿。
1: 他非把我这玩意儿给我敲了不可！哎，不会的，不会的，在我这叶府不会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说了，谁不知道赵元成你耿三儿可是一个风流英雄啊？不，你把耿长包给我伺候好了啊！ 要是伺候不好，小心我把你卖窑子里去。耿三兄弟，那我就不打搅了，你们跟我走吧。
0: 哎，叶先生，你。

0: 你刚才唱的啥歌啊？贼好听。那是我们抗联部队的歌，是每一个战士的精神寄托。
1: 你真的是抗联啊？
0: 那当然了，你都是我朋友了，我骗你干嘛？说的人太多了，我整不明白了。

0: 大哥，时辰不早了，咱也早点歇着吧。
1: 丫头，
0: 嗯，
1: 你叫啥名啊？
0: 俺叫翠香。
1: 翠香？
0: 嗯。
1: 我咋听着这名儿跟窑子里的似的？
0: 大哥，你咋骂人呢？俺可是本分人家的闺女。
1: 本分人家的闺女出来陪男人睡觉啊？
0: 俺这也是被逼的，俺爹……
1: 哎，别说，我替你说。哎呀，你呀，也是苦出身。你家欠了叶家的债，没钱还，只好把你送到叶府当使唤丫头伺候人。你也不想做这种事儿，可是你呀，你惹不起易永年。被逼无奈，对不对？
0: 大哥，你咋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1: 废话，这哪个戏文里不都这一出啊？我这耳朵啊都起茧子了。
0: 大哥，俺要是有啥伺候不到的地方，你尽管吩咐。可是你千万别赶俺出去，要不老爷就要把俺卖到窑子里去了。你就当帮俺这一回好吗？
1: 哎呀，丫头，我倒是想把你留下，可是我怕你不敢留下。
0: 这话咋说的？
1: 你知道我是啥人？
0: 你不是十三省的大掌包吗？
1: 你知道啊？
0: 赵元成谁不知道啊？
1: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知道北胜帮的李掌包了？
0: 李记，
1: 我听说他倒在了你的石榴裙下，对吧？啊？
0: 我
1: 他娘的！李记睡过的女人也敢上我耿三的炕啊？啊？你把你当娘娘了，我告诉你，我喜欢女人一点不假，可我从来就不干那种耍锅底的事儿。你给我滚！
0: 耿掌包，你听我。

你要是再不滚，我就把你这小脸蛋儿给你捅过烂了。把叶永年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把我当啥人了啊？啥空心萝卜烂山药也往我屋里塞呀？他是不是不把我当人了？啊！

0: 爷，他说我是空心萝卜烂山药，还说他是刷锅点儿。爷，我真有那么丑吗？我哪儿丑了？
1: 行行行，爷都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
0: 那不行，爷，你可得为我做主。我翠香啥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1: 好，好，好，爷给你做主。
0: 爷，你别说他梗塞了，就是进宫伺候皇上，我也绰绰有余啊。
1: 来人呐！来人！
2: 老爷，老爷，
1: 出啥事了？
2: 老爷，出大事了！那刘老大带着智勇帮已经打到赵元城外了。

0: 什么？刘志带着智勇帮攻打赵元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日本人早有准备，我估计他们进不了城门就完蛋了。大哥，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我怕会把日本人逼急了，使情况激化，对长茂的不利。
0: 是一弟，你和老六一定要想办法进到叶永年防卫团的院子里，设法保护长包的。
1: 嗯，
0: 千万不能让他出任何事情。
1: 我知道了，
0: 快去吧。
1: 好。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啊！大哥，
1: 刘老二，你以为这赵元成是你们智勇帮的天下呀？啊？
0: 这不怪我，不是我让他们干的。叶先生，你要相信我。太君，太君，你要相信我，真不是我让他们干的，是他，是他干的，他干的。刘志，刘志啊，你干嘛要和皇军过不去啊？啊，你这不是坑我吗？你要和皇军过不去，那是你的事情，你干嘛要牵连我？啊啊！
2: 刘二长吧，他是他，你是你，皇军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0: 太君，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
1: 刘老二。知道你哥怎么死的吗？那是为了救你，豁出命来拼死的。爷我就够混蛋的了啊，没想到你比爷还混蛋呢。啊？

大哥，大哥，大哥。

0: 太君，都准备好了。耿长官，太君，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人。我很喜欢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来，坐。太君坐。按照中国的话说是，江湖义气，敢做敢当。啊，太君，我这个人啊，就是不愿意跟官家打交道。中国有句话，官匪不一家，啊。
1: 来，咱们一起喝喝茶啊！
0: 哎呦，这玩意儿我真是喝不惯，跟喝中药汤子没啥两样，苦。药有药到，茶有茶到。这个药之道在于治病，茶之道在于养心呐。正所谓苦口良药啊！
1: 嗯，茶我不喜欢喝。
0: 太君，要是有老烧子嘛。
1: 我就整两口。茶有茶道，药有药道，仁义有仁道。人分阴阳，性别天壤啊。我是个军人，讲的是军人之道。战争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本分。为战争而生存，便是军人之道。军人有道。 道匪也有道，所谓除恶扬善，劫富济贫，以血肉之躯护道义之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义有道。其实你们的道和我们军人的道是一回事，耿长邦。
0: 耿长邦，哎呀，对不住啊，大概是昨天晚上的酒喝的太多了。太君，叶先生够仗义的，那酒上的，别提多带劲了，都是正宗的老烧子，一般人啊，那喝不上。太君，你们日本有老烧子吗？有劲吗？
1: 你好像对喝茶不感兴趣啊？
0: 太君，你接着说，接着说。<笑>
1: 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道义有道。所谓道义有道，并非所有的道匪都有道。
0: 那这话不错，我就没道，整天被叶先生关在屋里，没道可走啊。
1: 太君，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不错，哼，别看你是东洋人啊，不过啊，这文绉绉的我整不明白。要是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那我就把话跟你直说了吧。我想给你指条正道，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你看怎么样，太君？咱不一直都合作吗？我不能像叶先生那样，我做不到啊。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话咱就不说了。狗肉就是狗肉，上不得席面啊。我们这些人都自在惯了，受不了。

0: 我叫耿三儿，是十三小的大掌包，刚从大牢里逃出来。你救的不是一个啥正经人，是个土匪头子。
1: 我娘告诉我要知恩图报。
0: 那你说你是想要钱呢，还是想要地盘？
1: 我现在就想睡觉。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外面正在搜查呢。
0: 姑娘，以后你要是有啥事请我帮忙，你就言一声，小事就不说了，杀人放火的我都可以帮你。
1: 我是学医的，只会救人，从来不杀人。对了，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至于你明天怎么离开赵元城，那看你的喽。

0: 什么？你救了耿三儿？他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宿舍。
0: 哎，你这丫头，你怎么忘了自己身份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他刚从监狱里逃出来，我看到叶永年的人在追他，就把他给救了。
0: 谁让你做的？
1: 我自己。
0: 这耿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哎，你怎么能……
1: 舅舅，他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我听说日本人要他归顺，他不肯。像这样的人，我们不应该救吗？
0: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哎，万一哪一天十三省被日本人收买了，你怎么办？
1: 日本人可以收买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哎，你说什么？
1: 耿三是为了打了日本人的开拓团才被日本人抓起来的，像这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也改造成一支抗日的力量呢？
0: 雪琴，你太幼稚了。从根儿上讲，土匪就是土匪。土匪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西街被日本人抓了的乔铁匠，是咱们抗联的同志。耿三儿为了讨好日本人，为了保自己的命，亲手把他给杀了，你知道吗？
2: 掌包的，掌包的，
3: 掌包的，你这是干啥呀你？
4: 你为啥不打我？哎，为啥不打我？哎，老爸就死在我的眼前，我没能出手救他，我还算个啥东西？我他娘的算个啥东西？我
3: 掌包的，
4: 放哥，别叫我掌包的，我就不配做你们掌包的。
3: 掌包的，别这样，
4: 一边吧。
3: 掌包的，
5: 掌包的，
3: 哥，
5: 掌包的，
3: 掌包的，
5: 掌包的，掌包的，
3: 你不能这样，
5: 掌包的，
3: 你不能这样。
5: 要是吴将做的话，那死的就不是一个老爸，我们十三省全完了。
3: 没错，
4: 是我杀了他，是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
3: 掌包的，
5: 掌包的，
6: 如果我是老爸的话，我也会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他们十三省的。
7: 是啊，掌包的，
3: 掌包的，
4: 放开我，放开我，
3: 掌包的，
5: 掌包的，
3: 掌包的。
5: 掌包的，
3: 掌包的，
5: 掌包的，
3: 不能啊！
5: 掌包，
3: 掌包。

0: 来说吗？别说砍头了，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小猫呢？
1: 嗯。干啥？
0: 过两招。
1: 比划比划。嗯。哎。哎呀，老爸，还真厉害啊！你这祖传秘方还真是管用啊。
0: 那当然了，这就在用料、淬火还有击打上需要一定的火候。哎呀，隔行如隔山，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可是真铁练的，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
2: 九哥，赶快进去劝劝吧，长包的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3: 都杵在这干什么呢？长包的呢？
4: 二哥，你先别进去，长包的心里正难受着呢。
3: 是啊，赵元成都传开了，说长包的为了讨好日本人杀了乔铁匠，这事儿搁在谁身上他都不好受啊。
2: 二哥，长包的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咱们十三省吗？
4: 可不是嘛，这事儿啊咱们又能对谁说呢？长包的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2: 长包的说了，他以后再也不会用刀了。长包的，
3: 长包的，这次越狱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咱是不是该挪挪窝了？
1: 不，窝不能挪，咱一挪窝就会暴露了。
5: 孙嫂，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你。
6: 那天我突然被抓，后来我逃跑了，我怕组织暴露，一直想找到你跟你说这事儿。
5: 看来啊，形势很复杂，孙嫂，你很可能暴露。
6: 那个铁匠我找到了，他在赵元城里开了一家乔记铁匠铺。
5: 那个铁匠已经被害了。
6: 被害了？
5: 是日本人和土匪干的。哎，那天抓你的是什么人？
6: 警察。
5: 警察？
6: 嗯。
5: 不会了。那天警察署没这个命令。
6: 我已经回来几天了，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我还以为是你出了问题。
5: 孙嫂，你必须立即转移。
6: 我会小心的，你放心吧。
5: 不行，必须马上走。
7: 长包的，长包的，长包的。
1: 老六，情况咋样啊？
7: 四哥的媳妇儿有线索了。
1: 在哪儿？
7: 有人在西峰山看见他。
1: 西峰山？
7: 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不懂，跟你说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长包，我跟你说啊，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都是拿水淬出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太脆了。你就拿砍刀。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说耿三又跑回欢子洞了？
1: 没错，据卑职的眼线报告，耿三回到了欢子洞。您说这耿三胆子也太大了，丝毫不把皇军放在眼里。咱们是不是派人去
0: 不
1: 把他？
0: 暂时先不要动他。

0: 哟，这不是雪琴姑娘吗？哎，怎么了？这是两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啊？哎，拿着。
1: 这是什么？一袋
0: 大洋，谢你的。你什么意思啊？我说过，我不会欠任何人的情。你的命就这一袋子大洋？哎，那只是一点小意思。哎，我答应过你的话，还算数。
1: 我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0: 嘿嘿，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有仇家，你就告诉我，我替你去报仇。
1: 耿三儿，你除了杀人，还能干点别的事儿吗？
0: 那可就多了，绑票、杀人放火，跟各个山头的柳子争地盘。哎，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土匪干的事儿，我耿三儿都干。<笑> 怎么了，雪琴姑娘？你还想知道啥？我跟你说，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谁让你是我耿三儿的恩人呢？
1: 那好。<笑>

0: 我问你，现在城里的人都说你杀了抗联的人，有这事儿吗？你不是说什么话都告诉我的吗？
1: 我他娘的杀了那么多人，哪能个个都记得住呢？
0: 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是不是你有什么苦衷啊？
1: 苦衷？这土匪杀人还要啥苦衷啊？
0: 这世界上除了做土匪，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是吗？
1: 你废话吗？要是能当上皇上，谁还做太监呢？
0: 我真后悔那天救了你。
1: 咋了？你是怕我这钱咬你的小手啊？
0: 我从来不用不干净的钱。

0: 水盘沾妈咪，为我起团结，普照满天空。同志们，人只哪怕松江万浪声，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靠赴东北，天破晓。
1: 十三弟，金姑娘真的会说日本话？
2: 啊啊！当然了，我在山里面认识那帮朝鲜兄弟，他们都会说，他们那个语言和日本话差不多，所以说学起来方便的很呢。
3: 哎，我说十三弟啊，你是不是看上人家金姑娘了？我告诉你啊，长毛的让你照顾她，可没让你啥啥楼台啥得月的啊。
2: 我可没喜欢，
3: 你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还说没看上。
2: 哥，我是喜欢这首歌。
3: 去你的吧。
4: 是啊，唱了这么多年的抗联歌曲突然不能唱了，心里边有点憋屈。
3: 哎，咱们什么时候能像过去那样扯开嗓子过过瘾呢？
5: 那有啥难的，咱要想过瘾啊，现在就可以。
3: 真的假的？
4: 子去，你可别胡来啊。
5: 什么胡来呀、啊、哎，兄弟们跟我走吧。来呀、啊、
3: 哎走了啊，走了。哎，别说这地儿真挺好。
5: 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山洞，我已经侦查过了，这周边五里地之内绝对没有人，别说是过瘾了，就是咱们大声唱歌呀，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3: 哎，太好了，
2: 那咱们就唱歌吧，
5: 唱唱啊，
3: 唱歌。
2: 哎，听我的啊，听我的。嗯，
6: 火烤胸前暖，
7: 火

我过瘾吗？说心里话，我也想唱，可这时候不能唱这种歌，也不是唱这种歌的地方。

0: 他们这干啥呢？长包子，别傻看了，进来吧。我说，你们这是整啥呢？啊？哎，弟兄们，咱还愣着干啥？见过压寨夫人呢。
1: 见过压寨夫人。

0: 想你呗，想我啥呢？想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叫淑清当成你耿三儿的媳妇儿？你说啥呢？你不是我的媳妇儿，你还是别人的媳妇儿啊？要是你媳妇儿，你为啥不跟我拜堂啊？兄弟们替咱投了豆子，证了婚，那不跟拜堂一样吗？
1: 那咋能一样啊？娶妻嫁汉。 不拜堂，咋能叫成亲啊？别忘了，是你把我抢来的。头一回跟你成亲，那是假的；这回可是真的，是我自愿的，也是你认可的。我不想别的，就想跟你拜一次堂，做一回真正的夫妻。这辈子我就踏实了。
0: 说心里话，我能娶你这么个媳妇儿，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不管咋说。

0: 也该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把你娶进家门，体体面面地拜个堂，堂堂正正地让你做回新媳妇儿。可你都看到了，除了我十三省的兄弟，我啥都没有。我知道委屈你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这有一件我爹娘给我留下的东西，要是你不嫌弃，你就把它当成我的爹娘，给他们拜一拜，你看行不行？
1: 啥东西啊？

这是我爹娘给我的。小的时候我常生病，由于家里没钱请不起郎中，我爹娘就从庙里给我请来了这个铜钱，说是能把我身上的病取走。哎，从那天起啊，我就把这铜钱挂在我的脖子上。也许是命不该绝，我不但没死，还好好的活到了今天。你看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说这些了。

0: 跪下吧，来，爹娘在上，儿子我今天娶媳妇了，愿二老在天之灵给我俩做个证，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吧，她是咱耿家的人了。 我这辈子都会疼他，拜吧，一拜天地。
1: 对白。

0: 这铜钱你带上吧，让他保佑你这一辈子没病没灾。
1: 你媳妇儿了，啊，是我媳妇儿。你是我男人，我是你媳妇儿，我们是两口子，都说两口子没有背人的话，应该是一条心，对吧？
0: 就要睡在一盘炕上了，还有啥不能一条心的？那我问你，啊，
1: 你是不是耿天君？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是耿殿军，我是耿三儿。你说的那个耿殿军，他早就死了。
1: 你们十三行到底是啥人？
0: 柳子。
1: 你们不是抗联吗？我们咋会是抗联呢？谁都知道我们是土匪，咋就跟抗联扯上了？你们救的那三个姑娘都是抗联的人。
0: 谁跟你说的？
1: 那个断了腿的姑娘跟我说的。还有。 你们兄弟在商量救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
0: 这话你跟谁说过？
1: 谁也没说过。
0: 我告诉你，关于那三个姑娘，还有，你听到了我们兄弟说的话。

0: 你谁都不能讲，把它烂在你的肚子里。记住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1: 你别门缝里看人，我叫入侵石硕。敢做你耿仨人压寨夫人，我也不是一般人。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能跟我说一句瞎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耿天军，也不管你们是不是抗联，你们是土匪也好，柳子也罢，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我焦树清就算脑袋掉了，也不会透露半点事儿了。
0: 你可真是我的好媳妇儿，你是我的心头肉。媳妇儿，今儿是咱的洞房花烛夜，咱也高兴高兴啊！我给你唱个小曲儿，你想听不？
1: 想听。
0: 那我就给你唱个《大嫂子卖饺子》。哎，你等着啊！来来来，站起来，把这个抱上，哎，把这个拿上，这是小篮子，这是小罩子。
1: 你这干啥呀？
0: 哎，你听我给你唱啊。左手拿着小瓦罩篱儿啊，右手挎的花篮子啊，上街卖饺子儿。一点呀点歪头歪呀，上街卖饺子儿。大嫂，啥馅儿的？葱丝儿、姜丝儿、牛蛙肉丝儿啊，花椒大料拌咸汁儿啊，尝尝那好滋味儿。一点呀点歪头歪呀，尝尝那好滋味儿。大嫂啊。这咋卖呢？昨天我买仨鸭子儿俩呀，今天我买俩子儿仨呀，早买早回家。大嫂，你家有几口人啊？上有公来，下呀有婆呀，还有妹子儿小兄弟儿啊，一起六口人儿，一对呀对儿喂都喂呀，一起六口人儿。大嫂啊，你家大哥他是干啥的呀？不提他来换呀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不提他来换呀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一点呀点儿喂都喂呀，他是个当兵的人儿。

咬我！哎呀，哎呀，哎呀！小闺女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汉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个刘勇怎么样了？
1: 那小子倒是再三的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
0: 你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1: 就是说咱们先要收编智勇帮。
0: 应该说还有一出比收编更好看的戏。
2: 太君，
0: 刘长邦，我听说你愿意弃暗投明啊？
2: 是是是，太君，太君，再给我一次做人的机会，我一定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皇军的朋友。

0: 弟兄们，老大死了，我们的大哥死了，他是死在叶永年的手里，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是志勇帮创建以来最大的耻辱，这仇我们不能不报，这冤我们不能不伸。 面对老大的在天之灵，我刘勇惭愧啊！我曾经希望靠着叶永年扩大我们的势力，壮大我们的山头，可血的教训证明我刘勇错了，我瞎了眼。弟兄们，我算是看出来了，只有投奔抗联。 才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必须要打鬼子，才有机会给大哥报仇。我决定投奔抗联了。诸位兄弟，跟了我们刘家兄弟这么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我不勉强大家。有愿意跟我刘老二走的，我给你们磕头了。有拖家带口不能跟着的，我也理解。
1: 我愿意拿出智勇帮所有的积蓄分发给大家，为大家日后生活所用。
2: 我们不走，我们要给大哥报仇！
3: 我们报仇！
0: 弟兄们，谢谢了，我刘勇给你们磕头了。

0: 二长包，是三姓耿长包给大哥调校来了。有请耿长包，
1: 。
2: 二长包，大长包走了，你还是节哀顺变吧。

跟长宝，智勇帮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你还敢不顾生死前来吊唁。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经。我大哥没有看错你，智勇帮也没有看错你这位朋友。拿酒来。

0: 十三省把智勇邦当朋友，智勇邦也把十三省当朋友。既然是朋友，兄弟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因为打开拓团一事，你我一同饱受牢狱之苦，我大哥也命丧日本人之手，如今渡边正雄和叶永年依然是耿耿于怀，不肯放过我们兄弟。三朝地区我是待不下去了，刘勇有心投奔抗联为大哥报仇，不知耿长包是否愿意同往。
1: 投奔抗联？
0: 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
1: 哎呀，二长包的雄心壮志让我耿三佩服，只是我十三省怕是力不从心。
0: 此话怎讲？
1: 你也知道我耿三曾经跟抗联结过仇，有过梁子，他们不容我也容不下我。
0: 耿长宝，我听说抗联一向宽容大度，只要我们一心抗日，他们定会尽弃前嫌的。再说即便你留在三兆地区，日本人恐怕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吧。
1: 我知道日本人不容我们十三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问题是这抗联也不容我。两害相亲取其轻，我倒不如留在这个地盘上混口饭吃。
0: 人各有志，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了，但愿耿长包能够逢凶化吉，再展宏图。
1: 谢了。
2: 爷，
3: 怎么着？
2: 东安货站的杜先生在外面等候多时了，咱们见还是不见？
3: 见。杜老板，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叶先生，您看，
3: 杜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叶先生，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3: 说笑了，杜老板何罪之有啊？啊，
4: 不但有罪呀、啊，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我杜国文做了大半辈子买卖，承蒙各方人士的关照，也算是小有成就了。这都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可我杜某……
3: 行，杜老板，你今天来。不会是给我念商经的吧？啊，坐坐坐坐坐。哎，
4: 当然当然。叶先生，可我这事儿还是得从这经商说起呀、啊。叶先生，你是知道的，如今这生意不好做呀，世道乱。哎，咱们旁的不说。单说这商道上劫货的土匪，那就让人受不了。我是被劫怕了，被抢怕了呀！啊，这不，为了这买卖顺利，生意不至于关张歇业，我再托朋友结识了这个耿三儿，搞了个十三省。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个买卖顺利，生意兴隆啊！可是，你说我烧香怎么会烧出个鬼来呢？啊，这耿三儿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呐？分明就是一个乱世枭雄、混世魔王，你说他打

0: 土匪，争地盘也就算了，他还敢跟抗联争强斗狠，更可恶的是他连皇军也敢招惹呀。这才多大功夫啊，生意没做成，惹回这么一大堆乱子来。这几天的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就是为了那个开拓团的事儿，他被下了大狱，我的买卖也不得不关张歇业。
1: 杜老板，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不用跟我这绕弯子，好不好？
0: 你说我这儿多关一天就得多赔一天，多关两日不就得多赔两日吗？哎呀，我今天来呀，不为别的，就是想通过你跟皇军帮我说说，我杜国文退出十三省，老老实实做我的小买卖。他们杀人越货也好。
1: 对了吧，你要脱离十三省？
0: 脱离，马上脱离。叶先生，我现在想的呀，就是怎么赶快开门营业。不知道皇军能不能够。
1: 这事儿用不着麻烦皇军，爷就给你做主了啊！想要开张，你随时可以开张。
0: 叶先生，我杜国文记着你的恩德，以后少不了孝敬。
1: 嗨，这倒好说。杜老板，不过鄙人倒是觉得你不用脱离十三省。土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识时务。啊，你作为十三省的老大，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继续留在十三省啊，以后多做一点烧香的事，少干一点拆庙的活。
0: 叶先生，算了吧，我还是早点离开他们吧，我还少招惹是非呢。
1: 哎呀，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这道理呢？啊，皇军不是要消灭十三省，皇军是想跟十三省交朋友。
0: 叶先生，你的意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大家都是朋友，不分什么曹营汉营的啊。总之你回去以后跟十三省兄弟们说一声，只要我叶永年还在，这个天就塌不了。
2: 智勇帮都安排好了吧？
3: 那个人已经通过龙江工委的联络站和西进纵队取得了联系，我们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2: 十三省在干什么？
3: 耿三杀抗联的事情传出去以后，十三省的名声就更臭了，现在已经是过街的老鼠，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我估计他们投靠大日本皇军是迟早的事。
2: 十三省要紧紧盯住，智勇帮的事要马上进行。这件事情不能依靠叶永年，你亲自去办。
3: 嗨，
2: 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不仅可以有力地打击抗联的势力，还能让他们永远不敢相信任何野口。
3: 嗨，
4: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商人。滑，真是太滑了。
1: 哼，不是杜国文滑，是你太笨。
4: 我笨？
1: 你以为杜国文真的想离开十三省吗？不是，他是到我这儿来打探口风来了。这十三省啊，和智勇帮红枪会不一样，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柳子。
4: 那爷的意思是说，他们跟抗联有勾结，是吗？
1: 是神成不了鬼，是鬼他也变不成神。长青啊，
4: 哎，
1: 十三省的事儿你先可以放一放，倒是有另外一件事你得抓紧给我办一办。
4: 爷吩咐吧。
1: 渡边已经把他的眼线安插到我这儿来了
4: 啊，
1: 一个是为了监视柳子，另外就是为了监视我。我倒是想知道知道这神台上究竟做的是哪尊神？
4: 明白了。
5: 喝口水。
4: 嗯。长包的，情况已经了解了。智勇帮已经派人和西进纵队接上了头，老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打算把他们引进

0: 山，培训一段日子之后，作为一个支队编辑我们西进纵队。
1: 嗯，你见到老板了？
0: 见到了。
1: 老板有啥指示？
0: 九个字，不掺和，不过问，不暴露。老板还传达了三军首长对我们的指示，对我们联合智勇帮打掉日本开拓团的事给予了肯定，还要求我们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多做其他土匪的工作，力争壮大三兆地区的抗日力量。
1: 嗯，这个智勇帮他们是通过啥关系跟西军总队接上头的？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按照原则这种事情我也不好多问。
1: 哦，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个智勇帮在三兆地区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跟抗联打过交道，咋就会这么顺利地接上头了呢？
2: 看来你的判断没有错，渡边正雄确实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他搞的劝降计划不像是假的。咱们在赵元城里的货站已经重新开张了，叶永年为了表示他所谓的诚意还亲自到场祝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十三省成为他们的一条看门狗。
1: 叶永年是个滑头，渡边正雄这个人向来做事谨慎，他不会就这样轻易地相信咱，他还会变着法儿地摸咱的底。
2: 哼，他装糊涂，咱们也装糊涂。
1: 哎，老大，这个智勇帮有啥新消息没有？
2: 现在还不清楚。
1: 哎呀，不知道为啥，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智勇帮投奔抗联的事儿，咱都知道。叶永年那么多的眼线，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也不可能一点动作也没有啊。
2: 你是说这事儿他们是捏乎好的？
1: 他们之间做交易并不难。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智勇帮是怎么跟西进纵队接着头的？你想想看，老八的身份暴露，老四媳妇遇害，这说明什么？我敢肯定，在赵元的地下组织内出了叛徒，而且直接接受渡边正雄的操纵。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爸，耿三杀康林的事你知道不？听说了。那你还跟他交朋友？丫头，你到底想干啥？
1: 这种人你还跟他交朋友啊？我看你有啥心事吧。你干什么去啊？
0: 打猎。
1: 白姑娘，你找我有啥事儿啊？没啥事儿，就想跟你聊聊。跟我有啥聊的？咱俩就聊聊你的烟荷包呗。烟荷包？你想知道这个烟荷包的来历呀？既然你心里都清楚了。
0: 就跟我实话实说呗。
1: 你让我说啥呢？
0: 你这烟荷包到底是咋来的？哎呀，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朋友送的。啥朋友？叫啥名字？啥朋友？叫啥名字？<笑>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你是不敢告诉我吧？
1: 啥意思啊？
0: 耿三儿，你不就是个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柳子吗？你还让我把话说白了，说清楚吗？<笑>姑娘。
1: 你说的话，我咋就听不明白呢？
0: 耿三儿，你可真能装。咋回事啊？你不明白是吧？我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你这烟袋是我爹的。
1: 啥？
0: 烟袋上的烟荷包，是我娘秀给我爹的。我爹娘都是做买卖的，他俩在一次送货的途中遇到土匪了。我娘被土匪给杀了。 我爹被土匪追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耿三儿啊，这烟袋儿和烟荷包一直在我爹身上，现在咋跑你那儿去了呢？就凭这烟袋儿和烟荷包，我就可以断定，就是你杀了我爹和娘。今天，我就为我爹娘报仇。
2: 等等，
3: 啥？长毛的被白姑娘叫走了？
2: 啊，
3: 去哪儿了？
1: 往那儿去了？
2: 嫂子，你干什么去啊？啊，我明白了。你认为我就是杀害你爹娘的土匪，所以你才接近我，你还想利用我媳妇儿的手杀我？
0: 没错。
2: 这个烟袋和烟荷包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的，是一个要好的朋友。
0: 至于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你不敢说，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就是杀害我爹娘的土匪。
2: 我是土匪不假，可我从不滥杀无辜。
0: 你连抗联的都敢杀，你还有啥不敢干的？你们十三省做的事儿，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抢女人，勾结日本人，还当汉奸，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些畜生。耿三儿，今天我就替我爹娘，跟你做个了断。
2: 老九。
4: 你来干啥？白姑娘，这光天化日的咋动起刀枪来了？白姑娘，我知道在背后偷袭不好，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2: 老九，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走吧。
4: 白姑娘，不知道我哥跟你结了啥梁子，有一点我很清楚，你想杀他。 但他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他如果还手的话，你根本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白姑娘，如果你想继续闹下去的话，好，我带我哥跟你做个了断。

0: 接着，
1: 葛三儿，你给我等着，我爹娘的仇我一定得报。

0: 这世上咋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这件事儿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还真把它当成戏文里的故事。
1: 哥，你的烟袋不是戴副军长送给你的吗？
0: 嗯。
2: 八爷，我男人呢？说话呀！你把耿三弄哪儿去了？走开！
1: 你是说，白姑娘是戴副军长的亲生女儿？
0: 我一直觉得这个白姑娘不太对劲，可是没想到竟会出了这么一件麻烦事。
1: 那咋办呢？
0: 我现在也没办法。你想想，咱十三省刚刚出了事儿，以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多。可是突然之间节外生枝的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1: 真是麻烦呀。
0: 他要是为了给他爹娘报仇钻了牛角尖儿，说不定以后他还会干出傻事儿来。
1: 说又不能说，躲又躲不了，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0: 也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0: 老叔，这是，
1: 这都是空坟。
0: 空坟？
1: 因为玉丫头啊，根本就没找到她爹娘的尸体。这次玉丫头回来啊，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问啥啥都不说。
0: 老叔，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向你打包票，这是一场误会。
1: 我知道这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畜生和畜生不一样，就是人呐，人和人也分三六九等啊。你说你是啥人？当年在胡马金矿搞暴动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了。
0: 老叔，
1: 别说了，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老巴托也是一把年纪了，张大帅也好，现在的这个满洲也好，我都闯过。我见的土匪比你见的人还多。这个玉丫头，6年前是我在这个雪地里把她捡回来的，那时候她只有14岁，离鬼门关也就只有那么一脚的事情了。后来听她说，她爹妈是做生意的商人，一直在东北做买卖，有一次送货的路上遭遇了土匪，他娘被杀害了，他爹也下落不明。那时候他好像是在亲戚家住，听到那事儿之后他一个人就偷着跑出来，想要找到他爹娘。你说这13、14岁的小家伙，他见过咱们大兴安岭的风雪吗？多亏他命大，我把他救活了。后来他就跟了我，就管我叫阿爸，我也帮着他打听过他爹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消息。这一晃6年了。
0: 老叔，那玉丫头的亲爹他叫啥名？
1: 听他说叫白丽山。
0: 老叔，你看这样好不好？既然我已经卷进来了，我就不能当啥事也没

0: 发生过。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这事整清楚，你看咋样？
1: 你的意思我明白，白玉这丫头啊，给你添乱了。
0: 别，
2: 金姑娘，你在想什么呢？
3: 在我想象中，土匪都是很可怕、很可恶的，可你们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土匪。
2: 我们本来就是，
3: 本来什么？
2: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土匪，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3: 嗯，都说土匪奸淫掳掠，可是你们非但没有伤害我，还帮我治伤，尽可能的照顾我，这是为什么？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土匪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在这大的概念当中呢，又有许多小的概念。打个比方说吧，就这个玉米吧，这么一根玉米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玉米粒，有好的玉米粒，有坏的玉米粒。就说这个土匪吧，有的土匪呢专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人们称他为恶匪；有的土匪呢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种呢就可以称之为侠客，那就是好的土匪的呀。
3: 哦，你是说你们是好的玉米粒，是侠客？
2: 可以这么说。
3: 可是我听说咱三赵地区最坏的就属十三省了，说不上什么罪无可赦，可也算是恶贯满盈了。
2: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觉得我们是最坏的土匪吗？
3: 所以我才奇怪。
2: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过来，我有话问你。
2: 我不过去。
4: 你过来呀，他伤不着你。
2: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过去就不过去。
4: 你给我过来，你过不过来？不过来，我放狗咬你了。
2: 别，嫂子，有话好好说的嘛。
5: 李掌柜的，
6: 哎呦，齐景佐，
5: 给我炒点小菜，我在楼上雅间等你，快点啊！
6: 好嘞，楼上请。

0: 石一弟，智永帮都开始行动了，你们怎么没动静了？
1: 警察署没接到命令啊，易永年那边也没有动静。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智永帮投靠抗联去了，赵元成家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次智永帮是大张旗鼓的叫板，可是那边却反而特别平静。我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他掩盖了一个只有日军单独参加的军事行动，立马想办法通知长报的。
0: 啊，鬼子有什么动静吗？
1: 驻扎在城西的鬼子有两个驻队撤走了。
0: 渡边正雄呢？
1: 那个老鬼也悄悄走了。
2: 十三弟，我问你几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从什么时候跟着长包的？
3: 我从参加参加土匪的时候就跟着了。
2: 几年了？
3: 大概三四年了吧。
2: 三四年？不会吧？
3: 不，应该是五六年了吧。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2: 你们当土匪的时候，有没有劫过做买卖的商队？
3: 嫂子，土匪嘛，劫一些商队那也是很正常的嘛。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2: 那杀过人没？
3: 应该是杀过吧。土匪嘛，怎么会没杀过人呢？啊？哎，嫂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2: 长包的有个烟袋，你知道吧？
3: 啊。当然知道了，长包的三天不吃饭可以，但是半个时辰不抽烟那是绝对不行的。
2: 烟袋哪儿来的？
3: 什么意思？
2: 我问你啥你说啥。烟袋哪儿来的？
3: 我不知道呀。
2: 你说不说？

0: 不说，放狗了。
1: 别，嫂子，我真的不知道呀。哎，嫂子，你这就是严刑逼供嘛，这是不人道的。哎，鬼子这样，叶永年这样，怎么你也要学他们这样呀？
2: 渡边正雄要回哈尔滨，还带走了他的两个中队，这应该是正常的。可问题是，他为啥要赶在帮黑的时候离开呢？赵元到哈尔滨有200多里地，这明摆着是要赶夜路啊。
3: 走夜路可不是渡边正雄的习惯呢，除非他有什么急事儿。
2: 没听说哈尔滨有啥事儿啊，可是为啥他要赶夜路回去呢？
3: 是有点怪。
2: 哎呀，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到底想干啥呢？

命令部队掉头，直奔北兴镇。

0: 全部到齐了吧？这他们别走开！这，到齐了。这咱们别走开！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齐了。这，到 枪。去吧。
1: 是
2: 是是。哎呀，是啊，
3: 这次终于可以打鬼子了。哎，
4: 这个功夫就是要
3: 好好干。快点，快点！
5: 我什么？日本人，
6: 日本人，
5: 日本鬼子，
6: 日本人怎么在这？
5: 快看，
6: 这
5: 咋回事？
6: 鬼子他们来了！
5: 是啊，赶快来！

0: 完了，只有忙完了。
1: 刘长茂，我也很难过。你现在马上出发，去和抗联的西京纵队联系。我已经派人把消息传出去了，说你们在途中遭到日本人的包围，经过苦战才脱颖而出，请西京纵队在南泉子接应你们。
0: 可我没人了，没人了。
1: 人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你看。

0: 天，西境纵队就会全部被消灭。现在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这些都清理掉。
1: 哥，不对呀，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2: 下马看看，
1: 哎。

0: 么了？
1: 这是小鬼子歪八极枪的弹壳。

0: 看来智勇帮的兄弟们是凶多吉少啊！分头去找，看看还能找到啥线索。快点！
1: 是。
2: 你是智勇帮的吧？我们是十三姓，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3: 哥，
0: 咋回事啊？
3: 哥，有个活口。小兄弟，别害怕，过来。你告诉我，这儿出了啥事儿？
0: 智勇帮的人都去哪儿了？啊？
3: 他们都死了，他们都被日本人杀死了，都是二长帮。 是二长炮把我们给出卖了，
0: 是刘勇。
3: 嗯，
0: 你叫啥？
3: 三毛愣。
0: 三毛愣，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

0: 你们看啊，这儿是城东头，西晋纵队从这儿出发。嗯，这儿是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他们从这儿过来。他们会合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南泉子的狼洞山，也就是说。
1: 这很有可能就是西晋纵队接受智勇帮的地点，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个伏击，为咱跳猫通知西晋纵队，争取时间。
2: 长官，那个地方的地形易守不易攻，这么大，容易暴露啊。
3: 那我们就眼看着西晋纵队上当，
4: 磨蹭啥呀？说干就干。
0: 哎。 老齐说的有道理，咱十三省啊，从来就没这样行动过，这样确实很容易暴露。哎呀，可咱要是不打，西晋纵队很有可能就会有危险。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这招真是狠毒啊！别他娘的耽误时间了，上马。十二弟，
5: 哎，
0: 你以最快的速度。
5: 通知西晋纵队，把这儿的情况亲自报告给戴军长。哎哎，杜总，起码比你跑得快。哎呀，这山里的林子太密了，起码还没我跑得快呢。
0: 哎，你要敢在我们的前面，敢在鬼子的前面，不然的话，西晋纵队和戴军长肯定会有危险。
5: 长包的，你放心吧，我明白了。
0: 我走了，
6: 小心点啊！
7: 林子里有开拓团的陷阱，小心。
0: 没事儿，走。
6: 长包的，长包的。

0: 我吧，我也去。带上你，你能干啥？
1: 我杀渡边。杀渡边，
0: 好小子，有种。
2: 会骑马吗？
1: 我放过马。
0: 放过马？行，上马吧。
1: 走走走。
0: 驾！

跟上，黄旅长，黄旅长跟上，快快快，要尽快赶到南泉的狼洞山。

0: 我们的部队啊，从这里到这。
1: 报告，小野连队已经接近和西进纵队汇合的地点。
0: 嗯，很好。我们这个计划当然是天衣无缝的。
1: 西进纵队一进包围圈，就别想跑掉。
0: 我只希望看到一个活着的戴金耀。

0: 怎么了？啊！你带他是啥路啊？马都不能骑，这还赶啥路啊？
1: 这条路肯定走的比鬼子近，就算是不骑马，也能赶得上鬼子和刘勇。
2: 怎么了？咱们啥时候能赶到南泉子？
1: 出了这片林子，看到狼洞山就到了。
0: 我怎么觉得咱们老在原地打转转呢？
1: 怎么了？到底走过这条路没有？
2: 咱没走过，我过去常走这条路，
1: 爱信不信？
3: 我可跟你说，要是咱们赶不到南泉子，看不到狼洞山，我立马收拾你，信不？
4: 好了好了，别磨嘴了。我看三毛愣走的这条路啊，没错，咱就别在这耽误功夫了。三毛愣，过来，前面带路。

胡子，通知部队原地待命，注意观察，通知山顶上准备发信号。

0: 你看，小鬼和刘勇他们已经赶到了，他们在向西进纵队发联络信号。
1: 也不知道跳毛和戴警长接上头了没有。
2: 西进纵队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啊！张二的，咱们赶了一宿的路，不就是为了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一个伏击吗？咱还等啥呢？
1: 干吧！兄弟们，你们都听好了，咱的人少，小鬼子人多。如果正面跟他们交锋的话，咱肯定会吃亏。咱要打运动战，不能守在一个地方打。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队伍打乱、打散了。把手榴弹都给我带上，只要手榴弹和枪声一响，我想西进纵队肯定会有所反应。等他们赶到了，一定会明白真相。这戴军长肯定会狠狠地收拾这帮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记住了，只要他们接着火，咱就撤。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记住，打运动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你们浑身的劲都给我使出来，开始行动。
3: 是是。
4: 长官，那我干啥呀？
1: 回到林子里把马赶好。
4: 我凭啥干嘛呀？不，我是要打鬼子的。
1: 你给我站住！好了，你跟着我吧，走。

0: 信号，信号！集合队伍，迎上去！是，前进！报告，智勇帮向我们靠拢了。
1: 很准时，命令部队准备下山迎接。
2: 是。
1: 跟上！我去你的！报告，山下打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具体情况不知道。
0: 好，命令部队向山下运动，探明情况。
1: 是。

0: 别动，原爹待命。
1: 戴军长，戴军长，
0: 条猫，你怎么来了？
1: 戴军长，千万别上当，那些不是什么智勇帮，都是小鬼子假扮的，
0: 啊，
1: 借机消灭你们的。
0: 那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一定是长包的他们。
0: 奶奶的，亏你来得及时，准备战斗。好，赶紧回去吧。啊！
2: 在那边打！
3: 在那边打！
4: 上！
5: 你想炸死我？

们了，快走！

你们那边出事了，防卫团和警察署同时接到命令，让立即查明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你马上通知张炮的。有情况，我走了。

0: 这就小王八羔子，出来！奶奶，哎，啊！你个臭小子！哎呀，娘们，你给我放下来！你把老子放下来！哎呀，你放下了，奶奶，想我了吧？ 谁在那样想你呀、啊？刚才啊，我说你小子是够机灵的，这回啊，要不是你的情报及时，奶奶的西金总队就全完了。
1: 老首长。
0: 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可是够厉害的，咱可不能再大意了。他再厉害，也厉害不过你这个耿长包啊！哎，对了，老首长，这智勇帮是咋跟你们联系上的？哎，智勇帮是通过龙江工委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你也知道，在山里，抗联队伍急需人手，扩充力量。
1: 也是我们大意了。龙江工委，不是这智勇帮，咋就跟龙江工委打上交道了呢？龙江工委可是咱的地下组织，他们咋会随便传递假消息呢？啊？
0: 你的意思是说，
1: 老首长，由于咱的地下交通线都是在敌占区活动。
2: 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咱就有可能出大乱子。依我看，你们上级首长要赶快拿主意，想办法查清楚到底是啥地方出了问题。
3: 对。
2: 1939年，渡边正雄收买土匪智勇帮，企图以诈降的方式消灭抗联西进纵队。关键时刻。 耿殿军识破阴谋，一举粉碎日军的企图。但是，十三行的行为也。

0: 引起了渡边正雄的怀疑。
1: 钢三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哎呀，这每天啊，不是跟小鬼子打交道，就是跟汉奸过招，要不就是跟各柳子打交道，反正不清闲。
1: 这回带鬼子进山的那智勇帮的头头，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没有找到他。如果他活着，对你们十三省可是很危险。你立即赶回去，渡边这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追查。
2: 首长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1: 对了，烟。哦，真他娘过瘾呐！还是这玩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真的娘过瘾呐！还是这玩意儿好。哎呀，
1: 啥事儿啊？一惊一乍。老首长，我斗胆的问你一句，你姓啥？
0: 哎呀，臭小子啊！连你爹我姓啥都忘了，
1: 白立山。老首长，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你叫白立山，对吧？你还有个女儿叫白玉，对吧？你们父女俩已经失散了6年了，对吧？
0: 我女儿，
1: 她认识你这个烟盒吧？她还认定你跟嫂子是被我杀的。她时不时的找我的麻烦，她还想跟我拼命。

0: 你见到了我的女儿，告诉我，你是不是白立山？我他娘的问你，这是不是见到我的女儿？我见着了，在哪儿？他被一个好心的老人收养了。这个老人就是红枪会的创建人吴浩山的结拜兄弟，他叫巴托。
1: 我的女儿还活着，耿三儿啊！
0: 老首长，我的女儿还活着，你不想见见她吗？哪个王八犊子不想见她？可我怎么去见她呢？
1: 哎呀，得想个办法。哎，老首长，你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杀害他爹娘的黑锅我就背上了。就算我不在乎，你女儿不在乎，她要是再生出点啥是非来，那我可就没办法了。你要是一天不解决，我可就一天没法办。你到时候别怪我把队伍给你拉回来。你少他娘的在这给我绕弯子啊！
0: 就你肚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有啥招？说吧。哎呀，这招啊，倒是有一个，就是委屈你了。
1: 哎呀，别卖关子了，你是我爹，行了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好好好，跟我一块去当土匪吧。
1: 啥？
2: 兄弟们，防卫团和警署在查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咱们必须马上赶回去。
3: 报告将军，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时，小野联队已全部殉国，西进纵队不知去向。
2: 知道了。所有的尸体都要仔细辨认，严格检查。找到那个叫刘勇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他。
1: 嗨。

0: 前面的给咱唱个小曲儿怎么样？唱个啥曲儿啊？
1: 唱那个金戒指，金戒指怎么样？
0: 姐呀儿啊，在院那种啊，绣啊鞋呀，一呀儿一呀呀儿哟啊，来捞个蜜蜂儿，折了我的手心啊，摔着丢了金戒指啊，哎哎呦，哎哎呦啊，
2: 怎么了？
0: 不是，怎么
2: 了？哎呀！下来！哎呀，唱的这不对劲儿
0: 啊！掌柜的，这唱一个，
2: 我也不太会唱。
3: 唱一个，
0: 唱！
2: 姐呀儿啊，爱花园中。这个蜜蜂儿，它蛰了我的手心啊，摔着丢

哎，今儿啊，用了1000零3。

0: 是我亲妈妈给我买的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打水！快打水！怎么了？你去哪儿了？
3: 我跟着他，一直跟着他。
2: 跟着谁？
3: 刘勇，我杀了他。
2: 刘勇，他在哪儿？
3: 他在林子里。
4: 阿爸，我们回去吧。
5: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咱们暂时在这住一阶段啊，多打些猎。做好过冬的准备。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不想让我去找耿三儿。你不相信他是杀害我爹娘的仇人？
5: 他杀人是你见过还是我见过？啊，就凭一个烟袋，你就断定人是凶手？万一整错了怎么办？
4: 他一直说烟袋是他朋友送的，又说不出是谁送的。每次我问他，他都吞吞吐吐。他不是做贼心虚，那是什么呀？阿爸，我看是你糊涂了，你交错朋友了。我不管你了。我自己回去了。
5: 你给我站住！
4: 阿爸，
5: 走。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凶手，啊，就凭你一个丫头就能把耿三给我灭了吗？
4: 我灭不了他，就他灭我，反正谁也别活。哎，咋了？
2: 好像有人。

0: 这不是刘勇吗？阿爸，刘勇不是带着智勇帮投靠抗联去了吗？他咋在这儿呢？
1: 走，哎，先把他给搀扶起来。
0: 行了，阿爸。

0: 三儿？
1: 没错，就是他，我亲眼看见的。二叔，我带着智勇帮800多弟兄准备投奔抗联，为我哥报仇，没想到还没到狼洞山呢，就被十三省的人给截住了，800多弟兄全死了，那可是八百

0: 多条人命啊。我柳永本没有脸再活着了，可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呀，我得为弟兄们报仇，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如果我不能给他们讨个说法，你说我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在天之灵，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父母妻儿。
1: 二长包，你别着急，你的仇一定帮你报。
0: 不，只用帮自己的仇自己报，我不想连累你们。老叔，白姑娘，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李勇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哎，你要干啥去啊？
0: 我得走。
1: 哎，你先歇着，
0: 别管我。
2: 二长包，你的身子骨都这样了，你咋走啊？你就在我这儿休养几天再说吧。
0: 不行，
2: 丫头，
0: 不行，
2: 来，把枕头放下，让他好好躺着。
1: 哎，
2: 二长妈，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
1: 二长毛，你放心，耿三儿做的孽让他血债血还。
3: 干啥？ 你干啥呀？
1: 走，带你去见白姑娘。走。
3: 我见她干啥呀？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迷糊啊？那白姑娘一直都说她亲爹亲娘是你杀的，哭着喊着要杀你报仇呢。谁生的孩子谁养，谁挖的坑谁填，这事儿你得自己跟他说去。
3: 哎呀，这事儿啊还是以后再说吧。
1: 啥以后再说呀？他可憋着劲儿要杀你呢，这疙瘩要不解，等哪一天他……你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啊？
3: 我有啥鬼啊？
1: 那你为啥不敢当着他说呀？
3: 你信我不？
1: 我信你管啥用？得他信你才行。
3: 这事啊，我自己解决吧。你还是该干啥去干啥吧。哎，你干啥？
1: 当家的，我信你，是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我不想我的男人是那种谁提起来谁骂，谁见了谁想杀的人。我要他堂堂正正的。白姑娘的爹，要真的是你杀的，你就给人家一个说法。
3: 哎，我累了，我想回去睡会儿觉了。
1: 睡啥呀？走，你把这事给我掰扯清楚了，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3: 哎呀，我真的累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
1: 我不想一天到晚的看着他没完没了的穷折腾，更不想有一天给你收尸当寡妇。我焦树星是个直肠子，有啥说啥。你说你心里没鬼，我看你一肚子都是鬼。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跟我说过几句？
4: 为啥呀？

0: 阿爸，这回你相信耿三儿就是个畜生了吧？不管以前智勇帮做了啥错事儿，现在人家改邪归正，投靠抗联了，那耿三儿连投靠抗联的人都敢杀，他也太没有人性了吧？阿爸，他这不是明目张胆当走狗当汉奸吗？阿爸，你说句话行不啊？你听见我说话没呀？
1: 哼，就算是耿三儿干的，啊？凭你凭我能把十三行除了？哟。

0: 八叔，八叔，彪子，你们来干什么啊？
1: 我被一个传书给他的。
0: 八叔，这耿三作恶多端，十三省横行霸道，他今天敢灭智勇帮，明天就敢灭咱红墙会，这事儿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2: 哼，
3: 几日不见，你这胆儿见长了啊？
0: 长啥呀？
3: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人家出山掌盘子，咱们一块儿跟十三省对着干，也让他耿三看看咱们到底是病猫还是老虎。
0: 没错，请老爷子出山，杀耿三灭十三省。
4: 杀耿三灭十三省，
5: 杀耿三灭十三省，
4: 杀耿三灭十三省，
5: 杀耿三灭十三省，
6: 杀耿三灭十三省。
7: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等他们醒悟就晚了。
8: 灭十三省，杀耿三灭十三省，
9: 杀耿三灭十三省。
10: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等他们醒悟就晚了。
11: 灭十三省，杀耿三灭十三省，
12: 杀耿三灭十三省。
13: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等他们醒悟就晚了。
14: 阿爸，彪子哥说的对，天作孽犹可恕。
15: 阿爸，彪子哥说的对，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16: 玉妹子，这话我还听。我说的嘛，玉妹子，以后你说啥我听啥，你说咋干就咋干啊。
17: 对对对，弟兄们，以后咱都听白姑娘的啊。天作孽，犹可恕。
18: 天作孽，犹可恕。
19: 人作孽，不可活。
20: 人作孽，不可活。
21: 天作孽，
22: 犹可恕。
23: 人作孽，不可活。天作孽，不可活。八叔，这到底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呀！
24: 哼！
23: 哎，
24: 你说啥？你说十三省联合日本人，把智勇帮给灭了？
23: 可不咋的呀！
24: 怎么可能呢？这可是刘老二那瘪犊子亲口跟我说的。这智勇帮准备去投奔抗联，结果他们让十三省给灭了。
23: 刘老二说的啊？
24: 你呀，你那刘老二放的屁你也信呢？
23: 这回这个瘪犊子说的可是真的。你说那八百多兄弟准备投抗联，结果全死了，是不是？反正呢，
24: 这个事儿吧，咱们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只要这个事儿成了，十三省的地盘啊全归你。
23: 哎呀，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不帮你这个忙，知道不？我觉得这事儿吧，咱哥俩少掺和。
25: 哎，这件事儿啊，在赵元城里都已经传开了，这个黑锅呀，我们不背也得背了。
26: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27: 张伯子。
23: 那我们十三省的名声越来越坏，越来越臭，那是好事儿啊！哎呀，智勇帮投奔了抗联，这摆明了是日本人的阴谋。可是这事儿被咱给搅黄了。借这个机会，西进纵队还消灭了渡边正雄的一个连队。你们想想，这个渡边正雄他能就此罢手吗？即便是咱背了这个黑锅，这渡边正雄他察觉到了点啥？ 他也不能轻易动手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刘老二竟敢公开说智勇帮的人是咱杀的。我怀疑啊，他已经知道了咱曾经在南泉子狼洞山出现过。我担心的不是万人咋看咱们，而是这个刘老二，这个家伙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渡边正雄或者叶永年，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啊，咱要抢先下手。

0: 我说，我也不想瞒你了。这件事啊，从头到尾都是渡边正雄和刘勇的一个阴谋。嗯，渡边正雄是怎么做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刘勇肯定没投奔抗联。他那个小子，我一看就知道，他能骗过我吗？
1: 那刘老二，他现在在哪儿啊？
0: 让我安排在老林子里了。
1: 我能不能去见见他？
0: 我带你去。这。

0: 阿爸，
1: 刘勇呢？
0: 我把他放走了。你把他带过来干啥？杀人灭口啊！
1: 丫头，你为啥放走刘勇啊？
0: 我凭啥不让他走啊？他可得搁上坟，我为啥不让他走啊？

0: 阿爸，那十三井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彪子哥都联系了好几个山头打算把他除掉了，你咋还跟他搅在一块儿？
1: 你懂个啥？玉丫头，这事儿以后你不能跟着他瞎掺和。
2: 我凭啥不能掺和？
0: 我一定要亲手为我爹娘报仇，亲手砍下他的头，为我爹娘祭奠呢。
1: 你爹娘遇害一定要有个说法，这和智勇帮遇害那不是一码事。
2: 咋不是一码事呢？
0: 都是十三井做的孽。哎呀，丫头啊，你阿爸过得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啊，你阿爸自信比你看得明白。
3: 阿爸呀，都啥时候了，你咋还糊涂着呢？你相信刘勇说的话是真话吗？
4: 我才不信呢！刘老二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啊，你别看渡边什么都没讲，但也我敢肯定，智勇帮那帮傻子一定是做了日本人的替死鬼。嗨，你别说，渡边正雄这手玩的倒挺绝啊，只可惜他玩砸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5: 老爷。
4: 你说的这个意思是刘二和抗联他俩合伙，害了日本人是不是？
3: 刘老二
4: 啊，
3: 他哪有那胆子，有那本事啊？哼，渡边正雄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恰恰忘了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4: 爷，你的意思是十三省？
3: 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 刘老二既然敢咬十三省，证明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应该知道点什么。啊，这样，长庆啊，你马上派人把刘老二给我找到这儿来。啊，
6: 是。这个刘勇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到十三省，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你马上赶到赵原，通知纯子，尽快查出刘勇的下落。
7: 嗨。

0: 被十三行给灭了。
1: 来酒，
2: 小二给您做上酒。
3: 十三行可真够狠的，
0: 看不出来这刘老二平时不怎么样，在这节骨眼上还真是条汉子。
3: 哎，我跟你说啊，这可不奇怪，那刘老二的哥哥让日本人给杀了，他能不给他哥哥报仇吗？哎，对吧？哎，是不是？
4: 智有邦，有骨气，是汉子。这一回，十三行等着遭天谴吧。
3: 人比人啊，气得死人。十三行整天就知道抢女人、吃大户。哎，我还听说啊，他们山头上的女人，比那赵元成窑子里的女人还多呀。
4: 刘老二是男人，可比十三省那帮杂碎强多了。
5: 各位少说几句中不中？俗话说，病从口入是祸从口出啊。他智勇邦跟十三省怎么着，跟咱有啥关系？是不是？这年头图一时痛快，这叫杀身之祸，犯不上。
3: 掌柜的说的对，
5: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这话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
4: 对对对。

0: 妈的，我把十三省说成是汉奸，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和抗联勾结了吗？日本人和叶永年要是追查下来，我还有啥好果子吃啊？我必须马上找叶永年讲清楚。
1: 掌柜的，加点菜。
2: 哎，
3: 听说了吗？
2: 好嘞，给你说加菜。
3: 刘老二带着智勇帮投奔抗联。

0: 叶先生，杜老板，你找我？哎呀，恭喜杜老板，贺喜杜老板，喜？啥喜呀？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啊！哎，这满城都在传着，我们十三省杀了投奔抗联的智勇帮，我都快成了众矢之的了。哎呀，不瞒你说呀，这几天的买卖。
1: 下降了七成还多呀！
2: 你放心啊，你放心，自然会有人把你的损失给你补上的。真的？
1: 那当然。
0: 那好啊，我正愁着今年怎么过呢。
2: 渡边太君刚刚来电话，啊，让我代他向你们十三省表示感谢，还说要授予你们帝国最高的勋章，荣誉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啊，无功不受禄啊！
0: 智勇帮要投靠抗联跟日本人作对，要不是你们十三省及时发觉把他们给灭了，谁知道会捅出多大的娄子来？叶先生，你太抬举十三省了。智勇帮真不是我们灭的。杜老板，这么大的一件功劳就不要推辞了吗？哎，真不是十三省做的。你想啊，这么大的功劳谁不愿意立啊？可咱不能欺骗皇军。
1: 欺骗叶先生，你不是？照理说，这种事落在十三省头上，那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金子吗？可咱确实是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啊。
2: 那杜老板的意思是，刘老二是冤枉你们了？
0: 叶先生，如果你见到刘老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整明白。不是十三省不愿意为皇军立功，可这事儿做的也太狠了点了，不是？
3: 不瞒你说，杀这么多人，造孽呀！啊，来来，别，杜老板，
4: 跟弟兄们喝两杯啊！辛苦了。
3: 哎呦，这不好吧？这
4: 拿着拿着，哎。

0: 不，齐金主，二长毛，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嗯，你还真想自首啊？这也对，省得皇军啊在到处找你。啊，
1: 二长毛，你说咱俩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句话得劝劝你。
0: 你就算是为了刘老大报仇，你也犯不着跟皇军扛膀子呀，你惹得起人家吗？啊？
1: 不，齐金主，你。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啥意思？没听明白啊？好，那你进去，你见了叶先生，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啊！去吧，去吧。哎哎哎，我告诉你啊，这早一分钟自首，就多一分钟希望，这死罪是肯定免不了了。没准啊，能落个全尸。去吧，啊，我走了。
1: 哎，不，齐金总，你等等，那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舅舅，怎么样了？等等，警署已经派人查了，确实发现了智勇帮很多的尸体。看来他们没来得及和西进纵队取得联系，就被人杀害了。
1: 难道十三行真的被日本人收买了？
0: 还很难讲，来坐。嗯，许仙，兰特扮演指示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勇，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不过，我还是有点怀疑。嗯，
1: 我跟耿三接触过多次，我觉得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忘了，他杀害了乔铁匠，还有。
2: 孙嫂被害的地方，墙上写着十三行。如果十三行真的成为第二个六舍帮，那我们在三少地区的工作就更难展开了。
3: 是，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二少帮，来。 多吃点啊！齐静卓，您倒把话说明白了。我说什么呀？这事儿你比我清楚啊！你别看外面都说是十三省灭了智勇帮，其实那都是一套啊！啊，智勇帮是啥人？你二长帮是啥人？能这么轻易就让十三省给灭了？昨天。 渡边太君给叶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了，二长包为兄报仇，大义凛然，假意投靠皇军，其实这都是他设的圈套啊！还有，
4: 等等，我设的套。
3: 哎呦！ 二长包，你就别谦虚了。你跟抗联并肩作战，灭了小野联队，连小野联队的队长都嘎嘣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说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你为反满抗日立了头功了。哎，这抗联给了你个啥官啊？怎么着也得是管个千八百人的团长吧？啊！
4: 误会。
3: 那全都是误会。哎，你说，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我敢和渡边太君斗心眼儿？这不对呀！我怎么听渡边太君说下了死命令了，一定要把你捉拿归案，碎尸万段啊，上架子点天灯啊！
4: 你自己想想啊，这渡边太君多聪明一个人啊！他上了你的当了，他这口气他能咽得下去吗？渡边
3: 太君上的不是我的当，是，那是上了十三省的当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现在到处都传着。
4: 十三省帮着皇军灭了准备投靠抗联的智勇帮，啊！这皇军还要给十三省发立功勋章呢。哎，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吧？哎，我这不是哄老八托吗？哎，谁不知道老八托和十三省的关系啊？我敢和他说实话吗？实际上是十三省偷偷袭击小野联队，给抗联通风报信。
3: 这我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4: 二长包，你不会是一个闺女徐两家，两边都不得罪吧？哎，齐静卓，我刘勇对天发誓，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其实我早就怀疑。 十三行和抗联有瓜葛，这次我。

0: 就是他们毁了皇军的计划，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千万别看错了，
1: 绝对没错，跟三儿和他那几个手下，就算扒了皮，我也能认出他们的骨头。
0: 这是苍天不灭智勇帮啊！啥意思啊？你想想，要是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你不但可以免了死罪，没准还能升官发财呢。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事儿你有证人吗？证人？啊，证人啊。
2: 没有，当时就我一个人活着回来。哎呀，没有证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你看啊，这人是你带出去的，可是呢，一到打仗的时候你就躲起来了。到现在，你这儿活着，皇军那边都死了。你说这渡边太君，他能相信你？
0: 还有啊，你说你亲眼看见耿三儿毁了皇军的计划，哎，可是现在满城都说是耿三儿带着十三省帮着皇军灭了智勇帮了，这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自己想想，渡边太君和叶先生，能相信你吗？没准儿还说你反咬一口，想借刀杀人呢。嗯，啊？
1: 知道了吧？十三省现在是叶先生的人。哎呀，我亲眼看见他们帮抗联打小野联队的，叶先生被骗了。
0: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也得有人相信，不是吗？啊？
1: 兄弟啊，你在警察署混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帮我出个主意啊！
0: 这事你得有人证，你不能让耿三说出什么来吧？还得让渡边太君和叶先生绝对相信你。
1: 来，
0: 啊，没酒了，我拿点酒去。
1: 兄弟啊，想着点啊！
0: 嗯嗯嗯。

0: 来了，兄弟。二等包，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是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
1: 哎，不，来，兄弟，这喝酒事儿小，你帮我想主意事儿大呀。
0: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
0: 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趟耿三儿去，讹他一把，对不对？他呀，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他得瞒你保密啊。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

0: 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
2: 但我有个条件。
3: 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4: 已经有七八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3: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4: 四个半小时，准备洗碗了。
5: 起鱼，起鱼，起鱼！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3: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六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6: 签个通通信水母的，没有买多钱，快绑了。
4: 鱼这么大，我们这本地的应该得送鱼吧。
3: 春末，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5: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3: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飞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出斑斓的色彩，仿佛一幅山水画。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将青鳞鱼下锅炸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一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7: 哎，响了，出来了。
8: 这个是十年前埋下去的，你看，
7: 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嫁女儿了，都是用十年以上的渔具来做嫁妆。
3: 制作渔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
7: 海水它能起到杀毒作用，能把里面的空气填满。
3: 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黏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
8: 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
7: 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3: 陶罐以其出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7: 最少也是三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3: 渔具通过罐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青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促使渔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十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7: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鱼具的鱼油。
3: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

0: 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1: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经过尝，渔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渔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渔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渔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1: 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
0: 渔具的最佳搭档是花鲇，花鲇切成薄片，与渔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喷喷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同样家常的还有渔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后，再倒入玉梗翻炒，最后加清水和鱼具调味，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玉梗保吸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新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2: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二十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3: 小的放三个，这些小的，这些定制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螃蟹，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
0: 梁池新，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2: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面对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这里有估计有六斤左右。
0: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新一起挖蟹。
2: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小虫洞嘛，那里有来挖，
4: 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
0: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就算梁池新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2: 他现在在家，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4: 应该在家，
2: 他的板子建在这里啊，像人家小白野一样嘛。
4: 我们内地的向往这个海边上，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小吃
0: 挖挖这么深够了吧？基本都处于一两米，要靠北到三米都比较偏潮。嗯，挖开的，用木棍看一下。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5: 有货有货，
4: 没有白挖。
5: 有货。
3: 哇，小朋友啊，小徐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那个树有半斤啊。
2: 这个青蟹洞亮啊，到底隐蔽着看。哇，这个。
3: 动工了，
0: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2: 哦，哦哟，这就跟耶，奥利给木头，
3: 我和你穿穿明明停停飞，
2: 亮得不得了耶。
3: 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
2: 到后了，碰到它，我们哦还不敢出来呢，在这里卡紧。嘿，我九八的看，过年轻出来玩了，
3: 比我的领的还大，有一斤左右呢。
0: 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在汕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4: 要用冰身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0: 虾仁腌透冷藏后，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货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3: 雄鹰的鹰腔就是姜。
0: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3: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到退潮了，就抓一种鱼。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
0: 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3: 收获一条，做一条看。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了。哎呦，又一条看，它想跑回家看，它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看，它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
0: 梁池兴所说的米扇子是隐鳗中的一种，隐鳗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3: 又有一条，它一般的在3-5公分左右，基本都长不大。我挖到是5-6公分，看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
0: 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隐鳗。
3: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
2: 那个米仓主在这里上

0: 米虾煮肉装进去了，像这些米虾煮了，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一抓很快又抓，用力，有逮住了。隐瞒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
1: 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梁池新今天运气不错，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有2斤多了。
2: 隐瞒着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瞒下锅，翻江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瞒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瞒与当归同胞，鲜甜有滋补。先把隐瞒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多言，只要浅尝一口，鲜味便在舌尖上跳跃。
0: 放一点盐放下去，
2: 生粉加点盐调味，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瞒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瞒，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0: 小孩说那个嘴巴跳笑了。
2: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新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
0: 九泊人呢，系佢哋名呢，即系讲让客人舒服舒适嘅地方休息啊。
2: 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每逢大潮退去，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9月初秋，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
3: 哇，涠洲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4: 水下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2: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3: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呢叫猪仔螺。
2: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他们的踪迹。

0: 这边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啊，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1: 他怕强光的啊，他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2: 保罗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1: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0: 我们现在潜下去都看到了好多，也很清澈。
2: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保罗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勇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1: 这就是牛眼螺、辣螺，
0: 这个是珍珠贝啊。哎呦，抓了个螃蟹，就把它拿来煮粥了啊。
2: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哇，好多海货啊！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3: 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这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刷干净。
2: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十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4: 好大一块肉，看猪仔螺就是肉多，嫩嫩，肉很嫩嫩。
2: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5: 一天六百干个的50毛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1毛，最小的要半个月了。
2: 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
0: 今天几只螺啊？
2: 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0: 那个螺仔啊，好那个手啊，跟耳仔哈，条条啊哈。
2: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0: 这螺啊，用肺啊，做个人咁呼吸噶，喝水噶，推条都走下来，水涨佢都涨死噶，都游水噶，浸死噶。

0: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
1: 来，哎，要咬了，哇，我去夹呢。
0: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1: 我从西国的生大脚过了，上两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鲁安椒过。
2: 不要说了啊。
1: 冇啊，今晚啊好少呀，啲心几紧啊，天黑啦，收工啦。
0: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1: 这个朋友已经酱了，量都说明了。
0: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3: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0: 当清晨的树影被太阳拉得长长的时候，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4: 多少鱼啊？
3: 这是南州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连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0: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它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0: 处理海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卖相。
5: 注意看它的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0: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3: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好大哦，你看可能都有3米。
0: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3: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0: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3: 每腌制过的鱼它的肉是松松的。
0: 再次请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6: 我这有3、7斤的有20斤的有，最大有40斤50斤。
3: 10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
0: 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
3: 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
0: 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3: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才白白的，和猪肉一样。
0: 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7: 你要沥水呀。
3: 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5天。
0: 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拂，以及时间的沉淀，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

0: 海蛮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蛮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再焖个十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三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处人声鼎沸。
2: 新年到家，
3: 对对对。
0: 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4: 我哋博鹤港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二十个品种，九头、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5: 好，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4: 我系吴村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吴村嘅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6: 我的船真系做十几天好辛苦噶，个浪好大嘅。
4: 我哋呢边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虾都好多嘅。左手边咧就系花虾，呢就系鬼虾。每一年九到三月份都算是花虾季。
0: 花虾是林勇要为年历准备的亮货。因虾身浅黄，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4: 其实九节虾就是花虾，因为它身上有一层层的暗黄色的花纹，寓意节节节高，所以广东人喜欢用来送礼。
0: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4: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品质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暖票嘅。
0: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4: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汤好。
0: 花虾的处理和鱼不同。
4: 花虾咧，我哋系先要用啲高浓度嘅冰水，将啲虾浸一浸，浸到佢表里嘅温度统一。嗱，啲野生嘅虾咧系随时可以食嘅，做刺身好好食嘅。搣咗个壳就可以当刺身嚟食，好鲜甜。海鲜咧，特别系野生嗰啲海鲜咧，都系非标品嚟嘅。我哋个工作就系要将佢变成标准化。
0: 海鲜在捕捞上来时，并没有统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装。经过处理后，按照一定的规格包装好的，称为标准化。
7: 一对五百克重，
4: 好似呢个咧就五头，五头一斤，譬如话呢个六头一斤，所以呢啲唔同嘅头数咧，啲价格就会唔同嘅，越大就会越贵。
0: 林勇大学毕业后，做了十多年的互联网推广业务，2019年生意遇挫之后，改行当起了渔民。
4: 我系渔民嘅后代嚟嘅，每次见到呢啲海鲜咧。我即时就会谂一点好食，所以我点解唔卖鱼呢？
0: 于是林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0: 平時咧，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道我哋啲海鮮點整嘅，都係我哋喺廚房整好，做成示範俾大家參考。
1: 林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0: 花虾咧用芝士焗系好好食嘅。
1: 八道石头的花虾丰腴而饱满，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巅峰期。用牙签挑出虾线，沿着背部切开，铺上一层香浓的芝士，送入烤箱。静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虾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小火慢焗5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绵滑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年历过去指的是朝廷给官员的赏钱，而如今却成为广东粤西地区独特的传统节日。
0: 我哋今次嘅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食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啊，一定要有鸡。呢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攞嚟做炸子鸡嘅。呢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鲛鱼丸。
1: 年历，美食是主角之一，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0: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花虾是不可以少的。
2: 到场嘅所有领导、嘉宾、亲朋好友，
1: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历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
3: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4: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初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3: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5: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3: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6: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舵。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
7: 那多杰呢？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8: 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

0: 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
2: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哎呦，
4: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爸，
1: 哎呦，哎，
0: 来，
1: 哎呀，老大呀，
0: 啊，
1: 你们当铺的事忙完了？
0: 我这不是心里惦记着您吗？就让伙计们早早的把门关了。
1: 哎呀，不用担心我，我的伤呢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啊，哎呀，这家里里里外外的，老好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啊，你忙你的生意去吧，别惦记家里了。
0: 爸，这个老好啊，虽然脑子清楚，但年纪毕竟大了，我平时没事多帮家里照顾照顾，也让您老少操点心。
1: 嗯，也是。你说这家里啊，老的老，小的小，你说你一个人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哎呦，嗯，老二要是在家就好了。
0: 爸，说起老二啊，当年啊，咱们都错怪他了。秀琴的死，其实也不赖他。
1: 嗯，总而言之啊，是咱们一大家子都错怪了老二。当时秀琴死的这个事儿有点蹊跷，可老二突然改口说秀琴就是他害死的，我是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了。
0: 直到老四临死之前，咱们才知道秀琴的死是因为老四失手造成的。这老二之所以承认，就是因为他害怕老四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害死大嫂的，这一辈子都会愧疚。哎
1: 哎呀，咱们这一

0: 这一大家子人呐，都错怪老二喽。这逢年过节的，这饭桌上都没有他个位置，连个碗筷我都不让摆啊！我想起来，我这心里……我跟他是生分了，任由他自己在外面自生自灭。
1: 我这个当大哥的，实在是亏欠自己的兄弟啊。这样，爸，如果老二这回真的不是汉奸，从此以后啊，我一定对他好，加倍的弥补他这些年流落在外所受的苦。这些天呢，我睡在这棺材里。 夜夜做梦，我都能梦见老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一家子能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呀。
0: 爸，您就放心吧，啊，会有那么一天的。
1: 我真怕我这老骨头撑不到全家团圆的那一天了。

0: 走吧，我们进去。
1: 算了，等我什么时候有资格进这个家门来，我再进吧。
0: 哎呀，大上海真是十里洋场，欧洲的时髦货色样样俱全呢，真是一点都不假哦。
2: 据说这是欧洲今年最最流行的款式啊。晴子啊，出席授勋晚会的时候你把它穿上，到时候一定会大出风头啊。哎呀，
0: 晴子，你看你皮肤白，这件紫色的洋装啊穿在你的身上一定很好看的，到时候呢你穿上这件洋装，再配上那双白色的长手套，这样子的搭配啊才会有一副贵夫人的气派。
3: 这礼服好看也得看谁穿呀。我告诉你吧，出身卑贱的人就算穿上这样的衣服也休想摆出贵夫人的做派。
2: 晴子，你怎么可以对你母亲这么没礼貌呢？
3: 谁让她多嘴的呀，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自取其辱。
2: 放肆。
3: 父亲，我有些头疼，我先回房了。
2: 你别生他的气，我对他的生母一向冷淡，只是其郁郁而终，他只是在生我的气。
0: 我原本也没有想和夫人争宠。
2: 我知道晴子的母亲出身名门，只是脾气太过于骄纵，要不是当年她太过于心性狭窄，也不会一病不起。往事不必再提了，这次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为我颁发樱花勋章，我想那一刻你应该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0: 这么荣耀的时刻，还是让晴子陪着你去吧。
2: 晴子当然会去的，你也一定要参加。我有你这么一位超凡脱俗的中国夫人，也是日中友善的楷模啊。

0: 那个晚上要不要请柯阳一起参加？
1: 不，柯阳他不会去的。再说他心里恨我，凡是和我们俩有关的场合他都不会去的。
0: 你这个儿子人很精明，但是脾气太过倔强，他还年轻，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会学会审时度势的。雪芳，你放心，我相信他会心甘情愿的认你这个母亲的。
1: 你不用安慰我了，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柯阳，当年我的所作所为确实对不起柯阳，如果让外人知道他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会让全武汉的人都笑话他的。我宁愿他不认我这个母亲。
2: 郑克阳儿子。
3: 晴子无意间得知原来舒雪芳在武汉还有个儿子，他决定要去见见那个叫郑克阳的人，他要找他的麻烦，为难他。在晴子的逻辑里，让郑克阳难看就是让舒雪芳难看。
4: 啊，是

0: 柴田队长，这里是武汉的警察局，不是你们宪兵队，你走错地方了吧？
1: 郑探长，武汉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之中，包括你的警察局和你。
0: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要我们武汉警察局干什么呀？有你们宪兵队就行了。柴田队长，如果你想要在你女朋友面前显示你的权利，你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嘛，我也好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跟你配合配合。
1: 郑探长，和我斗嘴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2: 不用介绍了，这位先生，我只是好奇中国的警察局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请柴田先生带我来长长见识。失礼了，柴田君，别打扰别人工作了，咱们走吧。

0: 郑克阳这个人有些意思，我希望授勋晚会上能看见他。
1: 晴子小姐，这个人脾气很坏，他对你的父亲也一直很不恭敬。
0: 柴田君，恭恭敬敬的男人我见得太多了，但是他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挑战。

0: 苏会长，我考虑了很久，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你还是不要来参加这个授勋晚会了吧。
1: 季馆长，如此荣耀的事情我不参加，您看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最近你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发生不测。
1: 季馆长，您看。
2: 好了，就不要再争了。
0: 我的一个授勋晚会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武汉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你的

0: 探长，有个日本兵找你。东野幸之三日后举行受训舞会，请你参加。我从来不参加什么酒会，请你回去告诉他。
1: 我们队长说了，这个酒会你必须参加，这是请柬。你回去告诉你们柴田队长，跟他说。 我只是个警察，执行公务是我的责任，溜须拍马不是我的工作。像这种无聊的晚会。

0: 青子小姐，你找我。
1: 柴天君，帮我备车，一会儿我要出去。你看什么呢？
0: 失礼了。青子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多看了两眼。
1: 你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的，说正经事儿吧。听说那个郑克阳是不是不肯收请柬呢？
0: 他不但没有收，还把我的人痛骂了一顿。
1: 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那晴子小姐的意思是，
1: 整个武汉都是你和我爸爸的，我只是想找个人来陪我玩玩，有这么难吗？
0: 我明白了。
2: 探长好，
3: 探长好，
4: 大哥，
5: 老三，
4: 你找我有事儿？
5: 到这边来。哎，老三啊，你说你到底忙什么呢？这么多天不着家。
4: 我呀，还不是忙着跟老二算那笔烂账吗？
5: 哦，老三，我来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说抓老二的事，你能不能先放放手啊？
4: 你跑到这儿来就找我说这个，那是不可能的。
5: 老三，我跟你说，老二昨天晚上可能回家了。
4: 回家了？啊，那咱爸见着他了
5: 没有？谁都没见着，是我猜的。今天天一亮，我就瞅见咱家院子里放了一坛陈年的烧锅酒，那是咱爸最爱喝的酒啊。我琢磨着，谁能大半夜放一坛子酒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他。
4: 那这么说，老二他没有离开武汉，那就好。他要是不离开武汉，我就肯定能够抓到他。
5: 哎，我说老三，你怎么一提到老二，你眼睛里就冒杀气啊？你说你，哎，
4: 大哥，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跟老二之间站对了位置。万一有一天我把他给抓到了，你别在我面前一箩筐一箩筐的替他说好话，那根本就没有用。
5: 哎，我。

0: 翟天先生，你这是有何贵干呢？我知道郑探长架子大，所以亲自来请我。我只是一个警察，用不着你这么三番五次的大阵势来请我。你说的那个什么舞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今天晚上的这场舞会，没有你可就不热闹了。带走。
1: 哎，不用，别枪，枪还没动气啊！这枪可不长眼睛呢。这，哎，老三，把枪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2: 你就是郑家的长子郑安澜郑先生。
3: 是是是，正是在下，大君，
1: 请你转告郑老爷子，今天晚上武汉有一场盛会，我要借你们三公子用一下，我会保证他一切平安的。
3: 好。
4: 你看人家太君挺客气的，再说，你看人家这么多枪，你就一个人想撑到什么时候啊？不就是去参加一个舞会对吧？你去凑凑热闹，正好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也会好做事啊，对吧？哎呀，老三，后患不知眼前亏，这何况就是个舞会？再说，人家太君这么客气，这么赏识你啊！
5: 你可别闹僵了啊！一会儿大家不好下台，是吧，太君？
6: 带郑探长去衡山洋服店替他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
3: 啊，
6: 哎，我东野无雄，特此警告武汉地下抗日余孽，趁早放下。

0: 案投明，不要再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
1: 回来了。
2: 嗯。
1: 苏光远还待在他三姨太那吗？
2: 还在呢。哎，半支烟呢？
1: 哦，我让他去乡下给我取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支出去，我们今天不是要行动吗？他伤刚好，我怕他非要跟着去，不能冒这个险。
2: 行动？
1: 嗯。
2: 哎，哎，你是说东野今天晚上要举办的那个授勋晚会吧？
1: 嗯。
2: 我听说全武汉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这倒是一个刺杀东野的好机会。
1: 可是要想混进晚会，苏光远是一个好棋子。
2: 苏光远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已经被吓坏了，而且我好像听说他不参加这个晚会啊。
1: 先知曾经说过，如果山不肯移到我们面前来，那我们就要自己走到山里面去。
2: 哎，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话吗？故弄玄虚，什么先知，什么山呀？不是，
1: 你别操心了，我来安排，放心。
3: 喂，
4: 我是东野，苏会长。
3: 我认为今天晚上迎接特使的晚会，还需要你这个会长出席，
4: 才能够宾主尽欢嘛。
5: 谢谢，谢谢东野机关长。
4: 考虑到你的安全，
3: 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小女晴子会到府上接你的。
5: 谢谢，谢谢机关长的关照。
3: 好，就这样。

0: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就能把他给引出来了？
1: 洪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0: 哎，你还会这手呢？
2: 走吧。

0: 哎，东野还有女儿？
1: 对，她叫晴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长得嘛还算不错。我想，论姿色嘛，跟我也不相上下。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利用苏光远这条狗带路，混进寿勋晚会。只要我们能混进去，东野这条小命可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哎，计划倒挺周全的。我说啊，咱们可说好了啊，杀东野这事儿你得让我来，我得让全五花的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清楚。这漂亮活是我洪涛干的，反正这次要闹我就闹得动静大一点。
1: 不行，事情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公开露面，你知道那晚会上有多少双眼睛，多少条枪，多少个日本人都在盯着我们吗？事情做好之后我们怎么脱身呢？
0: 我
1: 洪涛，你现在不是个小混混了，你要是想死的话别拉着我。
0: 我跟你说啊，你怕死我可不怕死，我就算死了我也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东野是我杀的。哦，按你说的，咱俩偷偷摸摸混进会场里去了，然后呢再稀里糊涂的给他一枪，再然后咱们就这么跑了。那咱们干嘛去啊？
1: 好，既然你打算这么一意孤行，那我们的计划取消。
0: 说什么？
1: 回去吧。

0: 郑探长，你来了，请坐吧。
1: 是柴田让你在这等我的吗？
0: 这个房间是晚会贵宾休息的地方，像柴田那种身份的人是根本进不来的。
1: 这么说，你才是这个晚会的贵宾了？那你又是谁呢？
0: 我是东野武雄的独生女，我叫东野晴子。

0: 苏伯父您好，父亲大人让我前来接您去玄宫饭店参加晚会。
1: 哎呀，大侄女，你这么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0: 谢谢苏伯父。
1: 哎呀，大侄女，你怎么老远来接我？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苏伯父。今天晚上能陪您参加晚会，有好多人求还求不来呢。您请。走吧。

0: 授勋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1: 算什么呀？我有更重要的仪式向你展示，你看看他是谁。
0: 哎呀，晴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哎，晴子啊，晴子，晴子，
1: 郑探长，你醒了吧？你这一觉睡得好沉呐，这天都黑了，外面的客人也全都来了，你该下去露个脸了吧？
2: 东野晴子，你要干什么呀？
1: 前两天我才听说你是树雪芳生的，你们母子这一别15年呢，今天我让你们母子团聚好不好？
0: 晴子，你先把客阳放开好不好啊？
1: 我可听说了，你这个儿子他心头记恨你，我要是把他松开他跑了，我可拦不住。
2: 东野晴子，你费了这么多心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我告诉你，最后真正丢人的是你，别到时候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0: 晴子啊，柯阳，你们都各让一步好不好啊？都是一家人啊。
1: 谁跟他是一家人？
0: 东野君，
1: 父亲。
3: 怎么了？
1: 父亲您来得正好，今天舒雪芳和郑克阳母子冰释前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庆祝一下呀？
3: 你这么着急派人请我来，就为了让我看这一幕？
0: 东野君，你还是劝劝晴子把克阳放了吧。
1: 父亲，15年前你抢走了人家的母亲，难道你不觉得愧疚吗？你不觉得对不起我们这位年轻的郑探长吗？
3: 那你是打算替父亲还郑家个人情呢？
1: 父亲，多年前你爱上了人家的母亲，让这个儿子失去了母亲，你应该看看，看看他眼中的怒火，你对不起他，就像你对不起我一样。
3: 放肆！
0: 杜野君，
1: 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得了我的父亲，你骗不了我。
3: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父亲来讲是何等重要。今天大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给爸爸颁发樱花勋章，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等这一天吗？可你还在这胡闹，我今天得把你关起来，随你怎么去闹。雪芳，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
1: 父亲，父亲，你别走。父亲，父亲，父亲，放我出去。

0: 闹够了吧？现在你也出不去了啊！
1: 你以为我想出去吗？我才不想出去看那些人献媚的嘴脸呢，还不如留在这儿看你两眼。
2: 好了，别生气了，原来了这么多的宾客。
3: 东野机关长，
0: 你看起来跟你爸一样，都是老特工了。
1: 武士的女儿自然耳濡目染，我母亲是一世宫的皇族，你母亲是个唱戏的。不过这么多年她没在我面前唱过，可能是怕我说她出身卑贱吧。哎呀，郑克阳，你说你今天见你妈，你也不叫她，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再认这个母亲了吗？
4: 晴子会不会真的闹出什么事？
2: 放心吧，他只是故意跟我作对，应该不会对可阳怎么样的。
0: 诸位，
2: 你放心。
0: 诸位静一下，诸位静一下，静一下。东野机关长为我们武汉的繁荣稳定、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表彰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卓越贡献，日本天皇陛下特派特使从东京赶来，为他颁发日本勇士樱花勋章，这是我们全体武汉市民的荣誉。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使颁奖。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不是怕丢人吗？那我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们郑家和我们东野家有一段风流史。走。郑克阳，你敢打我？
1: 打你？你爸不管教你，我替他管教你。
0: 好啊，你今天打我，我记住了，来日一定奉还。
2: 请诸位安静，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安静。
0: 怎么回事？
3: 什么？这？
0: 我今天要隆重地向大家讲讲这位东野夫人的来历，你们想知道吗？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怎么回事？
6: 什么意思啊？
7: 亭子，这是什么场合？你胡闹什么？
0: 这位东野夫人原本是个中国人，15年前抛夫弃子，远渡重洋，跟着日本人到了日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来处吗？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干什么？
8: 亭子小姐，请你保持克制，可以吗？
7: 小孩子不懂事，先不要跟他计较。

0: 傅，请。
1: 青子小姐，请看我还是克制。

0: 谢谢姬馆长。哎呀，恭喜恭喜啊！天皇陛下英明神武，姬馆长得此勋章，众望所归啊！你怎么来了？啊，不是您让令千金来接我的吗？
1: 我的千金？
0: 啊，就是这一位。
2: 他是谁？
1: 东野先生，晚上好。

0: 厅长，我就是郑洪涛，也就是烈火。诸位都是武汉有头有脸的人，我相信你们还剩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别指定着荣华富贵忘了自己的祖宗，否则的话你们就跟苏公远一样的下场。
1: 饶命，饶命啊！
0: 跪下，跪下！
1: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
0: 你说什么？
1: 饶命，饶命，饶命！
2: 别动，不要杀了我女儿。
3: 洪涛，快救！
0: 你先走，快点。
3: 走。
4: 爸爸，
2: 一个都别放走。
0: 是。

0: 老三，老三，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二哥，
2: 怎么？日本人溜须拍马的地方总有你这个汉奸呢？
0: 我不是汉奸，我告诉你啊，我是来杀东野的，我刚把苏光远给杀了。
1: 你别呢？黄岩巧语就是想让我放了你，对吧？
2: 不信你看看呀！
1: 郑老三，你刚杀了苏光远，不信你看。
0: 郑可瑶，他们都是坏人，你赶紧救我！救我！闭嘴！你们都是一伙的。刚才这个日本丫头骗了我半天了，你到底搞什么鬼？
2: 我告诉你，把枪给我放下，别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1: 郑和涛，少跟他废话，走。

0: 拿出去枪毙。
1: 慢着，他不是刺客，你们都下去吧。
2: 父亲，郑克阳和游击队暗中勾结，你把他抓起来呀。
1: 行了，青子，你还在这胡闹。特使还在下面等我，我去看一下。
3: 青子，你怎么样啊？
4: 以后你要演戏演得像一点。
2: 如果你不想这女的死，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我出去跟他们拼了！不行，你说什么呢？你怎么把他们引开啊？啊，你是一女的，要去我去？
1: 我出去肯定有办法，我能甩掉他们。你上来！
0: 什么呀你？

你有什么办法？外边都是鬼子，出去不把你也打死，你会隐身术还是怎么着？你还有办法？

0: 肯定有人暗中帮助咱们呀。谁呀？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不可能啊，这次行动都是我个人行为，军统根本不知道。
0: 哼，那怪了，吉人自有天相。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呢？
0: 走。
2: 这天都快亮了，你俩一夜没睡，精神好像还不错呀。
3: 大家都累了一夜了，你还要盯他盯到什么时候？
2: 我听说你们武汉人挺勤劳的，天不亮早市就快开了，那街上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吧？
3: 那要怎么样呢？
2: 我想请郑探长带个路，陪我去逛逛。啊，我答应你，等我逛够了，我就放了这个女人。
3: 你真是一个疯子。
2: 疯子就疯子吧，我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少你可以把我记住。太阳快出来了，咱们走吧，郑探长。

0: 下车吧，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1: 晴子，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啊，
0: 回家？ 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哼，那你跟他呢？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筷止咳，咳咳平胶囊。筷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下车吧，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晴子，
1: 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0: 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啊，
1: 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0: 那你跟他呢？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虽然生了他，但是我没有养育他，愧为人母，他不认我。
0: 这是应该的。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儿子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对你这个母亲到底有多少真心。下车，
1: 晴子，下来，晴子，
0: 晴子，
1: 你下来。晴子，
2: 别胡闹！
0: 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2: 放下，都别动！你们谁呀？敢冲我吆喝？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警察局鼎鼎大名的郑克阳郑探长。你们不认识他吗？郑探长，把枪都放下。没事没事啊，都回去吧。别紧张啊，回去吧。
0: 晴子，晴子，晴子。
2: 诸位，诸位，听我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夫人。 就是郑克阳郑探长的母亲，本名叫做舒雪芳。想当年，她也是武汉数一数二的昆曲名伶，嫁给老洋人当二房，5年内生下两个儿子就消失了。你们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2: 这个女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跟一个叫东野武雄的日本男人私奔了，这一跑就是15年。
0: 晴子，
2: 郑克阳，你有这样的母亲，你还有什么脸苟活在这世上？晴子小姐，我没听错吧？你是想让我亲手杀我自己的妈妈？哼，
0: 她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玷污你的清白。晴子，站远点。
2: 这么说。
4: 你真的想让我杀了我的妈妈？你必须亲手杀了你母亲。那好，东西，去吧。可扬，子金，啊，送夫人回家。是，告诉东野，就说我跟他女儿在采石场等他。
5: 哎哎哎！苏光彦死了。 你把全武汉的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了，居然连郑洪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4: 我警告了每一个参加授勋晚会的人，不许议论传播在晚会上发生的一切。柴田君，你推开窗户，竖起你的耳朵。 你会听到全武汉的每个人都在传说着，议论着，津津乐道的说烈火回来了。就在昨天晚上，郑洪涛出现在晚会上，亲手杀死了苏光远。喂，我是东野。什么？好，我马上就到。柴田，带上人，跟我去一趟采石场。
2: 嗨。

0: 郑克阳，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东野武雄先生，我要跟你谈一笔交易，我要用你的女儿晴子交换驻军。
0: 朱重义的女儿？
1: 没错，我知道她是被你们的人带走的。
0: 郑克阳，我从来不和你这样的年轻人谈条件，而且朱军的下落我也无可奉告。
1: 东野先生，你必须得把朱军还给我，否则的话就杀了你的女儿。
2: 那个朱军是谁呀？他是你心上人吗？
1: 你闭嘴。
0: 年轻人，我知道你有杀人的胆量，也杀过人，但你还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
2: 不能啊，不能，柯阳，柯阳，不能，柯阳，你不能开枪，你不能开枪啊，柯阳，你不能开枪，柯阳，我求你了，求你了，柯阳，你不能开枪。

0: 杜雨君，你就放了他吧，求你了，就放了他吧，求你了。年轻人，你离杀人的境界还差得远，因为你太在乎你亲人的性命。真正随心所欲想要杀人的人，是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带走。
1: 我一枪就把那个大汉奸苏光远给撂倒了，痛快！啊，马上！你信不信？哎，小心点儿！你信不信？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武汉人都知道，是你洪涛亲手杀了那个大汉奸苏光远。嗯，你算是出名了。
2: 我信，我当然信了。人的嘴比人的腿要跑得快，那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传得快。就像当初我是烈火，不到半天，全武汉的人就。

0: 都知道了。可是没多久啊，烈火叛变了，也是所有人马上就都知道了。这回就行了，我把老郑家这个名儿给找回来了啊。
1: 干
0: 干。
1: 这次你亲手杀了苏光远那个大汉奸，现在他们还有哪一个人谁敢说你洪涛一个不字？好样，
0: 你告诉我，我棒吗？
1: 最棒的。
0: 不知道，我们郑家一共有四个儿子，我呀是最差的。我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在外边跟人家打架。我爸爸就整天的打我，我爸爸打我，我就出去打人家。后来呢？后来家里边就出事儿了。哎，我大嫂死了。是老四干的。是。可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干的。好啊，那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就说是我干的。我奶奶被我给气死了，我爸一脚就把我给踹出了郑家，不让我进家门，不让我回家吃饭，不让我姓郑，也不让我上祖坟，都不让。他连过年过节都不让，不怪他们。我知道，是我把郑家的脸给丢光了。光了，但是今天我把苏光远给杀了。
1: 杀了，
0: 林彤，你刚才说我什么？
1: 好样的。
0: 什么？
2: 杀死了苏光远，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洪涛终于如愿以偿。他好久没有这样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了。

0: 昨天晚上咱们俩怎么在这儿睡了？你没往酒里边下药吗？
1: 你说什么呢？哎，对呀，我往酒里给你下药了。我可是趁着你睡着的时候什么都干了。哎，你要是觉得委屈呢，一边去哭吧。
0: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是吧？昨天晚上咱俩谁喝得东倒西歪的呀？啊，谁喝得连鼻音泡都冒出来了？

0: 谁喝的趴在这儿睡，连觉都叫不醒。咱俩谁占谁的便宜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哎，
1: 彤彤，你这嘴皮子也太不饶人了。好啊，就像你说的，昨天你可什么便宜都占了，那这辈子我就跟定你了。
0: 我开玩笑，你别当真啊。
1: 哎，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0: 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我都跟你学坏了，啊！
2: 林小姐，
0: 哎，
2: 你回来了，
0: 这是你要的东西，
2: 好，快拿进去。
0: 哎，路上没人注意你们两个吧？
2: 没有。
0: 不过这路上到处都是日本宪兵队的人，还哥，听说昨天晚上你把搜狗员给杀了，哼，这消息还挺灵通啊！行了，歇着去吧。
1: 哎，
0: 这什么东西？
1: 电台啊。
0: 电台，我就能和总部联系，请求支援了。现在要求总部支援，我呢，得尽快找到朱重义。 然后把他给除掉。
1: 哎，洪涛，我必须要提醒你，朱重义是朱军的亲爹，如果你真的抓到了他，你对他下手，朱军会怎么想？

0: 君儿啊，吃几口吧，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啊，
1: 爸，这帮日本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八毛关在这儿七天七夜了，他们也不审问，也不逼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孩子，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软硬兼施也是敌人的手段。
1: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逼供也好，拉拢也好，可是就算我们以死殉国，也死得其所，把我们关在这儿算什么呀？
2: 主兄，你的这位女儿倒是脾气挺大呀。啊，朱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你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和你的父亲可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0: 东爷，你说以前的事干什么？
2: 朱兄，我们过去有交情，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晚辈面前何必躲躲闪闪呢？朱小姐，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我们就根本无法掌控武汉的整个局势。毕竟这里有太多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人了。
1: 你说什么？你说我爸帮日本人做事？
2: 对呀，缴获了大量与游击队相关的秘密文件，还抓了不少的抗日分子，这些都是跟你父亲对大日本帝国的耿耿忠心分不开的。
0: 东野君，你答应过我不跟我女儿说这些的。
2: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你这么漂亮的女儿误入歧途啊。他一心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走得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死路。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被那些所谓的爱国口号蒙蔽，甚至牺牲她的生命吗？
1: 爸爸，
0: 君儿，
1: 他在说什么呢？
0: 君儿，你别听他说啊。
1: 爸，到底怎么回事？
0: 我
1: 爸，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啊？他说什么呢？
2: 朱小姐，让我来告诉你。你的爸爸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一消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0: 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恢复往日的平静。
1: 你胡说，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才不再平静。
2: 菊儿啊，你少说几句吧。
1: 爸爸。
0: 朱小姐，你应该多学学你的父亲，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顽固不化了。
1: 你在挑拨，这不是真的，我爸不可能这么做。爸，你说话呀，你告诉我，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你说话呀。啊，爸，烈火呢？洪涛呢？啊，
0: 郑洪涛只是你父亲推到台前的一颗棋子，他很幸运当了你父亲的影子，你父亲的所有功劳全都算在他的头上，因为你父亲实在是太谦虚了，谦虚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别说了，别说了，东野君，算我求你了。
1: 原来您才是那个内奸，对不对？

0: 洪涛是被您冤枉的，洪涛是您的替罪羊，是不是？您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救救我的女儿，快救救我的女儿啊，快点啊。

0: 总部已经派人来武汉了，协助我们刺杀朱崇义。
1: 好啊，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就这两天吧，而且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
1: 行，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的胜面会大一点。
0: 对啊。
1: 哎，你说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能和重庆的人通上话，真神了。
0: 想学吗？想学我可以教你啊。
1: 想学啊？
0: 如果想学的话得先看懂这个。
1: 这是什么呀？不就一堆数目字吗？
0: 这个本子上写的呢是我们军统的密码，当然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密码，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截取他们的密电，就需要这些数字。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密密麻麻这么多数字，像是一个账本吧？
0: 不管怎么样，先拿走再说啊。林彤，
1: 嗯，
0: 这些数目字儿，我在一个地方见过。

0: 哥，我都打听过了，翟天不在这儿，他出宪兵队了。
1: 那也得小心点儿。林东，我跟你说，那东西啊，就在这下边。
2: 哦，那就下去捞吧。谁去啊？

0: 君儿啊，爸爸承认，东野说的那些事，我都干过。组织是我出卖的，军统的那些人，也是因为我死的。洪涛也是被我冤枉的，现在成了叛徒。爸爸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千古罪人。可是当初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将来，我才答应和东野合作。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
0: 不，我真的没骗你。爸爸本来想给你存一笔钱，可以送你出国深造，好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国家。可是你也知道，你那个继母把钱看得太死。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武汉站的站长。为了你的理想，我私自动用了站里的活动经费。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副站长就发现了我在贪污。他私下提醒我，贪污在军统内部是很严重的罪名。一旦让总部发现了，不但我会被撤职，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况且，因为我知道军统内部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东野秘密找到了我，我的处境，他居然全都知道了。他对我恩威并施，答应我给我一笔钱，并许诺保我们父女平安。爸爸实在是无路可退了，为了你，为了这笔钱，我就投靠了樱木机关。
1: 就这样把咱们的同志都给出卖了？
0: 不，君儿，你不清楚，你不出卖他们，你我都得死。
1: 像你我这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只有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那才是真的。为了你的安全，什么龌龊无耻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只要对东野还有一丝利用的价值，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也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女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啊，多少个无辜的人悲惨的死去，多少个无耻的人风光的活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破地方。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出去，送你到国外去，送你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定要送你出去。
1: 好。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才做的这一切。爸，就算我求你，为了我，你收手吧。就算我求你了，现在收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求你了，行吗？

0: 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便我想回头，军统那边要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1: 您就这么贴心吗？
0: 不是贴心，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你。

张照片是我们爷俩唯一的一张合影，是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您陪我拍的。每一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看。可是现在，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活着。作为你的女儿，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替你犯下的罪行去赎罪。

0: 君儿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1: 你找的那个郑洪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在这出戏里，他只是个小小的龙套，只是个傀儡。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打着烈火的旗帜，公开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更为可怕的是，就像郑洪涛在报纸上宣称的那样，7日之内，他杀死了苏光远。
2: 那柴田队长对抓捕郑洪涛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1: 几次三番的折腾都毫无成效，我对柴田太失望。他虽然有一股日本武士的豪气，但是太过于直接和生硬了。哼，崇义兄，几千年来在勾心斗角方面，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老虎想抓猫实在不容易，因为老虎的本领都是猫教的。
2: 阁下是想让我这只老猫去钓郑洪涛这只小虎？东野机关长，
1: 说，
2: 我女儿需要精心养伤，请阁下派最细心的护士对她进行24小时的守护，不能有任何差池。
1: 这个你放心，我能向你保证，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2: 好，我还需要日本宪兵队和鹦鹉机关所有人员的调派权。
1: 没问题。
2: 要想抓住郑洪涛，还请阁下做一件小事。

0: 什么事情？
1: 去见了老洋人，用他做诱饵，引郑洪涛露面。
2: 乡亲们呐，最近这武汉三镇地面上不太平，风言风语也多，这唾沫星子都快把我老洋人给淹死了。这说心里话，我都不敢迈出我这个家门呐，臊得慌。可今天我高兴，因为真相大白了，水落石出了，我们郑家没有一个人是卖国贼，我的儿子个个都是英雄。今天我高兴，请大家来喝酒，请邻居们赏个脸。来，请，来，请。
3: 啊，来，
2: 谢谢各位赏光啊！好，
4: 哎，走开了，
5: 走开
4: ，老崔，
5: 走开
4: ，
5: 好好，我们都得向后退，
6: 快点，老崔，快，
2: 翟田。你怎么来了？
7: 郑老先生，有什么喜事啊？
2: 没什么喜事，心里痛快。
7: 看来昨晚令郎的所作所为，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2: 这年头啊，有些人想一手遮天，混淆黑白。朗朗乾坤之下，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7: 郑老先生，您的儿子郑洪涛刺杀本地行政长官，这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2: 罪名？苏光远那样的汉奸死有余辜，你们日本人说我儿子有罪，那不算数。全武汉的人都说我儿子是英雄啊！你看，
7: 郑老先生，我劝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全城正在悬赏缉拿郑洪涛。
2: 悬赏？啊，想当年我也是清廷的钦犯的，清廷用1000两白银要我项上人头。如今呢，清廷没了，皇帝没了，我老洋人还活着。
7: 郑老先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大东亚的共荣，即便统治了此地，还是要以礼服人的。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您去一趟苏府。
2: 这怎么着，抓不着我儿子，让我去顶罪啊？
7: 您的儿子郑洪涛杀死了苏光远，现在苏府正在大办丧事，就算您认为他是死有余辜，可是死者为大，况且您和苏光远当年已是同盟会的旧交，于情于理你也该去上柱香吧。再说了，苏光远身后无子，这个时候灵前连个摔盆带孝的都没有。
2: 怎么着，你让我去给他当孝子啊？
7: 孝子倒谈不上，可是苏光远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功臣，得有个人为他戴孝吧。带走。
8: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老爷，老爷，老爷，
2: 看好家门，不要慌。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可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派人把他们装扮成三教九流，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散播消息，就说日本宪兵队把老洋人抓起来了，准备让他披麻戴孝为苏光远

0: 守灵，当孝子。我相信三日之内，这个郑洪涛一定会露面的。怎么，我的这个计划有什么破绽吗？
1: 很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只要抓住他的弱点，就能一击而中。你现在正是抓住了郑洪涛重情的这个弱点，很好，很好。
0: 这个郑洪涛办事虽然鲁莽，可是重情重义。四个儿子里面，老洋人最偏爱他，他对他父亲也是最孝敬。用老洋人做诱饵，一定会出奇效。可是这件事情要是用在郑家老三身上，那可就不灵了。
1: 楚兄啊，郑可阳这个人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他内心对家人的感情只是被他的冷酷外表所掩盖了。我们设计的这出戏里怎么能够少了郑可阳这么个关键人物呢？
0: 高还是机关长高，这出戏要是有了郑可阳，可就更好看了。
2: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0: 都告诉他了。
1: 嗯，只是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去告诉他真相呢？
0: 就算你不去告诉他，只要他出了这个门，用不了十分钟，凡是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告诉他，昨天晚上，苏光远被郑洪涛一枪毙命。与其让街上那些凡夫俗子告诉他，还不如由你代劳啊。
1: 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会为我们抓洪涛了，柴天君又有得忙了。
0: 郑可阳是个聪明的人，脑子转得很快，有的时候脑子太快了就会失控。他现在已经失控了，他会继续帮我们的。
1: 他能不信吗？昨天晚会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就算今天我不告诉他，那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0: 我的女儿啊，知道聪明的人为什么常常会做傻事吗？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头脑了，他的聪明会让他对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怀疑，即使真相就在他面前，他也会视而不见。另外，郑克阳把郑洪涛视为自己的敌人，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
1: 爸爸，你说那个原因就是那个叫朱军的女人吗？
0: 不愧是我东爷的女儿，聪明。送小姐回家。
2: 是。

0: 在这里按个手印，你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你的东西。
1: 哎，柴田他们忙什么呢？没来吗？
0: 东野机关长来了，他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所以到会议室去了。
1: 好。
2: 队长，
0: 他们会议室方向去了。
1: 我知道了。

0: 他马上就到。
1: 好，只要他到了门外，就会听到他所希望知道的所谓真相了。
2: 来人，
0: 告诉所有警卫，任何人不许阻拦郑克阳。嗨。

这机关长真是下了一步妙棋。现在郑克阳正在往这边来，等他来了之后，他一定会偷听我们的谈话。

0: 现在人们都还以为那个洪涛是什么抗日英雄，打着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杀了苏光远而已。
1: 那个苏光远太贪婪了，当初选他做这个会长，无非是看他在武汉还有一些小小的名望，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还算是忠心。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担任了这个会长之后，整日里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还勒索了不少名流商贾，使得那些本分的生意人早就对他怨声载道。柴田君啊，长此以往，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名声都会被他的贪婪所玷污了。
0: 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您这招可谓是一箭双雕啊。这样既除掉了碍手碍脚的苏光远，又能让洪涛伪装成抗日分子，他就能重新取得游击队对他的信任。只要他能在游击队继续潜伏下去，季馆长，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1: 但愿郑洪涛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望啊。
0: 他走了。
1: 停，连脚步声都无心掩饰，这足以说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啊。哼，
2: 三哥，
3: 三哥，
4: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2: 哦，晴子小姐给警察局打电话，让我们到这儿来接你。
3: 三哥，你还不知道啊？洪涛昨天晚上真的杀了苏光远，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
2: 就是啊。
4: 误会什么呀？洪涛那是跟日本人唱的双簧。
3: 啊？难道是日本人让洪涛杀了苏光远？我都被搞糊涂了。
4: 别想那么多了，我告诉你，你只要记住，反正洪涛是汉奸。我们抓住他，就把他杀了。
2: 行，我们都听三哥的。哦，对了，刚才你们家的老管家来报信，说老爷子被日本人带走了。
5: 哎，弄了这么半天还没弄出来啊？这些数目字到底灵不灵啊？啊？
6: 这份文件使用了很多种密码，如果需要破译的话，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按照我已经破译出来的这些来看，我敢确定这是一份日本人很重要的军事文件。
5: 真的？
6: 嗯。
5: 哎，你先把面给吃了吧，李神父做的，要不然都坨了。
6: 不行啊，我得马上弄出来，过两天军统的人就要到了，我要是能破译出来的话，就能跟他们谈条件了。你知道吗，我们军统已经对朱重义下格杀令，如果他要是死了，就没有人能说出真相，那样你就不能洗清冤屈了。
5: 反正我现在用烈火的名义把苏光远给杀了，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
6: 你别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为了掩盖真相

0: 干嘛呢你？
1: 这女的应该是你们教里边的吧？看着她慈眉善目的，手里边还抱着一孩子，哼，跟观音娘娘差不多。我就这么看着她，我心里边踏实。
0: 她是圣母玛利亚，你说的很对，她跟观音娘娘一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1: 哎，你没事的时候，在她面前给我念念经，超度一下我那帮死去的兄弟，尤其是颜如玉，让她下辈子托生一个男人，干一番事业，省得再受欺负。
0: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传说，传说人死后他的灵魂要乘坐一只船渡过一条江才能投胎。这船呢分男船和女船，女船上全部都是女娃，而摇橹的那个却是男娃。所有的这些女娃在投胎以后都会记住这个摇橹的男娃，因为是这个摇橹的男娃亲手把他们送到了人世间的。我想你那个颜如玉肯定就坐在这条船上，是你为他摇的橹。
1: 你就跟我这编故事吧，就算是我为他摇了一回橹，他也不至于为我把命给丢了。
0: 这就是命，前世注定的命。也许我和朱君也在这条船上。
1: 哎，吃面去吧，真的驼了。
2: 哥，哥，哥，啊、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外面都嚷嚷开了，老爷子被日本人给抓了，说是要给苏光远举旗打分，披麻戴孝。
1: 叫人肉片，走。
2: 好。
0: 洪涛，你干嘛去啊？
1: 去看看我爸爸。
0: 你看不出来这是个圈套吗？
1: 看出来是圈套了，但我也不能看着我爸爸给苏光远举旗打幡啊。
0: 你这一去有可能就是白白送死啊。
1: 哼，放心吧，我命大着呢。林童，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还在那条船上等你，等着给你摇橹。

0: 郑家贤侄，我们又见面了。
1: 朱重义，你果然还活着。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出来，我直接死了就算了。
0: 哼哼，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只不过是跟你玩了一个假死的游戏。我这次重返人间，也是被逼无奈。不抓住你，我就不会得到安宁。
1: 哼，你真是个汉奸。你试了这么一个圈套，就想抓住我是吧？啊，就想去日本人的邀功是吗？
0: 是，我是出卖了不少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可就是我不出卖他们，跟大日本作对，那迟早是个死。中国现在是人家的了，与其费力反抗，不如安分守己的当顺民，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1: 放屁，你这都是放屁。
0: 郑家贤。

0: 简直，在我眼里，你也就是个死人。我不妨跟你说，我现在最在乎的人就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带她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可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有条件的，必须抓住你，日本人才会放我们父女俩离开武汉。
1: 你这么做，朱军知道吗？
0: 他也是刚刚知道，他现在恨我。不过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他好，为了他的幸福和未来。
1: 朱崇义，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的女儿。如果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朱军会一辈子恨你，一辈子不认你这个父亲，一辈子也不会得到幸福。
0: 带走，
2: 走，
3: 走。
1: 林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
4: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呢？
1: 朱崇烈，你不惜给苏光远当孝子贤孙，在这儿披麻戴孝，就是为了引我出来。你告诉我，我爸现在在哪了？说。
0: 今晚，公署文艺协会有一个中日亲善演出，东野会去。他说过，三天之内跟你爸爸。会形影不离。
1: 在哪儿看演出啊？啊，
0: 民众乐园，民众乐园。
4: 朱崇义，我是军统的人，我今天来就是奉上面的命令来结果你的。
0: 我千万别，我知道我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不过请你向总部进言，我会将功赎罪，请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不要伤害我的性命。
4: 那好啊，我们谈个条件。你跟我们去民众乐园，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洪涛他是被冤枉的。那样的话，我可以跟上面求情，从轻发落你。如果不同意，我现在就毙了你。
0: 别别，我答应，我答应还得清白。啊，别动。
4: 啊，走。哎。走。
1: 范志远。哎，带着肉片赶紧回教堂。
5: 好，
6: 大哥小心点。
1: 知道了。
7: 好。
8: 兄长，啊，实在抱歉啊，我这几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带着，以保证你的安全。啊，今天这场日中亲善演出我必须参加，所以让你来陪我散散心。啊，
7: 嗯，哎，这大闹天宫唱的就是好啊，看着打的就痛快。哎呀，你说这天上的神仙们闲着没事干，你没那个金刚钻，你非要揽地上那些瓷器活儿。哎，你说叫孙悟空这顿揍，仙不仙，鬼不鬼的，痛快。
8: 兄长，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固然是闹了个天翻地覆，可是你别忘了，他毕竟只是只猴子，他再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7: 哎，你别忘了啊，这孙悟空是打不死的啊，你要是真想把他攥在手心里攥牢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啊，
8: 是啊，中国的京剧唱念做打都是一流的，哎，只有这出猴戏让人有点受不了。
7: 那也比你们日本的能剧强，30多年前我在东京看过你们日本人唱的那个戏，没腔没调，阴阳怪气，哇，脸就像鬼画符，难看。

0: 唱的就像鬼哭，难听。嘿，呼呼，
1: 兄长还是这个炮筒子脾气啊？啊，
0: 不习惯。嗯、啊，这辈子我是改不了喽。啊，
2: 怎么回事？
3: 刚才洪涛把朱崇义给抓走了。
2: 洪涛呢？
3: 他在民众乐园。
4: 民众乐园。
2: 民众乐园。走。
3: 哎，别走！救救我！我是樱木机关的。
2: 你是哪儿的？
3: 樱木机关的。哎，你想干嘛？你。
2: 去民众乐园。
4: 走
2: 走。

0: 我跟你们说，这人太多了，你们分开找。
1: 是
2: 是。
3: 真正出卖大家伙给日本人卖命的是他，他叫朱崇义，是军统的特务，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青年抗日组织，他出卖了游击队，说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东野武雄，你不是说我就是烈火吗？你不是说我已经卖命为你们当了汉奸了吗？你跟大家伙说说我这个汉奸是怎么当的呀？啊？
4: 老二，好样的！爸爸早就知道你不是汉奸，你没给咱们政界人丢脸。
5: 郑洪涛，你就这么毫无遮掩地站在这儿，你不知道这周围有多少支枪指着你，我只要一挥手，你就死定了。
3: 东野武雄，我告诉你，我要是怕死，我就不站在这儿了。而且你还给我听清楚了，整个武汉的老少爷们没有几个怕死的，就这么一个还跪在这儿了，还当了汉奸了。你跟大家伙说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抗日组织给出卖了？说。
5: 武雄，在这种场合你出言最好谨慎，别忘了你还有个重要的人在我手上。
3: 东野武雄，你怕了？谨慎什么呀？啊，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给我说，不然的话，我马上就毙了你。说，
5: 别
3: 说。

多情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王子。

0: 啊？
1: 我可能走不了了，黄涛，别怪我，你快走吧。
0: 那哪成啊？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0: 往左边，下口出去，有辆车等着你们，我们替你转后，快走，
1: 走，
0: 快走，跟我来，走。

0: 金馆长，没有抓住。什么？怎么又让他跑了？追！
1: 是。<笑>我家老二是属孙悟空的，你抓不住他。<笑>哎。
2: 林童，你忍住了，忍着点啊！啊，他一直在流血。那去医院吧。对，去医院，快点，麻烦您快点。不能去医院，去洛家山教堂。
1: 去教堂？
2: 没事儿，他要陷害我们，咱们现在还能活着吗？
1: 行，麻烦你，去洛家山教堂。
2: 哎，我多问一句，你是哪路的朋友啊？
3: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我们是烈火游击队的，郑兄，后会有期。

0: 兄长，看来我们樱木机关要和你这二公子好好的周旋一番了。
1: 这么多带刀带枪的人都没抓住我儿子。哎呦，啊，东野啊，你要是觉得丢人呢，你也干脆一枪把我崩在这儿算了。也算没白忙活一宿啊。
0: 虽然你家二公子与我为敌呀，但是我还念及我们的交情，不会让你连坐的。
1: 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能含笑九泉了。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对得起地下的祖宗先人了。
0: 那你就给我好好的活着，我会让你看到郑洪涛走投无路的那一天。
1: 珍重，为了抓我儿子辛苦皇军了啊。
2: 带头。
3: 是是，走走
2: 走。
4: 好样的，是我的种。

0: 刚才那一枪是郑克阳开的，他不愿看到朱崇义当众替洪涛澄清一切冤情。此时的克阳内心已经极度扭曲了，他以为朱崇义一死就没人能证明洪涛的清白，而如果不能洗脱罪名，洪涛和朱军之间就会存在着一条鸿沟，他们就永远无法在一起。
1: 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游击队，是他出卖了青年先锋军，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朱兄，在这种场合出言最好谨慎。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神父。
1: 哦，
0: 他怎么样？
1: 很麻烦，上次为了救你的这个小兄弟把麻药用光了，这次要想把子弹取出来，没有麻药怎么办呢？
2: 神父，给我做吧。
0: 林童，神父说要给你做手术，但是现在没有麻药了，麻药都被用光了。
2: 没关系，我挺得住，做吧。
1: 怎么办？
0: 给他做。
1: 好的。
0: 林童，别动啊！别动，林童，别动啊！忍着，坚持住啊！林童，林童，别动，别动，别动，林童，别动！实在忍不住的话，就咬我的手。哎，别动啊！别动。

0: 沈波，
1: 嗯，
0: 你看这小姑娘，
1: 嗯，
0: 平常叽叽喳喳的，烦人烦得不得了。可现在，她嘴巴闭上了，也不说话了，看起来真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2: 告诉你，她小时候更漂亮。
0: 你从小就认识她？
2: 她没跟你说吗？早年我曾在她的家乡做神父。那时他才6岁，家里是开染坊的，算是个殷实人家。后来应该是民国9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大地震，20年后我在武汉与他重逢，是他认出了我，这个当年在西北川角的美国青年约瑟夫利。可能是因为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吧，但他变得太多了，从一个伶俐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叫林统的美丽女人。
0: 哎，她不叫林统。
2: 怎么？
0: 那她以前叫什么？
2: 她没告诉你。那我也不方便透露。
0: 哼，狡猾，你们洋人都狡猾。啊，小华，放心吧，伤的不是很重，死不了。
3: 死不了，记得快去帮我接一个人。
0: 接什么人？
3: 重庆来的，我的上司。你跟他说，我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他们近期有一个重要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3: 快去，
0: 我马上去。
4: 找个妥当的人把朱崇义的后事办了。
5: 是。
4: 不管生前怎么样，现在死者为大，
5: 朱崇义的女儿还在我们手里，您看该怎么处置她？

0: 那个女人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但也不能让她出去乱讲话。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关起来。
1: 是。
0: 小田，把这个带走。

0: 哎，林总，我走了啊。
1: 我嘱咐你的都记住了吗？
0: 放心吧，忘不了。变色龙，你？
1: 对，是我在军统的代号。
0: 刚才神父跟我说，他从小就认识你，后来你变成了一个叫林彤的美丽的女人。能跟我说说你没变之前叫什么吗？
1: 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叫林彤。
2: 朱军交给咱们警察局处置。
3: 朱军现在在哪儿？
2: 局长亲自下的命令，把他送到女监去了。具体要关多久也还不清楚。我从李总探长那儿听说，朱小姐是涉嫌参与地下抵抗组织，可能要从严处置啊。
3: 李总探长，他是抓住这个机会向柴田献媚啊。
2: 那怎么办啊？要不要找找人疏通疏通关系？最起码让朱小姐别太受委屈啊。
3: 照你说的办吧。
2: 哎，
3: 你去跟办事的人说，把朱小姐照顾好，我不会亏待他们。
2: 好的，明白了。
3: 嗯。
4: 三哥，哎，三哥，
3: 怎么了？
4: 我们看见郑洪涛了。
3: 确定吗？
4: 千真万确，我跟何俊一起撞见的，何俊已经跟着他了，让我回来给你报个信儿。
5: 东西很沉啊，
6: 票拿好了吗？
5: 啊，拿好了。
6: 飞机
5: 来来，
7: 慢点慢点啊！
8: 哎，这是我的票。
5: 你拿的行李太多了。
6: 您看看我的票。
5: 现在是乱世的啊。
6: 包啊，
5: 啊，你看红包。
6: 哎，慢点慢点。
3: 你紧紧盯着他，我马上就到。
4: 是。
3: 走，去火车站。
4: 好。
9: 哎，先生，要香烟吗？先生，买包香烟吧。
10: 来，老爷。
0: 来。
10: 先生，这
9: 是我的行李。
0: 谢谢。是卞总让我来接你。安全，
9: 先生，给您烟。慢走啊！哎，
4: 我们现在去哪？
0: 换个地方，去爱丽丝咖啡馆。
3: 跟着他们。
0: 变色龙受了重伤，他委托我来接你。
4: 武汉目前的局势如何？
0: 日本鬼子非常的嚣张，你们军统在武汉的秘密组织被朱冲一个

0: 出卖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1: 这些事情他都向重庆汇报过。
0: 哦，对了，朱崇义昨天死了。
1: 是你们干的吗？
0: 应该是日本鬼子干的吧。
1: 变色龙说他手里有一份重要的情报。
0: 是的，走吧，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2: 站住，别动。
0: 郑阳，学会背后杀人了是吧？
3: 我要杀你了。

0: 二哥，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就是跑，你不累？
1: 我累，可你不追我能跑吗？你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
0: 哼，你只要再逃，就会有人因为你而死，所以你就认命吧。
1: 我认什么命？我根本就不是汉奸，所有的事情都是朱重义做的。
0: 朱重义已经死了，你还在狡辩？
1: 死了怎么了？那事情是他做的，怎么说我狡辩呢？
0: 二哥，你不会去拿一个死人来说事吧？
1: 你还叫我二哥呀？啊，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啊？
0: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别动，蒋发强。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

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赛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啊？
1: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别动，想发枪。
2: 心中有冤的还没有洗清冤屈，心里有恨的还没有解开疙瘩，

0: 哎，大哥，
1: 大哥，
2: 我不但是你们的大哥，我还有一个身份，烈火。
1: 烈火，
0: 大哥，你什么时候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
1: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呢？
2: 因为我的身份绝对保密，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随便泄露，这是组织规定。
1: 大哥，你要是烈火，那他是谁？
2: 他呀，是被日本人推出来的烈火的替身，日本人就是利用他制造了烈火投降的假象，当然也是为了扰乱武汉人民抗日的决心。
1: 大哥，这说到底二哥还是给日本人做事儿。
2: 不是，真正给日本人做事的是那个朱崇义，而老二原本是误打误撞被卷进这场是非的，朱崇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老二推上了前台，也就唱了一出李代桃僵的老戏。
0: 听见了吗？大哥说的才是真相啊，你是被别人蒙蔽了。
2: 老三，我要说你两句。你嫉恶如仇是对的，但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却一味的用强，处置不当。
0: 行了，大哥，你啊，你别说他了。老三嫉恶如仇是对的，哼，老三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想啊，自己的亲兄弟当了汉奸了，叛变了，要是我的话，我比他的做法还狠呢。
2: 老三啊，你就是太要强了，总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其实仔细想一想，

0: 二哥，对不起啊。
1: 都是自己家兄弟，怎么打呀？啊，我怎么罚呀？咱俩呀，都上了小鬼子的当了。要想算账啊，就把这笔账算在小鬼子的头上。
2: 不错，咱们兄弟三个齐心协力，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上一场。大哥，我问你们一句，愿意跟着我，跟着游击队干吗？
1: 我们俩跟游击队干，够格吗？
2: 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暗中的观察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嫉恶如仇，非常憎恨日本侵略者，而且不畏艰险，不怕死。就冲这一点，你们两个就都合格。
1: 要是合格的话，我肯定愿意干呀。老三，你愿不愿意干呀？
3: 你都愿意了，我当然愿意了。
2: 好，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好，
3: 一起干。
4: 找他去。
1: 哎，干什么去啊？
4: 找郑克阳啊，他杀了我们军统的人，一命抵一命，我要给老唐报仇。
1: 你把郑克阳给杀了，老唐就能活过来吗？行了行了，当时啊，我知道情况，郑克阳对他是误杀啊，你呀，给他一个机会行吗？
4: 洪涛，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给郑克阳求情，他已经追杀了你多少回了？
1: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我三弟吗？
4: 你现在跟他念起手足情来了，当初他用枪指着你脑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你念念手足情？
1: 老唐死的时候只有我和克阳在，如果我回来跟你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了，你不会怀疑吧？林童，我跟你说实话是把你当自己人，不愿意骗你，这事你帮我遮一遮不就过去了吗？
4: 遮
1: 啊？
4: 怎么遮？
1: 用那电台给重庆发个报，就说老唐死在日本的手里边不就行了吗？你这么聪明，这事还用我教啊？你们干的不就是特工吗？什么时候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啊？对不对？这是武汉日本人的地盘，死个个把特工啊？哎，你动动手指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4: 洪涛，今天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郑克阳一马。
1: 行，你的钱我领了啊，我领了。哎，我大哥说了，说老唐死以后啊，怕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上有伤，让你去游击队，我们也好照顾你。
4: 你大哥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
4: 可是我是军统的人，
1: 现在不是说什么国共合作嘛，什么共产党国民党都合在一块儿杀日本鬼子。
4: 你的觉悟还真有提高啊。
1: 那当然了，我大哥是烈火，我是烈火的兄弟，我自然也不能太差了。
4: 哎，你这算正式加入游击队了？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大哥干呗，本之言他们两个我都给带过去了，就差你了。怎么样啊，跟我们一块儿干吧。
4: 替我谢谢你大哥，不过我还是别去添乱了，我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再说我有地方。
1: 哎，你去哪儿啊？
4: 你放心吧，我有地儿，死不了。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就会搬离这儿的，在这住的时间长了对李神父不好。

0: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这正好和我们手中掌握的日军最新的动向相吻合。看来日军的确要在最近实施一项真空地带计划，而且为了要配合这项计划的实施，最近将有一批重要的物资很快要被运到武汉来。
1: 林通说这个重要的物资应该是油料。
0: 对，在战争中油料可以让敌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汽车坦克动起来，而且敌人的油料越充足，在战场上对我们就越不利，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油料给它毁掉。
1: 可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油料车到达的时间还有具体的路线呀。
0: 这没关系，油料运送到武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敌人一定会严加防范。我已经安排老三在警察局内部打探消息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得到我们要掌握

0: 材料，只是我有些担心呢。
1: 担心什么？
0: 我就是担心他会因为私心误了大事。老二啊，我们是一支城市游击队，和敌人的斗争非常复杂而又残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掌握城市游击战的基本理论和战术。
1: 你放心吧，既然我答应给你干游击队，我就不会给你丢脸的。
0: 咱们郑家四兄弟啊，个个都是好汉，你能够愿意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做大哥的非常欣慰。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支烈火游击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我所带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这几年我在武汉一个一个发展起来的，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最重要的是，我们早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为的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到底。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还会有一个新的烈火站出来，带领着大家继续战斗。
1: 说什么呢，大哥？
0: 这就是烈火精神。人可以死，但烈火的精神就像烈火一样，熊熊的燃烧，永远不会熄灭。好好干吧，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呢。
1: 行。
2: 探长好。
3: 三哥，
4: 三哥，
3: 你去哪儿了？三哥，我们急死了都。
4: 是啊，什么时候去抓洪涛啊？
5: 计划改变了，洪涛不能抓了。
3: 啊啊！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呀？
5: 没有为什么，不能抓就是不能抓。
3: 不是，那我们干什么呀？
5: 干什么？用你们的耳朵去听。
4: 听什么？
3: 听什么？
5: 听到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知道吗？
4: 明白，明白。
6: 哎呦，梁专员
7: 啊！
6: 哎呀，梁专员，您真是稀客呀！里边请，里边请。
7: 好。
6: 哎呀，哎呀，梁专员，您可是很久没到我们这店里来了呀？
7: 你喝茶。这手头啊有点不宽裕
6: 啊，
7: 正好家里有幅画，拿到你这儿来看一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0: 梁专员，您这画啊，虽然落款是八大山人的，可这画呢，我看着不真呐。
1: 怎么会不真呢？这落款清清楚楚的。
0: 哎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八大山人在世的时候啊，一直隐居在南昌的青云浦。这外面呢，他的徒子徒孙带血的临摹的多了去了，而且他死了以后啊，这仿造的就更多了。
1: 少废话，你就说值多少钱吧。
0: 这个画呢，我只能给你50了。
1: 就冲咱这交情，我这画就不值100大洋。
0: 今儿冲您这面子，就100了。哎，来啊，
2: 哎，
0: 桂上，给梁庄园支100块钱大洋。
2: 好嘞，仿造话筒一幅，100现大洋。来，梁庄园，您拿好了。
0: 哎，梁庄园，慢走啊，
2: 您走好啊。

0: A， 还有字儿呢。警察局将配合樱木机关进行真空地带计划。日本人调集的油料车决定在本月17日到达武汉，准确的时间路线尚不清楚，待查老车。
1: 对，老车，他是我。

0: 暗中埋藏在敌人内部的一根钉子。哎，不错嘛，老二，现在认识不少字嘛。
1: 哎，大哥，我原来就认识不少字儿，而且最近林童教了我一些。
0: 嗯，说起这个林童啊，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啊，
1: 没有的事儿，什么就有意思？哎，现在大敌当前，这么多事情要办呢，你怎么提这个呀？哎，我问你，不是说好了让老三去办吗？怎么让老车去查了？
0: 说实话吧，我派老三去打探情报这个任务，一方面也是在故意试探他。
1: 大哥，你信不过他？
0: 不是，因为老三平时做事的方式太过激进，而且他这个人心胸有些狭隘。如果这次他拿回来的情报跟老车这个情报能够一一吻合，才算是通过了我的考验。
1: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
0: 老二啊，抗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面临生与死的较量，而且还要经受着大是大非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明白吗？
1: 嗯。
2: 诸位，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事关最高军事机密，大家要绝对的保密，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4: 明白。
2: 铃木机关已经向我警察局下达了军部的最高指示，8月17日将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军事油料运抵我武汉，你们的任务就是全程保卫，运送油料的车队安全抵达武汉。
3: 局长，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定当全力以赴，绝不给您丢脸。
2: 好，既然李总探长这么有信心，我也就放心了。啊，坐。葛阳啊，这次行动你一定要服从李总探长的指挥啊。哎，前段时间由于你的莽撞捅了不少的娄子，那全是李总探长出面为你摆平的。
5: 李总探长，你的意思是在责备我以下犯上啊？
3: 哎，岂敢岂敢啊，我是担心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郑探长到时候不听调遣，这私自行事要出了纰漏，我有八个脑袋这不禁砍呐。
5: 李总探长，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你可以把任务交给别人嘛。
3: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一个是太过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一个是不能服众。可是这次行动又必须从你们两个人当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单独执行，我看那就有劳李总探长辛苦一趟了啊。
3: 是。
0: 什么？闹僵了？
5: 嗯，局长怕我跟那个李总探长争功，所以这次任务没有交给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运抵武汉的日子是8月17日，但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参与任务，那个李壮李总探长死活都不肯让我知道任何的细节。
0: 老三啊，你是警队的二号人物，如果能够想个办法临阵换将，由你来担任这次油料护送任务的全权总指挥，那么这次行动就容易多了。
5: 大哥，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那个草包探长自己把位子让出来。
0: 说说看。
5: 朱军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们可以拿朱军做文章。
0: 怎么利用他？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能陷对方于不义，又能救出诸君，一石二鸟，是个好主意。
1: 不过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行不行啊。我想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老二。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炸毁油料车的任务在即，你和老二都是主力军，你们不能分心呢。等我把诸君救出来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你说是吧？
0: 也好，那就等咱们成功了以后再跟他说。好了，时间不早了，老三你也早点歇息吧。

0: 得想个办法救你出去。
1: 我没事的，柯阳，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再抓洪涛了，他不是内奸，他是被我爸冤枉的。啊，
0: 那天发生的事儿，虽然我没在现场，但是我也听人家说了，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好。
0: 你放心吧。
1: 哦，对了，你要想办法去找洪涛，你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追杀他，让他千万要小心。
0: 他还是想着洪涛，如果就这么让他出去了，他立刻就会和二哥联系。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把他救出去，计划一定得改一改。现在得想个救你出去的办法，我想了一个好方法，但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1: 好。
0: 来，先吃饭。

0: 哎，总探长，这么晚了才回去？
1: 这不刚忙完吗？哎，等等，不是你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探长，没什么事儿，我去那边拿车钥匙。监狱里边有一个犯人病了，送犯人去医院是我们警察局的责任。
1: 哎，等等，什么病啊？请御医看不就行了吗？
0: 听说这个病很严重，那个有点像霍乱，会传染人的。
1: 行了，你甭管了，回头我找个人把他送医院不就行了？
0: 总探长，这不太合适吧？
1: 哎，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哎呀，快说话呀！嗯，说呀，说说，
0: 朱军，
1: 我就知道是他。白天队长早就交代过，他是重犯。哎，今儿个你送他上医院，你们里的准有猫腻。
0: 总探长，我们没有猫腻，您多想了。
1: 我多想？得了吧你！我现在就进去看看，我看你们耍什么花招。嗯，
0: 哎，总探长，哎，总探长。

0: 哎呦，小美人儿，听说你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就是待在这儿不习惯，有点闷。你看，能不能让我出去走走啊？
0: 该你事儿了，出去吧。小美人儿，今日你寂寞，我孤单。咱们俩就凑合凑合吧，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小美人，别害怕，别害怕。

0: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要越狱。我来的不晚吧？
1: 江下留人。
0: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
1: 翟天队长，你先把人放了，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想包庇越狱犯是吗？

0: 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说不说？早听说朱重义有个漂亮的女儿，不过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扒了你的衣服。
1: 柴田队长，刚才我的手下已经检查过那个牢门了，不是撬开的，好像是用钥匙打开的。
2: 你少放屁，钥匙就在我这儿呢。哎，我的钥匙呢？

0: 沙田队长，这女人想勾引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沙田队长，这不行啊！这不是我。
1: 李总探长，
0: 我沙田队长，
1: 去地狱解释吧。

0: 重金抚慰家属，快抬下去。
1: 是
2: 是。
0: 哎呀，柴田队长，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你这么果断的就一枪结束了这个营私舞弊的探长，我相信机关长一定不会怪罪你的。
3: 哼，我只不过是打死了一条狗，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郑克阳，别以为这个总探长死了你就能顶替他，像你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
0: 哦，柴田队长，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只是
3: 机关长会另外调人来全权负责后面的行动，你郑克阳还是好好做你的副手吧。
4: 诸军越狱失败，李总探长也被除掉，自以为一举两得的郑克阳却万万没有想到柴田会来这么一手，他不甘心，必须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那现在朱俊怎么样了？
0: 他暂时没事，又被押回牢房了，正在严加看管。
1: 那怎么能是没事呢？啊，被押回牢房就没事了？
0: 朱俊的安全由我们来负责，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
5: 哎，可阳，照你刚才说的，柴田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半路杀到，这也太不符合情理了吧。
0: 我也不知道柴田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放过朱军。不过柴田这个人本来就是头蠢猪嘛。
5: 哎呀，看来你这边是不行了。
0: 如果我们现在要得到确切的情报，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机要室。日本人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在机要室里有备份，我得想办法进去。
5: 嗯，不行，与虎谋皮太过危险。这样，我看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可阳，你那边暂时先不要有所动作了。
0: 那有料车的情报呢？
5: 我自有安排，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省得别人起疑。
0: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照顾好朱俊啊。
0: 你放心吧。
1: 嗯。

0: 克阳没有听从大哥暂时按兵不动的安排，他决定自己去机要室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他要让大哥知道自己比洪涛更能干，他才是那个对游击队最有用的人。
1: 哎，
2: 郑探长，您可是个稀客呀。
1: 探长，探长是个狗屁。
2: 我探长，您又喝多了。
1: 我喝、我喝得很不爽，很不爽。来，
2: 您坐，坐。
1: 今天呢，你们俩要是够意思，再我陪我喝喝两杯。
3: 不行，探长，前阵子刚发生了犯人越狱，上头关照我不能喝酒。
1: 上头？哪个上头？你告诉我，这东洋小鬼子吗？啊，
2: 郑探长，
1: 小鬼子，我骂他十八辈祖宗。
2: 郑探长，我们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总探长说不让您干就不让您干，这成心挤兑您嘛？
1: 我说，来，都坐下喝，陪我一块喝酒，坐下。
4: 好，来，好，
1: 来，喝，你的，来，干干，
2: 来，干，
1: 哥们儿，我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就是替日本人在。

0: 看门，你们这心里不堵得慌吗？
1: 能不堵吗？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挣钱养家，那就得给人家当干活的。
2: 谁说不是啊？混吃等死呗，是吧？来，我喝。
0: 哎，我告诉你们啊，有机会我把你们俩调到我们警探组去，我让你们也捞点实惠啊。
3: 真的？
0: 真的？
3: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
0: 干干了，干，
3: 来干。
0: 这楼上还有人吗？
1: 今天方姐要在上面值夜呢。
0: 方姐叫起来一块喝啊。
1: 那可不行，既要种地不能离人啊。探长、来咱喝咱的。
0: 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来来来，给你买上，给你买上。
1: 干干干！
0: 来来来。

0: 干，干，
1: 干，干一杯。

0: 这时，烈火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梁木也来到了机要室。他奉烈火之命来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但他没有想到镇克阳的自行起事将会把他预先设计好的局面全部打乱。
1: 8270归档了没有？我需要调阅。
2: 啊，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姓方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呀，哪敢啊，谁不知道您是咱公署的梁大专员，我这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我得照办。您要查阅的是多少号档案啊？
1: 82710。
2: 哎呦，这八字开头的可是机要档案，有没有机关长手谕啊？
1: 是机关长让我来的。怎么，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机关长？
2: 哦，不用不用。

0: 梁专员，你要的档案。
1: 谢了。
0: 哎，梁专员，这可是机要档案，只能在这里查阅，不能带走。
1: 开什么玩笑？这上面的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我又没带密码本，你让我怎么看？
0: 这我可管不了。这不是王八羔子的屁股新规定吗？我也得照章办。
1: 我说别这么死板嘛，我也是公干，行个方便啊。
0: 哎呦，梁专员，你也知道现在上面查得很紧，这万一要是出了事情啊，我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呀。
1: 你说是吧，梁专员？
0: 我理解。你看这事儿是不是
1: 这样吧，
0: 我得照章办事。
1: 来，先抽根烟。
0: 谢谢。
1: 给点上。
0: 嗯。

0: 讨厌呐！
1: 行了，你们规定那么多，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0: 嗯，好，那好，
2: 走好啊。梁大专员，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咱们班的特务第一，
6: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
3: 呦，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吗你？
1: 柯阳的擅自行动，致使游击队窃取日军情报的计划失败，而老车这个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卧底，也由此暴露了。
2: 坐下。
3: 郑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车。
4: 老车？他怎么是老车呢？这不是梁木吗？这是我们局的公署专员。
3: 他在我手下的核心部门潜伏了这么久，居然没有暴露，确实有一手。我对他很佩服，所以我亲自来审讯。但是可惜啊，这个人的嘴巴很硬，他除了承认自己是游击队的卧底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4: 季馆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他承认自己是老车，其实他未必是老车。好像当时在机要室的人还有你吧。
4: 我知道您现在怀疑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您不得不承认吧，如果我不去机要室，到现在您还不一定知道密件被人偷走了吧。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确实有种，都已经抓了现行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深夜灌醉了守卫，秘密潜入机要室，到底想要干什么？
4: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只不过是想找个人陪我喝酒罢了。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想柴田队长应该心里最清楚。
5: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跟你没关系吗？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活，可是永远得不到奖赏和晋级，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嫉妒，在背后搞什么鬼。

小田，你先下去吧。

0: 了机要室一看，文件果然被偷走了。
1: 你不仅有种，脑子还很聪明。
0: 这也叫聪明吗？碰见这种可疑的事，谁都想去调查。我只是好奇才去的。还有，我承认，我是立功心切。
1: 我说你聪明，说你竟然能编出这么一套话来为自己开脱，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0: 季馆长，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好，你接着说，看能不能让我相信你。让我相信你不是想偷走关于真空地带行动的机密文件，去向烈火和他的游击队邀功。
0: 季馆长，如果那情报要是真的就好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情报给游击队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信任我，然后我就可以把烈火给逼出来。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证明给你看。
1: 那也就是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忠心耿耿的喽。那好，我们最好来考验你一下。只有杀了这个游击队的卧底，我才会相信你没有背叛大日本帝国。我不管你过去有没有二心，我可以承诺，你只要杀了他，我就可以向你保证，下一任的总探长就是你的。

0: 我不能杀他，我跟他一样都是中国人。
1: 你看那边也是一群中国人，其中有你的同事，还有你心爱的女人朱军。如果今天你不动手，他们将一个个在你的面前

0: 为什么？童爷，你为什么杀他？为什么？
1: 我要让你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0: 住手！童爷，你就是个畜生，那个畜生养的，我就想不明白，当初我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畜生？
1: 闭嘴！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都是因为你母亲。我还以为你身上流着她的血，会和她一样聪明，一样勇敢，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是顺势而生，什么是自取灭亡。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伙伴，大日本帝国需要真正的勇士，而不是你这样的懦夫。告诉你，今天你要么和他们一起去死，要脱胎换骨，我这可是在帮你。

0: 周小姐，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活着在我手上转一圈。
1: 为什么不杀我？
0: 哼，那你要好好感谢郑克阳啊，他为了救你决定效忠皇军，还亲手杀死了游击队的卧底，一个叫什么老车的人。
1: 什么？你说什么？不可能，克阳不可能杀中国人，不可能。
0: 那只能说他真的很喜欢你。给朱小姐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间。我可不希望郑克阳因为这个再心怀什么不满。

0: 柯阳终于选择了向东野屈服，他也由此得到了东野的奖赏，晋升为武汉警察局总探长。
1: 总探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郑总探长，呀，你这办公室布置的不错嘛。
1: 晴子小姐，有何贵干呢？啊，
0: 我听说你升官了，所以特地来恭喜你。晴子小姐，如果你要说风凉话，那就快点，我没心情，说完就走吧。
1: 父亲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郑克阳了，所以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我没兴趣，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柯阳君，你晚上陪我去看话剧吧。我没兴趣。那可是日本花木剧团新排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很好看的，走吧。我说过了。
0: 我没兴趣，我很忙，你可以走了。
1: 郑克阳，我不是在邀请你，我是在通知你，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任务，随便你吧。你真的是你爹的女儿啊？我……哦，你原来是在生我父亲的气啊？柯阳君，我父亲是让你接受一次成年的洗礼。
0: 你们都把我当小孩吗？
1: 柯阳君，在古代，希腊有个国家叫斯巴达，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一次成年的洗礼。也就是12岁的时候，必须上山打死一头野狼，很多人是回不来的。但是回来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战利品被称其为男人。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这样，所有想当军人的男孩都必须先参加出阵。 出阵就是对你成绩的最好预测。柯阳君，我知道让你杀死同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你要明白，这样做会给你很多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你可以登上高峰。你明白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一句台词：“新的火焰会熄灭旧的火焰，大的痛苦。” 可以减轻小的痛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再见，柯阳君，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柯阳君，今天晚上8点我等你。
2: 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太好看了！果然是个天皇演出的剧团。柯阳君，你觉得好看吗？啊，柯阳，来来来来，
3: 季馆长，
2: 这是郑柯阳，是警察局新任的总探长，年轻有为啊！
1: 爸爸，
2: 啊，
1: 什么年轻有为啊？他不过就是个闷罐子，
2: 啊，
1: 一点都不好玩。
2: 爸爸，
1: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4: 谢谢柴天君送我。小女不懂事，
2: 柯阳，你不要太介意啊。好，你去吧。柯阳，你看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武汉是多么令人眷恋的地方啊！哈哈哈哈哈。嗯。
4: 下次还有。
2: 柯阳。
4: 这美妙中蕴藏的东西，就叫做权力。这也是男人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啊，
2: 季馆长。这样东西你已经拥有了，
4: 我是拥有了，但是你还没有。我没太大的兴趣。你有，在你的心里。 有着获取权力的巨大欲望，只是还不得要领。开车。柯阳啊，什么叫做权力？让我来告诉你。
0: 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我可以判他死刑，也可以不判他死刑。于是我赦免了他，并且还要让他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权力。权力对你而言并非奢望，我很看重你。以你的能力，我相信用不了两年，你将会在这里呼风唤雨，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

前提是你必须要不折不扣的效忠我大日本帝国，到那个时候整个武汉都是你的。至于诸君，包括你想要的所有的女人全都是你的。

0: 千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朱军在你的心里分量可非同一般呐、啊。所以，我昨天特意把他请出来。果然呢，他是你最后的底线。好了，温情的话咱俩就不用多说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想让朱军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效力于我们。
1: 我尽量吧。
0: 我希望你大声点回答我。
1: 我明白了。
0: 很好，我知道你有能力和游击队甚至烈火见面，否则你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潜入机要室。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拿好这份情报去交给游击队。
1: 假情报？
0: 对，既然我知道烈火的目标是想得到那批即将到武汉的油料车，那就让他尽快的出现吧。
1: 你是想利用我跟游击队的关系，然后让我设下陷阱引游击队上钩，是吗？
0: 不错，这就是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1: 你要钓的大鱼不就是烈火吗？为什么不直接下命令让我杀了他？
0: 你会杀了他吗？
1: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0: 我相信你会的，你也必须要杀了他。不过不是现在，我们钓的大鱼不止烈火一个人，而是全武汉整个地下反抗组织。你要记住，我交给你的这份情报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替我去放这条长线吧，我相信不用等待很久的时间，这份假情报上面标明的时间就是我要把全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网打尽的时间。你应该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会胜利的。
1: 嗯，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不用说了，朱军那个女人她已经获得自由了。
1: 她现在在哪儿？
0: 她的父亲都已经死了，她除了你的住所她还能去哪儿呢？好了，好好的去会会你的美人吧。不过你要记住，抗日分子一天不铲平，武汉就不是你的，那个朱军最终也不会是你的。

东野的一席话点燃了郑克阳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深知在这个乱世，权力是最美妙的东西，他决定彻底投靠日本人，以此来换取更大的权力。此刻志得意满的他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间屋子里，心爱的女人朱军正在等着他，这也是权力

0: 你真的这样做了？是，是我亲手杀了老车。但是，老车已经暴露了。即使我不杀他，他也死定了。是我给他一个解脱。
1: 那这么说，你真的亲手杀了我们的同胞？那你想让日本人杀死我吗？你想让日本人杀你吗？你想让日本人杀更多的人吗？我为烈火搞情报，冒了多大的风险呢？老车已经暴露，如果我再死了，那谁给烈火送情报？我在警察局，我在日本人那里，我必须得给他们周旋下去。我必须得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必须得像哈巴狗一样，否则的话，除了我自身难保以外，我爹、我娘，还有我的同胞兄弟，他们的性命怎么办？你的性命怎么办？我根本就不想杀老车，可是你想让我亲眼看着你被日本人打死了。
0: 柯阳，你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误入歧途，你千万别……
1: 我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的感情怎么样，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做了这么多，现在你还怀疑我？或者是你，你怎么想？
0: 柯阳，你别说了，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是这个世道太乱了，我身边的朋友、亲人，一个一个变得面目全非，让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所有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1: 我不会的，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朱军，你要相信我，只要你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一起度过这个乱世的。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柯阳，你别这样。
1: 朱军，只要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这样，
1: 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这样，
1: 我要娶你。朱军，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不分离，我要让你们幸福平安的日子。

0: 昨晚的那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像一场暴风骤雨，驻军被彻底击懵了。此时的他望着这间陌生的屋子，望着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感到了巨大的迷茫，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而郑克阳现在却志得意满，沉浸在终于如愿以偿的快意与满足之中。
1: 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情报。
2: 什么情报？
1: 真空地带的情报。这里面时间、地点还有步骤写的都非常的清楚。
2: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得到的？
1: 我杀了老车，得到了东野的信任，现在我又升职成了总探长。我们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卫工作，所以我有权限调阅这份82710号机密文件。
2: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
1: 昨天晚上不行，可是现在你成了我的人了。

0: 你还不赶快把他交给游击队，还有烈火他们。
1: 由你来把这份情报送给烈火，跟他说这份情报是老车找到的，这个功劳一定要记在老车身上，因为不能让老车白死。
0: 你自己为什么不送？
1: 8月17号上午10点半真空地带行动就开始了，时间非常紧急，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能离开，否则的话日本人会怀疑我，我必须待在东野的身边，因为最后我还要给他致命一击。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他交给游击队的，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1: 这份文件一定要交给烈火，但是你不能付出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也属于我。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2: 卖鱼，新鲜的鱼，卖鱼了，卖鱼，卖鱼嘞，卖鱼。卖鱼，
0: 红桃，
3: 朱俊，走。
4: 这就是说，老车牺牲在樱木公馆的刑讯室里，临死之前把情报交给了克洋。
0: 嗯，
4: 那就太奇怪了，老车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问，可这个信封未免也太干净了些吧。啊，
0: 这有可能是克洋他自己换过了吧。
4: 那老车潜伏那么久，这次暴露，可是市公署和樱木公馆那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且据我所知，克洋突然被提升为总探长，你也被放了出来。
0: 可能是东野为了笼络克洋，所以就把我放了吧。
4: 啊，那最好了，也许是我多想了。不管怎么说，情报终于搞到手了。8月17号上午10点30分运送油料的卡车将抵武汉。太好了，红桃，我们半路劫车，炸了他。哎，红桃，
3: 啊，
4: 想什么呢？
3: 哦，我听着呢。
4: 朱小姐，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就直接送到了克洋那里。克洋说他那儿比较安全，日本人，
4: 但是先住在他那儿，等我们的消息。
0: 嗯，那我先走了。
4: 好，红涛。
3: 哎，
4: 你去送一下朱小姐，注意安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3: 走吧。
0: 前面那个巷口右转就到了。
3: 我知道，我从小在这玩大的。
0: 红涛，

0: 这些天发生太多事情，我都有点懵了。
1: 董三没欺负你吧？我再问你呢，郑可阳没欺负你吧？

0: 前面就快到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没事儿，如果柯阳那小子欺负你的话，你回来告诉我，我们饶不了他。
1: 黄涛，
2: 在洪涛面前，朱军一直强忍着内心无比的酸涩和痛苦，努力展露着笑容。现在洪涛走了，他再也忍不住了。
3: 等等，
4: 郑总探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再检查检查，别有什么纰漏，别让死人把情报送出去。
4: 你想的还挺周到。

0: 怎么？有新发现？
1: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只是想混口饭吃，我再也不敢了，我。
2: 抬走吧。
1: 是是。
0: 这只表有什么问题吗？
2: 啊，这表啊，德国货。嗯，值不少钱呢。我就留下做个纪念吧。

0: 有人动过尸体吗？
1: 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当官的检查了一下。
0: 当官的？谁啊？
1: 好像是警局的总探长。
0: 他发现什么了吗？
1: 他把手表拿走了，这是德国货，挺值钱

0: 安澜红涛他们告诉他俩了吗？一大早就开始通知了，他们说都回来。回来吧，快点回来吧。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别说这个半个国家要完了，连咱们这个家都快撑不下去了。爸，有件事儿，我想了很久。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您。嗯，大哥，
2: 啊，
1: 我去检查过老车的尸体了。看尸体的人说，柯阳之前好像去检查。

0: 而且应该是拿走了一块表。
1: 我知道了。
0: 哎，这边。
1: 哎，洪涛，咱妈说了，中秋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吃顿团圆饭。
0: 行，咱们就回去一趟吧。这老爷不回去的话，咱爸心里边也不踏实，对吧？哎，大哥，我跟你说。
2: 嗯。
0: 哎，你怎么冒出来了？
2: 想你了。
0: 别闹啊，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彤，这是我大哥。
2: 大哥你好。
1: 啊，你好。老二，你们谈吧，我在前面等你。
0: 哎，瞧你，别老耽误大哥胡说八道啊！大哥见了多不好，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
2: 谁胡说八道了？我就是想你了。
0: 想我了？行了，这你也看见我了，没别的事儿，我回家吃饭去了啊。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什么？
2: 跟你一起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回家吃团圆饭呀？
2: 嗯，对啊。
0: 不是，你说你算哪根葱啊？别闹啊！
2: 我没闹。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想去你家看看你弟弟郑克阳，他杀了我的上线，我始终都不甘心。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过节我们家吃团圆饭，你别跟着捣乱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2: 今天呢，你带我去我也去，你不带我去我也去。我告诉你啊，别看东野现在放松了警戒，今天过节你们家周围那些巡逻的日本兵可能比平时还要多，没有我你还真不一定能进得去。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 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3: 如果您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一转眼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这个中秋佳节还能再过几个。
1: 爸，看您说的，您现在啊还属于老当益壮呢。来，今天过节，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秋夕酒。
0: 来，
1: 来，干杯。
0: 嗯，
1: 干杯。

0: 当爸的，当儿子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这红桃克洋还带回来两个女人，这下算是聚齐了。但是我们郑家这个桌子再也坐不满了。
1: 爸，其实老四他
0: 景伯在，他一直在。
1: 对对对，老四一直在。
0: 景伯呀，爸敬你一杯。爸爸想你呀。

0: 都是好样的。静波更是好样的。
1: 是，这个家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
2: 哟，郑大探长说这句话，估计全武汉的人也没几个人相信吧。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警察局的总探长，前途无量啊。
3: 你说什么呢？吃菜吧。
2: 我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啊，这衣服也换了，官也当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可都做了。我看郑家最有出息的就应该是你这三公子了吧。
1: 林小姐别装疯卖傻了，我们家谁最有出息你应该早就知道。我自从当了警察就没人瞧得起我，我可不像老四那么孝顺，也不像老二那么能混吃得开，更不像老大有本事啊会做生意。
3: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1: 爸，我难得说一次，您就让我说个够吧。大哥，在这个家里边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你可是个大英雄啊，就连咱爸都为你感到骄傲，是吧？
3: 老大，我这个老朽要敬你一杯。
4: 哎，爸，这可使不得，应该我敬您，我敬您。
3: 咱们家呀，真真正正出了一个能人，嗯，我必须敬你，因为我佩服你，烈火。
1: 这个事儿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这事儿绝对不能瞒着爸。瞒着爸是因为任务。什么任务？烈火的任务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不就是跟日本人明刀明枪的干吗？啊，刀口上舔血，干的那可是今天活着明天死的事儿。大哥，你可以骗日本人骗国民党，你不能骗咱爸骗咱兄弟啊。万一说难听一点，万一哪天你不在了，咱爸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3: 行了，少说两句吧。

0: 吧。孩儿不孝。
1: 起来吧，什么话都别说了啊。

0: 老豪啊，
1: 哎，
0: 带慧儿睡觉去吧。
1: 好，慧儿，走啊。来，
2: 哎，老三，少喝点，明天还有任务呢。
3: 没事儿，耽误不了。明天的任务你是领头的，你冲在前头，我跟着。你是一荣俱荣，一损百损。我看该早点歇着的人是你。
2: 你听见了没有，
4: 老三？如果不能喝，就少喝点。
3: 二哥，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我跟咱爸都说了，等明天这事儿完了之后，我就要成亲，我要把朱军娶回咱们郑家。看什么呀？我说的是明媒正娶，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昨天晚上你在我们家睡觉的时候不是说好了？
5: 郑可阳，你喝多了，别胡说八道。
3: 怎么着？不想承认啊？觉得做我的女人丢人吗？站住！两位兄长，今天我要在这儿发一个誓，我要代替老四静波，还有朱军他爸，照顾他一辈子，一辈子。
4: 老三，如果朱军愿意跟你结婚的话，那没问题，我会祝福你。但是你不能逼婚。
3: 逼婚？
4: 对。
3: 朱军，今天你跟我二哥和在座所有的人说一说，是我逼你的，还是你自己愿意的？说呀，你在我们家不是掏心掏肺的都说明白了吗？啊，就当今天是咱们的定亲酒啊，按照我们郑家的规矩，必须得给我爸，给我的两位兄长敬酒。朱军，来给他们敬酒，来。
4: 别拦着我。
5: 洪涛，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三，别胡闹，喝多了，赶快回去睡觉。朱小姐，你也回去吧。
3: 别走，大哥，你又说错话了吧？怎么能叫朱小姐呢？她现在是你弟妹了，
2: 你应该叫弟妹才对。
3: 来来，朱军，敬我大哥一杯，来跟他喝。来，
5: 放开郑可阳。哎，

0: 行了，别想了，大丈夫何患无妻啊。给，吃瓜子。
1: 你烦不烦呀？
0: 哎哎，谁烦你了？我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跟自己的兄弟跑了，心里委屈是吧？
1: 我不委屈，娘们才委屈呢。
0: 不委屈就好。但是洪涛，我跟你说啊，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叫委屈，能抢走的爱人都不叫爱人。
1: 什么抢不抢，他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0: 你爱他吗？
1: 我不爱。
0: 洪涛，这人呐，有三样东西是藏不住的：咳嗽、穷，还有爱。你爱他，我看得出来，因为我是女人。
1: 林总，我再说一遍，我不爱他，你烦不烦呀？我就想一人待会儿，你别烦我行不行？
0: 洪涛，你别不识好歹，你换个别人看看，我管不管他？告诉你，咱们这是生死交情，现在不是我在这陪你，还有谁在这陪你啊？
1: 我没想朱军的事儿，我在想克阳呢。
0: 克阳？克阳怎么了？
1: 我在想啊，克阳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
0: 什么变没变啊？
1: 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四个兄弟当中，克阳是最老实的。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让给我。就算我抢了他的东西，他也从来不告诉爸。曾经有一段，我想啊，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就算他告诉爸，爸也不会管他，因为爸不喜欢他。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老实。可我错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恨这个家，而且恨得那么深。
0: 是啊，克阳对这个家的感情跟你确实是不一样。
1: 其实朱军愿意跟谁，那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干涉他。但是克阳现在变得这么狠，朱军要是跟他在一起，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0: 哎，不是，你怎么把话又绕回来了？我跟你说，我要是烈火，我现在就大嘴巴抽你。你看，又烦。等我一会儿。
2: 别来烦我。

0: 怎么睡不着？
1: 睡不着，我憋屈。大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点事儿，我想证明给咱爸看，我想证明给你们看，可是呢，这洪涛偏偏总是跟我作对，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
0: 你错了。
1: 我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我错哪儿了？
0: 老三，我告诉你，做大事就得堂堂正正的做，我们都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干什么你很清楚。

0: 明天的行动，我不希望再出现什么问题。这一次老车出事，我很意外。老车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相信我？
0: 老车跟了我快5年了，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我们这群人干的都是今天活明天死的事，但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死要想方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1: 大哥，老车暴露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才冒死把情报送出来。
0: 我得要看看你究竟是哪边的人。我和老车有这样的约定，如果性命不保，他会把最后的情报放在这个里面。

0: 哥，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当时时间很紧急，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看来你没有骗我。
0: 大哥，我是你弟弟，你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1: 我是烈火。
0: 那你为什么无条件的相信洪涛呢？
1: 不是无条件，我观察了他很久。
0: 大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短吗？

0: 可以啊。
1: 烈火同志，搜查老车尸体是东野的命令，我拿这块表也是为了做个纪念，毕竟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死在我的面前。
0: 真的是错怪你了。嗯，
1: 这块表我不要了。既然你们这么不相信我，那明天的行动我也不参加了。祝你们成功。
0: 可阳啊，你通过了考验，但是你不能退出。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成为新的老车。这块表你还是留着吧。
1: 嗯。

其实郑国阳早就发现了梁木那块手表后盖里的玄机，他猜到了那些古怪的记号必定是梁木临死前留给游击队的情报。郑可阳深知烈火的洞察力极强，如果自己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去了钟表店给手表换了一个后盖。

0: 麻子有病，二麻子掐，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六麻子
1: 你这一晚就没闲着，你这嘴里边瞎哼什么呢？

0: 哟，少奶奶走错房间了吧？
1: 我特地在这等你。
0: 哼，这暗地里使坏吓人一跳。别说，你跟郑克阳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1: 我没有想吓你，只不过想跟你谈谈。我不想让洪涛看见。
0: 有什么找你的郑大探长去谈吧。
1: 对不起，刚才在饭桌上让你见笑了。
0: 我见什么笑啊？两个大男人为了你大打出手，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1: 林彤，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别说了，我要休息了，明天还有正事呢。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情的人。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快说完走吧。
1: 林彤，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自己都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可是
0: 你做什么了？做了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没什么，打扰你了。
0: 等等，你要想哭就在这哭吧，谁让我们都是女人呢。嗯，
1: 谢谢。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明天你们还有大事，不打扰你了。林彤，洪涛他是个好男人，请你照顾好他。
2: 这个中秋的夜晚特别漫长，第一次单独的面对面，两个身份和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却充满着不可言说的痛楚。林彤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能体会到朱军对洪涛的深情，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不由自主的有些失落。

0: 大哥，按照老三给的这个情报，油料车不到十分钟之内就应该到了。他这图给的准吗？
1: 一处也不差，这里的确是下手的好地方，进退自如，我看能行。
2: 你这个总探长干得不错啊，果然把游击队给骗过来了。
3: 吉馆长过奖了，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别急，还有五分钟，我们的油料车马上就要到了。
3: 油料车？您不是说油料车三天以后才来吗？
2: 没有看见老鼠，猫就不会出手，猫不出手，我们就没有机会抓到猫。可阳啊，我把我们的计划做了一些修改，为了保密起见，所以事先没有让你知道。油料车确实在三天以后到，但是今天还会有另外一队车经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东西。可阳，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4: 车就要到了，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大家都听好，五分钟以后按照既定方案行动，化整为零，兵分三路，只要油料车一到立刻行动。

0: 敌人不但沿途有驻防，而且一定会派人随车押运的。老醋，
1: 哎，
0: 到时候你带一组，先在公路上设法截住敌人的车队，然后侧翼攻击敌人。不必强攻啊，任务是打开缺口和吸引火力。
1: 好，
0: 红涛，
2: 嗯，
0: 你带一组人负责截住压阵的那些人。
2: 哎，好，
0: 你这一队可是短兵相接，要干净利索。
2: 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0: 剩下的人跟我上，直取油料车，在中间部位实施延时引爆。大家记住，只要任务完成以后，所有人立刻撤退，不许恋战，往西边的山口方向撤退。林童会带人在那里接应的。
3: 那女军统可靠吗？
0: 我想至少在抗日问题上她是可靠的。
2: 哎，林童手里有人，到时候会接应咱们啊。
0: 不过毕竟敌强我弱，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负责在公路上断后，洪涛，你负责带主力安全撤退，一定不能乱。
2: 哎，大哥，万一出现意外的话，你带着主力撤退，我断后。
0: 洪涛，这是战术位置决定的，因为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在运油料的卡车身上，你和老醋的位置相对在外围，突破起来呢比较容易，明白吗？
2: 明白，放心吧。哎，老三在哪儿？
0: 敌人啊，对柯阳还不是那么完全信任，把他所有的人都调往了火车站那边，不能随车。但我们又不可能在重兵布防的火车站下手，这里的日军防守相对薄弱，地形有利，是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0: 好，准备行动。
6: 还有两分钟，我说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7: 季馆长，你改变了计划不告诉我，那我事先的安排就会有漏洞。如果游击队真的把油料车炸了怎么办？
6: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真怕他们是一帮不敢抓老鼠的病猫呢。

0: 团长，敌人已突破万元防线，逼近车队，正在交火。
1: 很好，按原计划进行。
0: 嗨。

好打还不好啊？滚！好打吗？

0: 防线被突破了，战斗力怎么这么差？
1: 那只是一些看守关口的中国士兵，我命令他们穿上大日本皇军的制服，大日本的优秀武士是不能用来做诱饵和牺牲品的，真正的勇士将会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
0: 诱敌深入？
1: 不，今天我安排的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国的三十六计里被称作是借刀杀人计。
0: 我不明白。
1: 等一下，等烈火的游击队炸车的时候，一切你就会明白了。
2: 哎，放好炸药，动作迅速。
3: 好，
2: 炸药装好以后发个信号，别炸伤自己人。
3: 是。
0: 好好的汽车油料，如果被炸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几辆破卡车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惜啊，倒是车里关着的那些专家和战俘，中国人自己的游击队将会亲手把他们送上西天。
0: 车里面关的是人？
1: 嗯，怎么样？我的安排很完美吧？装得差不多了，只要他们一引爆炸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到时候大日本军方将会昭告天下，共产党公开破坏日内瓦公约，残酷地杀害专家和战俘。明天所有的报纸都将会登出新闻，公开谴责共产党，担心这些专家和战俘会被大日本帝国利用，所以残忍地把他们全部杀害。到那时候，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还怎么带领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嗯，
0: 季馆长，我对你的连环计真是不得不佩服。
1: 三天以
2: 后，别过来，回来的，快！听我的命令，快打上炸药，现在就全靠他了。按照原计划，带领主力赶紧撤退。
3: 不是，
2: 快，快走！
3: 那你怎么办呀？
2: 不是当时说好了吗？我负责断后，快撤，快走啊！快，快走！
3: 那我等你啊，我等你。跟我撤！
4: 撤！撤！撤！
1: 娘，现在是你为大日本帝国立功的时候了，出发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是。

0: 辆车，快点，
1: 快快
0: 快，上车！
2: 不行，兄弟们，山坳那边好像有动静，咱们准备上。
3: 好。
2: 郑克阳，看清老娘是谁在开枪！
4: 老子就是来灭你的。你这个军统特务，游击队中了埋伏。

0: 头。谁抓住猎户，我给他进攻，给我冲！
1: 不能去，马上就追上来了。
2: 我觉得不对，这样，你带人先走，我回去看看大哥。
1: 那也只能这样了。那你小心啊。
2: 行，你们走吧。哎，把地雷给我留下。
1: 好，地雷留下。走。
3: 大哥，怎么办？
2: 跟我回去，接应大哥。哎

天啊，在这儿把地雷给我埋好了，快！

0: 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哥，大哥，大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你不就完了吗？啊！
1: 弟兄们，弟兄们，都撤了吧！
0: 都撤了。
2: 在那边。

0: 闻着烟，肉票给我拉地雷。
1: 前面有地雷，找工兵，迅速排雷。
2: 嗨。

0: 这个问题对外围肯定有接应的人，你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来，咱们从那边包抄。是，跟我来。是是。
1: 你们两个守着洞口啊！好，好。
0: 大哥，来，下来，慢点啊！大哥，伤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我没事，主力都突围出去了吗？
0: 都突围了。那专家呢？专家也突围了，老苏带着他们走的，你就放心吧。浩洋的老二。
2: 干得不错，我没有看错人。大哥，你先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你突围啊。敌人肯定包围了这片树林，带着我是冲不出去的。老二，快，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
0: 大哥，我不走。大哥呀，我死也得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2: 我看看伤啊，
0: 大哥，哎呦，
2: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0: 大哥，你要看看伤，
2: 抓紧时间快走，那些地雷撑不了多久，快，
0: 是得走啊，我得背你走啊。我看看伤，
2: 老二，你还记不记得你加入游击队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烈火精神？啊，
0: 我不记得，我。
2: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那就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谁都可以死，这股烈火永远不能死。咱们要是没有了这种精神的话，早就被小日本给灭了100遍了，你明白吗？
0: 大哥，这些道理我都懂，你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行吗？咱们走吧。
2: 把你的枪给我，快！大哥，郑红涛同志，我已。 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总指挥烈火的名义，指派你为下一任。

0: 的继承者。
1: 大哥，
0: 我请你接受这对双枪。
1: 大哥，大哥，你别跟我闹行吗？我干不了这个。我当初参加游击队也是跟着你干呀。不是，我就是想多杀几个小鬼子，我就是想跟着你干。这你要是不干了，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干什么游击队啊？我
0: 混蛋！
1: 我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你明白吗？
1: 大哥，大哥，
0: 你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那么以后弟兄们怎么可能服从你的命令啊？啊，
1: 大哥，哎哎，大哥，哎，
0: 啊，洪涛，你已经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以后你还要接受更大的任务，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需要你现在成为新的烈火，
1: 大哥，
0: 因为烈火永远不会死，你必须带领同志们，我为了抗战的胜利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大哥，
0: 接着。
1: 大哥，你别着急，不是我干不了这个，我背你出去，我背你出去以后慢慢咱把伤养好了，咱们再找一个人干这个行吗？我不是，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在我，咱们内部肯定出了奸细，出了奸细，你明白吗？
1: 我知道，
0: 如果咱们两个要一起出去，有可能谁也冲不出去，都得死在这里。要是咱们分头行动，也许有可能有一个会出去。你记住，你一定要带着兄弟们冲出去，找到那个奸细，为死去的兄弟，也为大哥我报仇。拜托了，啊！
1: 我知道。
0: 老二，听话。
1: 我会拿着。
0: 好兄弟，回去以后听我向咱爸磕三个头，就说我郑安澜不孝，不能给他老人家送终了，啊！
1: 大哥，大哥，大哥，你们
0: 赶快离开这里！
1: 不是，我真的
0: 快！
1: 我
0: 再说最后一遍，执行命令。听见了没有？快走！快！
1: 大哥，我在山底下小树林等你。啊！大哥，我
0: 快走，带上弟兄们，快撤！
1: 哎，
0: 没时间了，快走！
1: 哎，
0: 快！
1: 哎，
0: 快走！
1: 哎。

0: 大哥，是我，柯阳，别动，大哥，是我。是老三，
1: 可以啊，
0: 大哥。
1: 今天的圈套都是你设的，啊？
0: 是，是我设的。

0: 我郑安澜，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没想到，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竟然成了日本人的狗。今天，他也索我的命来了。
1: 啊，大哥，没有人要索你的命。如果你今天要死在这里的话，这条路当初都是你自己选的。
0: 可以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别跟我说失望两个字。你还有二哥还有咱爸永远都对我说对我很失望，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失望我又何尝不失望啊。
0: 够了，可以啊，当你从那洞口向我走来那一刻，我心里的三弟就已经死了。
2: 死了。
1: 大哥，咱哥俩以后聊天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你就尽管撂在这儿。
2: 别动。

0: 走狗，就冲我来吧，来吧，踩着我的脑袋，帮你爬得再高一点，来吧，
1: 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看我吗？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为了权力，为了往上爬得更高一点吗？
0: 不是吗？哎，如果你没有投靠日本人，没有出卖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你证明。可你证明不了，你这个叛徒，你出卖了游击队，害死了我那么多弟兄。今天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同志们报仇，我要除掉你这个叛徒。

是想让我证明给你看吗？好，我就证明给你看看。我告诉你，在我的心里面。

0: 以为你把游击队全都消灭，你太辜负机关长对你的期望了。
1: 地上躺着的是正牌炼火，你可以去向机关长请功了。

0: 连日来的激烈战斗暂时告一段落，游击队遭到了重创，烈火也被自己亲手杀死。此时的郑克阳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如何是停不下来了。武汉的战火还没有熄灭，郑克阳内心的火焰也在熊熊燃烧。
1: 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就折了18个兄弟，连大哥都不在了，这不是典型的损兵折将吗？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内鬼，才中了敌人的圈套。洪涛，你说说吧，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说吧，洪涛，现在你该说话了。
3: 尽快把内奸找出来，替我大哥报仇。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干什么？
4: 别动！别动！
6: 老李，你干什么？大家都别动！
1: 我们知道，出卖我们的内鬼就是你。我们在武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现过内奸的问题，可自从你加入以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6: 老李，你少说两句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1: 是的，我们一直很团结，可现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才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内奸不除，游击队迟早要完蛋。
3: 别闹了好吧，我知道，我知道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每个人都憋着气，心里边都不好受。但是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我要是内奸想出卖你们的话，昨天有多少次机会，你们早就死光了。
1: 那是因为你大哥在。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还知道烈火是我大哥呀？你还知道郑安兰是我亲大哥呀？我洪涛就算再混蛋，也不会把我亲大哥给出卖了的，因为洪涛是个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1: 都放下，
3: 都竖起耳朵听着。如果你们想好好干的话，就跟我一起替我大哥报仇。至于烈火，这个担子是我大哥让我扛的，我就算豁出命也得扛下来。直到咱们找出内奸，替我大哥报了仇，你们游击队是你们游击队，我洪涛是我洪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是要查内奸吗？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这次你立了大功，不仅亲手处死了烈火正安澜，最难得的是，他还是你的亲兄弟。
1: 季馆长，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0: 那也是大义灭亲嘛，难能可贵啊！足见你。

0: 有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和勇气，值得表彰。我已上报总司令部，为你颁发帝国旭日勋章。
1: 能够得到帝国的旭日勋章，是我郑克阳的荣幸。
0: 来，坐坐坐。克阳，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烈火，郑安澜已死，游击队的核心人物就变成了郑洪涛。现在游击队的内部一定很混乱，我们可以设法把水搅得更混，让他们觉得那个叛徒就是郑洪涛。
0: 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了你，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好，就按你说的办。
2: 什么？大哥死了？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大哥是烈火呀！
1: 再强的人，也防不了他身边的人。我怀疑，是洪涛杀了烈火。
2: 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洪涛不是那种人。
1: 我亲眼看到烈火的尸体，在游击队撤退的时候，在那片树林里。有致命的刀伤，从心口捅进去的。
2: 那也不能证明是洪涛干的呀。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到是洪涛干的吗？他是我二哥，我二哥杀了我大哥，你以为我愿意看到这一切吗？我告诉你，洪涛被日本人抓过，而且他无数次的逃回来，这种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自己逃出来的还是被日本人放回来的。
2: 那我也被日本人抓过，我也逃过，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难道我也危险吗？
1: 可是你不一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2: 我普通？我父亲是汉奸，我所有的同学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你说我普通，那洪涛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1: 你为什么总是维护他呢？啊，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相信他呢？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我才是你的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为你牺牲最多的人，我是对你最好的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试着相信我一次呢？
2: 你放给我，郑克阳，我告诉你，我从被放出来那天起，我心里就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我一直强迫自己相信你是被逼替日本人做事，你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替我求情。可是事情太奇怪了，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你为什么在老车死之后你才开始这么做？我一直不去想，我也不敢去想。我一直留下来，我是希望你能尽快的回头，可是结果呢？结果呢？
1: 结果什么结果？你说什么结果？我背叛了国家，我背叛了兄弟，你认为我背叛了我的父亲，甚至你还认为我背叛了你，是吧？
2: 我没这么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让我相信他，我相信了，可是最后呢？最后他还是骗了我。
1: 你连你的父亲你都不相信，你就是相信赵洪涛。

我是你的男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要干什么。你是我的女人，你心里就必须得相信我。

0: 你哪儿都别去，就在家里待着吧。
1: 从这以后，朱军被郑克阳的手下严密地看管起来，他失去了自由。
2: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行吗？
3: 不行，我们探长说了，你哪儿都不能去。
2: 通融一下，我不跟他说，我就是在屋里憋得慌，想出去走走，好吗？
3: 哎呦，你就别再难为我了。

0: 陈天君，那批油料已经改走水路了，将会很快运抵武汉码头。当然了，这批油料固然很重要，但是你真正的职责所在，是保护好比这油料更重要的东西，因为那才是我们
1: 真空地带行动决胜的关键。属下明白，那边我一定会盯紧的。若山那边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非常顺利。一定要让他抓紧时间。不出意外的话，10天之内就能生产出第一批样品。不出意外？请您放心，不会出任何意外。
2: 报告，三哥，总探长，这是你让我调查队里弟兄们的伤亡情况，都在这儿了。
1: 黑子，辛苦你了。这次是我连累了大家。没有，都是林童那个王八蛋杀了咱们几个弟兄。
2: 那天，要不是我紧紧跟在三哥您身边，八成也被那个娘们的那颗手榴弹给炸死了。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不提了。黑子，在我身边的老人，是不是就剩下你一个了？死去兄弟们的家属抚恤，后事你都去办了。
1: 哦。
2: 等一下，你去事务科提前。好，等等，黑子，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
1: 三哥，我不能。有什么事儿，及时向我汇报。哦，三哥放心，我肯定会把事情办好的。
3: 老板，您要车吗？
2: 今天下雨吗？
3: 带刀不带伞，您上车吧。

0: 来了。
1: 来了。真想得出来啊，与我在这儿见面。
0: 大哥的棺材我已经给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把大哥给送回来。
1: 这个我可能做不到，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人手，派你的人去接吧。先入土为安，等风平浪静以后再办丧事。二哥，大家都好吗？
0: 托你的福，该活的还都活着呢。
1: 游击队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让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查一查到底谁是叛徒，毕竟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嘛。
1: 这个事儿我确实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鹏涛，你确实不可能。
0: 对了，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1: 是林通。
0: 为什么？

0: 首先，这个林童不是烈火的人，当然也不是你的人。他是行踪诡异的军统特务，他只是因为救了你，还为你负了伤，才骗得了你对他的信任。
1: 然后呢？
0: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吧，但是他的手下有几十号人马。
1: 还有呢？
0: 你不知道他暗中在干些什么。我查了他这两个月来的行动，这是我们警局每日的治安汇总档案，看看吧。这是这两个月来他们的所有行动，他们的行动情况、目标跟你们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他把你们游击队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当然，现在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所以他现在躲起来了，是吧？
0: 是的。还有，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向春花。这个人两年前就在武汉出现了，他住在象山路223号。
1: 向春花，这是他的真名吗？
0: 这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的真名应该叫变色龙才对。
1: 如果林童是内奸的话，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那是最好了。
1: 想办法把林童给我找出来。
0: 林童，他还有一个丈夫。江思年，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你们谁呀？你们想干什么？
1: 你叫向思年是吗？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0: 你还有个老婆叫向春花，对吧？
2: 果然是来找他的，我就知道是来找他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不知道。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现在跟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不过你们如果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是不是得给我点好处？
1: 给你个头给！
2: 哎，我说，以前我给军统做过几天线人，突然有一天，一个特务找上门来，还带了个女人。他说他叫向春花，以后就是我老婆了。邻居们还笑我福气好，找了这么个漂亮女人做老婆。
0: 接着说，他都干过些什么？
2: 哎呦，二爷，我哪里敢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不吃了我就不错了。哎，对了，你别看这母老虎平时挺吓人，不过他在家每个星期都做礼拜，而且还听说他在什么电台上班，以后就没怎么回来。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几个月前吧，我记不太清了。真的？
0: 你小子还敢撒谎？
2: 我小的不敢，小的没有啊，大爷，小的没有。
0: 撒谎！别说钱了，你命都没了。
1: 海洋，冷静点。
0: 二哥，你是要冷静呢，还是要消息呢？
1: 我要消息。
2: 爷，小的知错了，小的不敢了。
0: 那你快说。
2: 不是，他前两天确实回来过，收拾几样东西就走了，说是去避避风头。小的不清楚什么人能让他这么害怕，就好奇多问了一句，结果他说他无意间在郊外的树林里看见了烈火，他说有人杀了烈火。
0: 他看见谁杀了烈火？
2: 这个他没说，他只是说现在太危险，出去避一避。
1: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2: 哎呦爷，我真的不知道啊。不过那天游击队闹得动静挺大的，日本也封了城，估计他肯定出不去。

0: 我猜啊，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以前我给军统干活的时候，我上线只去一个地方交接情报。哦，对了，就是以前的老德租界。但是具体地方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哎，爷，那女的到底什么人啊？
1: 那女人代号叫变色龙。就凭你这样的跟她接触，肯定没什么好处。我要是你的话，不管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绝对不会在武汉再露面的。不然的话，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小的有多远走多远啊。
1: 老德租界。
2: 德租界不算小，我们还是分头走吧。
1: 那咱们两个在哪儿会合呀？
2: 有了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1: 好。
3: 雪峰，最近克阳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亲手处死了烈火，为帝国立了大功啊。
4: 平安是福，一家人能在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
2: 军官长，如果没有你的提点，我是不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的。
3: 烈火虽然死了，但游击队尚未受到重创啊，他们还有能力进行反扑，可见他们的实力不能小觑啊。过去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低估了。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3: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烈火死了，郑洪涛几人他会变本加厉地向我们进行反攻，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全武汉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标，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取得他们的信任。
2: 机关长的远见真是让克阳望尘莫及啊。
3: 那就看你今后的作为了。
5: 父亲，
3: 我们晴子小姐的拿手菜做好了。柯阳，今天你可是真有口福啊！
5: 父亲大人夸奖了，这只是普通的味增汤而已。
2: 晴子小姐的手艺的确不错嘛。
5: 柯阳君，你太客气了。你现在只刚刚闻到了一点香味儿，这味增汤的味道要尝过了才知道好不好。父亲，您尝尝。
3: 不错。
5: 哎，别急呀，克阳君，我这汤可不是白喝的。
2: 青子小姐，有什么指教？
5: 周末日本花木剧团就要走了，他们要上演《天鹅湖》，你喝了我的汤，就要请我看戏哦。
2: 青子小姐，既然你都说了这样的话，属下一定遵从。
5: 属下？柯阳君，你太会开玩笑了。我不是樱木机关的人，也不是警察局的人，你不是我的属下，你只是我的柯阳君。
2: 青子小姐，你说的天鹅湖什么时候开演？
5: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4: 东野君，我有点不太舒服。
3: 你去休息吧。
5: 你站住！就这么离开吗？

0: 由他去吧。
1: 柯阳君，看看你这个母亲，她在背后偷偷抽大烟了。我们日本人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我希望你和她不一样。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能达成目的，任何选择都是对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近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近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5: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4: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6: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4: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7: 枪击阴霾笼罩美国朝野，社会肌理撕裂，究竟是谁酿成的恶果呢？国协盟友点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美食霸权的贪婪究竟有没有底线呢？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由谁来承担代价呢？敬请关注5月2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国的霸权虚火》。
4: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广东再生水利用激活绿色新动能。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广交会第三期开启，50家企业全景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
0: 再生水是国际公认的第二水源，作为南方风水地区，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却面临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缺水难题。自2022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智慧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风水地区集约用水的创新路径，让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
2: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麦村，这几年村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每家每户的厨房、卫生间、洗涤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处理，实现生活污水100%收集处理，大小水塘清淤疏浚后清澈见底，乡村水环境华丽。

0: 地变身，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1: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就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了。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0: 再生水管网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园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水源，为麦村带来了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
2: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0: 麦村经验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重要举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成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
3: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坑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浦区全域和幸福河湖建设。
0: 广州从乡村入手，让再生水惠及民生，而深圳则瞄准了工业用水这个大头，走出一条市场化新路。在光明区，这家液晶面板企业曾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搭建政企研平台联合攻关，在传统超滤加反渗透双模法基础上，针对性增配深度处理单元，让第二水源流进了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预计该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成本约2000万元。
4: 也多次做一些实验，实验这块的话，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话，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0: 除此之外，龙华区也率先出台区级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取用全链条。如今全区16条主要河道依托补水管网实现常态化生态补水，6个街道布设的15个取水点，让市政环卫车辆可以随时就近取用。
5: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应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0: 经过多年建设，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202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8.26亿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至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广东坚持需求导向，在高耗水行业集聚区同步配套再生水设施，创新实践产业入源、再生水进源。位于清远的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高等原因，园区新建水质净化项目，配套中水回用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重新输送给企业。
6: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0: 截至2025年，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比例已从0.85%提升至6.08%。目前还储备了33项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配置、利用设施机制的组合拳，再生水成为缓解水资源压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广东台报道。
7: 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
0: 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在坦洲镇安富冲启动。安富冲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污染河，如今已蜕变为水清岸绿的美丽河、生态河，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经济河、文旅河。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独特的乡村烟火气与文旅魅力。
8: 两边的河道非常的干净。
0: 安富冲的蝶变并非个例，中山全市其余22个镇街依托辖区内像安富冲一样从污染河蜕变为美丽河、生态河的滨水资源和乡村美景，共设置103个分会场。

0: 形成全域覆盖、百村联动、全民参与的格局。5月1号同步举办启动仪式，让更多生态河、美丽河转型为经济河、文旅河，协同激活全市水岸经济。
1: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啊，两岸都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呢，有很多的客户来到这里买我们的咖啡。
2: 现在呢，吸引了很多商户过来摆摊啊，群众过来游玩啊，把经济也提升上去。一个小时应该有200-300个人吧。
0: 在东莞，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幻体验。
3: 这批全部都是机甲造型，而且它还那个配件，就是比如说它踩着的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它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0: 除了硬核机甲，现场黑科技体验同样吸睛。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0: 在潮州，一场百队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浪漫举行，镇海楼广场上铿锵雄浑的潮州大锣鼓震撼开场，百队新人身着典雅礼服款款入场，鼓韵仪式尽显中式婚恋浪漫与传统礼仪之美。
5: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感觉潮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0: 新人们手持专属姓氏喜灯笼与精美喜糖挂篮，向牌坊街沿途市民游客分发喜糖，共享新婚喜悦。
6: 我们是从浙江温州过来的，今天很荣幸见证了百对新人，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近年来，潮州深挖千年婚俗文化底蕴，依托古城人文风貌、甜美城市气质与婚纱礼服产业优势，推动文脉传承与文旅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7: 这次婚礼呢，结合了潮州的民俗非遗，还有我们潮州的特产。我们的婚服是潮州当地生产的，结合了我们的珠绣，做得非常的典雅漂亮。新人觉得非常好，他们都想拿回去收藏。
0: 据统计，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6.8%。假日经济持续点燃广东文旅市场。广东台报道。
8: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中，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
0: 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由中国企业和医院联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手机胶囊胃镜吸引了不少境外客商的眼球。使用者只要用水吞服一颗一次性胶囊胃内窥镜，按照手机指示变换体位，就能无痛无创地进行胃部疾病检查。
9: It's amazing. This is just showing different developings that is just a dream in our countries. I think it'sspectacular. It's just, I have no words. It's just in such a simple process, you can have a whole diagnosis. Yeah.
10: 因为去年年底，政府就支持我们来申报广交会的这个参展的资质，而且呢给到我们免费的展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好我们自己的产品。
0: 而另一家广州企业则带来了全球首款用于远程培训心肺复苏技术的人工智能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能通过采集和分析学员的心肺复苏画面动作，自动打分生成评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国内多所院校落地实施，并得到常态化使用。
11: 像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刚刚有那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客户，都是有说就对我们 AI 过程评价这块是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把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他们国内的这个教学当中。
12: It's great. I like the fact that you're trying to implement AI into the healthcare system. I think it's really helpful.And from what I've gathered through my research, I think China is leading the AI race in health sector.
0: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0: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紧盯交通枢纽、重点行业、地质灾害隐患点、文旅景区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落实防控职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生产生活稳定有序。
1: 出行安全方面，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客流持续走高。在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6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208块电子屏幕实时闪动，十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他们要负责广州南站及所辖47个车站的广播引导、大屏信息推送、检票闸机控制、应急处置指挥等全流程工作。
2: 像南站，因为大客流意味着可能某一个区域会有损失的这种客流聚集啊，比如说我们的同站台作业啊，我们通过系统可以去定位一些风险，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我们也会根据预售的一个情况啊，对这个各个阶段的这个高峰客流啊进行一个掌握，对我们现场啊这些比如说站台啊候车室啊客流聚集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密切的跟进啊，提前的进行这个组织安排，确保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能够运行良好。
1: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方面，针对一线作业人员假期可能产生懈怠情绪等问题，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每天都要开展五一假期安全专题教育，并对高处作业、起重、用电等工种专门开展再交底、再考核，同时技术人员和质检员全程监督，重点部位旁站监督。
3: 每天这个班前会上，我们也是会重复当天的这个风险点和这个防护要求，确保每个人心里有数。个人防护方面呢，这个安全帽啊、安全带啊都是配发到人。每天开工前大家都互相检查。危险区域、吊车半径啊、用电点啊都放在这个警示牌和隔离带。安全员是随时巡查。
1: 防灾减灾方面，针对假期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天气，梅州蕉岭镇村干部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屋后边坡稳定性进行勘查，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并开展入户宣传敲门行动。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出现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响应到位，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旅游景区景点及文旅活动安全防范方面，云浮各大森林公园增加值守点的人员配置，强化公园内的巡逻频次。
5: 严禁携带火种入园进山，利用监控摄像和无人机等设备，将对公园实施24小时的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安全。
1: 广东台报道。
6: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斩获国家级荣誉，汕尾市海臻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潮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
1: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
7: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1: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管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
7: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广府文化，有客家文化，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吧。
1: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1000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
7: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来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0: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对，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1: 培训相厨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弯曲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
2: 这个叶子树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现在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
3: 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4: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这个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相当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这个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1: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3: 先做人后做菜，做一个厨师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重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5: 五月花城咖香漫溢，昨天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启幕，主会场推出21场系列活动、四大专业赛事和六大主题展区，并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
1: 在主会场，来自13个国家、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品牌相互切磋交流，一站式呈现全球咖啡风味图谱。
6: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我们五天的备货，今天已经基本全部出空了。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7: It's amazing. I never saw so many people queuing for coffee.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customers that will come here to try our coffees. And we see, for the last 10 years, a huge increase in consuming coffee in China, which is great. And I always love to come back.
1: 依托11个区分会场，广州咖啡文化季将城市特色与咖啡文化完美结合。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咖游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与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
8: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1: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雄厚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烘焙加工、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在黄埔区就藏着一个咖谷，不仅引种培育咖啡优质品种，还开发衍生产品，备受咖友的喜爱。
9: 比较有我们南沙的一个特色吧，它是用姜汁做成的一个布丁机，然后我预估的话，这个五一长假的话都可以卖到300杯左右。
10: 今年呢，我们就是要这个拿这个咖啡苗育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到各个地方。
11: 去年呢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结合广东人的这个体质，做了一个绿咖，就是以咖啡跟一个甜叶的这个一个组合，也做了一个咖啡馒头，在生态园全有体验。
1: 如今广州的咖啡门店数超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华南第一。当咖啡从高端消费走进日常街巷，也让市民游客在醇香中感受广州的城市温度。
12: 咖啡贯穿于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环节，然后大家希望走到哪里都能拿上一杯咖啡，给自己一份松弛感。
1: 广东台报道。
13: 五一小长假期间，研学探访成为假期新潮流。广东多所高校中学陆续拉开校园开放日帷幕，分别聚焦中高考招生，通过多元展示、政策解读、实地体验等环节，吸引上万名考生及家长到访咨询，为考生及家长搭建起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与招生信息的桥梁。
1: 今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举行2026校园开放日。

0: 书记主题报告、办学成果展示、特色课程体验等多元环节轮番上演，吸引数千名考生及家长到校沉浸式探访、面对面咨询。
1: 华凤老师第一方面就是很注重他注重思维引导，就是学习把学习变成一个思维探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主动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的还原，当时科学家一些思路来更好理解这一个整个知识的脉络，针对每一个同学他有的不足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2: 挺大的，而且那些设备都还比较先进，在华富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轻松，也有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吧，冲着这个目标冲刺一下。
0: 据介绍，华富今年新高一招生计划总数为24个班，其中石牌校区预计招收468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预计招收374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长100人。学校预测，石牌校区今年可录取至广州中考前3500名，知识城校区是前6000名。如果广州市一模全市成绩排名在这个范围内的学生，可参考填报。
3: 选择华富的孩子呢，我希望他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的，愿意去尝试自己的一些选择，不一定会像社牛一样的，但是在华富的学习当中呢，他很愿意去跟同学一起学习、生活、运动，包括才艺表演。
0: 5月1号，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到访。
4: 校园很大，然后整个的布局很漂亮，很有特色，所以整个环境也挺安静，是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求学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0: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为7230个，其中将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5省市通过631综合评价方式招生500个。围绕综合评价体系，华工进行招生系统优化。第一，报名取消 B 类通道；第二，学科竞赛奖项等不再作为单独入围门槛；第三，优化校考中机试、面试的内容和计分方式；第四，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升级为示范班。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5一假期第二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阶段，暴雨、雷暴、大风、冰雹齐上阵，降水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到江南、华南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区域，行车要绕开深山峡谷、山区河道等危险路段，途经沿河、低洼、涵洞等易涝险段，务必提高警惕，谨慎通行，提前观察周边水情和隐患，遇路面积水、水流漫路情况，必须果断绕行，绝不冒险涉水通行。好消息是，从5月4号开始，全国大部地区将迎来晴好天气，4号至5号返程高峰期间，天气总体对出行有利。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南风加大，云量增多，阳光柔和了不少，防晒压力自然也减轻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计划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朋友，受到切变线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接下来将会是雷雨的主场。今晚到明天，我省大部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11级的短时雷雨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灵活来调整行程。好在假期的最后两天，降雨会减弱，我省大部可见阳光，有雨更多是一些分散的阵雨，一把晴雨两用伞还是非常的实用。

0: 得用。不过地质灾害的发生呢，往往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是途经山区公路，要谨慎观察，警惕落实，确保人身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大雨，21到26摄氏度；佛山多云转大雨，22到27度；中山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东莞多云转大雨，23到28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韶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河源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2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清远雷阵雨转大雨，21到25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6: 枪击阴霾笼罩美国朝野，社会肌理撕裂，究竟是谁酿成的恶果呢？国协盟友点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美食霸权的贪婪究竟有没有底线呢？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由谁来承担代价呢？敬请关注5月2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国的霸权虚火》。
7: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8: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总

0: 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

0: 督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 去年六月，唐探一警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

0: 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断锯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间总是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7: 五一假期，

0: 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

0: 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

0: 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马上播出。
11: 阿福，追上来了！
12: 往前看，往前看。
11: 干什么？
13: 赵雨欣在哪儿？
14: 救我！
13: 警察，我的朋友，别动！
15: 快快点，乔小姐，
14: 姐，救我！
16: 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雨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
17: 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我。
9: 是不是我有时候逼你太紧了？
17: 不是，怎么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9: 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17: 静雅的确是在盗采。
9: 有证据吗？
17: 人证行吗？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0: 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这是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3: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嗯 ，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2: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3: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2: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舵。嗯。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多杰呢？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杀了。尸体呢？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0: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这次得三七开，你这趟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
1: 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2: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0: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向水球越滚越大。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
1: 辛苦。哎妈，
0: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0: 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
1: 回来了。
2: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
3: 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
1: 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2: 这钱我不要。
1: 这可多了。
3: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

去广州找闺女，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 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有回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第一马。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控的。
0: 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啊？老林，我呀，张琴琴。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
0: 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滴海吧，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
1: 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到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2: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治。谁啊？小文。哎，白科长。哎，坐。哎，坐。
3: 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
2: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好。 好茶吗？
3: 好茶，您稍等。

0: 哎，白小恩，这个水杯帮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志县现在变化很大吧？白雀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志河的对岸建新区呢。好啊，
0: 好。
1: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0: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都说什么了？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什么东西？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 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我都和你说了，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1: 林培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把这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 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3: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0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4: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拷一份？
5: 中。

0: 孟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
1: 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哦，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我本来也不可能为风歌星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星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你想当个好人，去抱心海，然后一走了之。
1: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继正，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你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做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2天的时间。
1: 好，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0: 那不是我的东西，
1: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露。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温和护眼长堤海露，德国海露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生命树》，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羌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
1: 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乌江车里的枪。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0: 闪开！
1: 哥，按住伤口。

0: 捡起来！
1: 帮我！给幺二队长，给我上啊！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
2: 我曾经想相信你。

0: 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杜建。

0: 怕被人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1: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个。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钱，他当时中弹了。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已经晚了。

0: 我们的伤势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罗总，罗总，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0: 现在就是真的扛住了，高南也没办法。你别胡说。
1: 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

0: 就要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按住了我。罗县长，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木拉的开发问题。没什么好聊的，罗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1: 是他吧？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没那么简单。那手骑马金矿是他的，李永强是他的，那手怎么搞到那些工厂的？
2: 老多，老多，老多！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川东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
1: 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3: 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

0: 萍水相逢，浑水相吸，就算是同一个圈养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三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没少吵架，但是我知道草原的索取已经照顾好。

0: 过了它的承载力，就是破坏，是浪费。
1: 所以我知道你的言行都不是私心。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看。
1: 哎呀，我开着车呢。
0: 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哎呦，到这儿了。
0: 终于到了。

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香港沦陷了，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你的代号是秋蝉，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2: 其他人呢？
1: 都牺牲了。
2: 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余英？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
3: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扮演鸣蝉。明天下午一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2: 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0: 火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搓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马上播出。
12: 枪击阴霾笼罩美国朝野，社会肌理撕裂，究竟是谁酿成的恶果呢？国协盟友点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美食霸权的贪婪究竟有没有底线呢？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由谁来承担代价呢？敬请关注5月2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国的霸权虚火》。
13: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14: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13: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15: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13: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6: 快跟上了！
7: 就腿软，
8: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为何美国总统特朗普屡屡遭遇枪击呢？
17: 刺杀已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美国深层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三股势力对特朗普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2: 大骂北约无用论之后，美国会把日本作为盟友的替补首选吗？
18: 毫无疑问，美国现在在印太方向更加倚重日本，不过日本不是替补，而是主力。
12: 放眼全球，中东能源阵营，东亚战略战场，究竟哪个对美国霸权才是最关键不可退让的核心呢？
19: 那问题在于，中东是钱袋子，东亚是棋局，丢了钱袋子，后面的棋根本没钱下。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年，美国正陷入内外交织的紧张时刻。国内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突发枪击，希尔顿酒店传出多声枪响，特勤局用人墙护住特朗普紧急撤离。而这里正是里根遇刺未遂的同一场地。3月28号，全美50州900万人同步上街，3000余场抗议高喊“不要国王”，红蓝阵营罕见联手直指权力集权与暴力执法。此外，美国国内4个月就爆发了114起大规模枪击，明尼阿波利斯街头 ICE。

0: 当街射杀平民。执法视频曝光之后，全国千场示威，高呼废除 ICE。海外1月3号，美军发动了绝对决心行动，三角洲部队乘小鸟直升机深夜突袭委内瑞拉，从卧室强行掳走马杜罗，全程仅用了2小时28分。2月28号，美以联手全面空袭伊朗，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妄图更迭伊朗政权，中东彻底滑向了战火。那么当枪击阴霾持续笼罩美国街头，撕裂社会肌理，这究竟是谁亲手酿成的恶果？当美国裹挟盟友拱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利益，美式霸权的贪婪究竟还有没有底线？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肆意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该由谁来承担代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石小金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当地时间4月25日晚，美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突发惊魂一幕，原本其乐融融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沦为突发枪击事件现场，惊心动魄的对峙与撤离细节此刻正全面曝光。当晚8点15分，特朗普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步入宴会厅，2000余名政要记者齐聚一堂，欢迎此刚刚落幕、特朗普正准备登台发表演讲。距离他仅数十米的安检区域，一场危机骤然爆发。8点40分左右，刺耳的枪声突然划破宁静，5到8声枪响连续响起，现场瞬间从庄严晚宴陷入极致混乱。31岁加州男子科尔·艾伦身为酒店住客，竟携带霰弹枪、手枪及多把管制刀具，无视层层安检，全速冲关，径直冲向宴会厅入口。特勤局特工火速拦截，双方爆发短暂交火，一名特工中弹倒地，所幸防弹衣护体才侥幸脱险。短短十几秒的对峙，让现场所有人直面生死考验。特勤局特工嘶吼着趴下，宾客们惊慌逃窜，纷纷躲入桌底，桌椅倾倒，一片狼藉。政要们面色惨白，紧急避险。特工们组成人墙，第一时间将特朗普夫妇牢牢护住，快速撤离现场。撤离途中，特朗普一度踉跄，在特工搀扶下仓促离开。更令人唏嘘的是，45年前，时任总统里根正是在这家酒店遭遇刺杀，历史阴影再度笼罩此地。
0: 对于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中国外交部表示，我们一贯反对和谴责非法暴力行为。不过，不到2年，3次枪声，特朗普遭遇枪击，到底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还是暗藏美国国内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究竟是何人这么恨特朗普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2: 枪手混迹宴会，连开数枪，这已经是特朗普2024年以来第3次遭遇刺杀了。第一次是竞选集会上遭200米外枪手射击，第二次是打高尔夫球时有人埋伏于草丛里。这说明刺杀已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美国深层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目前来看，至少有3股势力对特朗普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首先是白左，他们与特朗普是价值观层面的根本对立。第一个刺杀特朗普的人就是典型的青年白左，而比白左更致命的反噬力量，却是曾经誓死追随特朗普的红脖子群体。特朗普竞选时反复承诺会终结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兑现美国优先，但在上台后大变脸，为以色列利益悍然对伊朗开战，如今更是陷入骑虎难下之境。在他们看来，这属于赤裸裸的背叛，比敌人更可恨。此外，华尔街建制派与全球主义资本集团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敌意来源。这群人表面上温文尔雅，但从一开始就是特朗普的利益死敌，不排除他们借白宫后院起火，暗中布局，借刀杀人，发起一次大反攻。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美国国内的混乱和撕裂其实是美国对外霸权的一个缩影。从1990年海湾战争掌控中东油仓，到如今精准施压伊朗、委内瑞拉两大能源国，美国横跨数十年的能源布局绝非简单的能源安全需求。这一套围绕全球能源构建的顶层设计，本质是为霸权搭建全球收费站，通过资源垄断维系绝对话语权，能为美国带来多少利益？伊朗冲突会形成美国失去垄断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3: 美国的能源布局本质上不是为了用油，而是为了掌控全球经济的水龙头。我们看这一套设计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一是石油美元体系，全球用美元结算能源，等于全世界替美国财政打工。第二是政治杠杆，能源制裁随时可以掐断对手的经济命脉。第三就是军事存在的合法性，保护航道安全成了美军全球驻扎的最好借口。但是这套体系正在松动，伊朗不是普通的能源国，它背后连着俄罗斯、中国和整个中东的抵抗阵线。那一旦制裁与军事压力反而加速了去美元化，推动能源国集体转向人民币结算，那这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冲击将远超一场局部战争。所以说，伊朗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能源霸权失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0: 纵观世界格局更迭，军力始终是大国博弈的核心根基。上世纪90年代，旧格局轰然落幕，美国顺势登顶全球力量之巅，依托顶尖科技和雄厚财力，它重塑了现代战争范式，军事实力一时是无人能及。但是繁华盛景之下，隐患早已暗藏，长期对外用兵，内部产业失衡，资本过度裹挟，诸多弊病不断的沉淀。昔日碾压全球的军事霸权也是日渐松动，盛衰轮转早已是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先生。
4: 这张照片啊，可谓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经典场面啊！1991年的美国，那可是财大气粗，武力值拉满，军费开支几乎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了。1991年，冷战结束。二战之后的40多年呢，美国快速的发展，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战，而他们军事投入和军力是大幅度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历年军费开支的 GDP 占比，就反映出了其军事战略、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最高的波峰，这是朝鲜战争，中间我们发现它出来了第二个波峰，这就是越战了。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在互联网新技术领域发力，这就大幅度地拉动了新经济的发展。那反映在军费上呢？虽然说吧，这个总额降下来了，比如说1991年啊，它的 GDP 占比大约5.45%，但是呢，它的结构比例在发生变化，其中装备的采购和科研投入在增大。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军力是超强啊，打伊拉克就是杀鸡用牛刀，这反映出过去几十年美国军力的巨大存量。而这前后呢，美国所引领的最新军事技术也发生了大爆发，构建了新一代的装备体系。你看，第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在91年入役的 F-22 隐形战机都是源于这个时期啊，其他的装备我们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呀，面对这些，那可以说是望其背景，难以追赶。而顺便说一下啊，今天咱们说的很最多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就是在1992年开始研制。1999年，美国和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它向世界展示了颠覆性的作战模式，代表性的装备 F-117 隐形战机投入实战，这全世界感到很震惊啊。空战还有这么一种打法吗？在财力和科技的支撑之下，美国的军力在199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个期间达到了巅峰，而此后呢，美国开始出问题了。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的海湾战争。美军呢，虽然依然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但是也陷入了长达20年的泥沼。 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争斗在加剧，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到了极致，制造业等基础产业则开始流失，资本裹挟了军工研制和生产。虽然说它的军费开支它没有降低啊，但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啊，它的研制和装备的占比在下降，对比一下91年和25年的数字，咱们就看得很清楚。

0: 由于产业流失和效率的降低，以及军工商不断的抬价，导致呢它的科研减速，增速也在减速，局部的地方还出现了落后。你看他们的科研的项目到最后没有完成多少啊，你就比如说在六代机的领域，人家别国已经首飞了，还不止一个型号了，美国则还在云里雾里的展示他们 F47 的 PPT。2026年的二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美国发现呢，他们引以为傲的航母战斗群居然都不够用了。所谓的醒时于敌，最后于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的强盛依托于军事霸权，而美国的衰败呢，则始于为军事霸权蓄力。
1: 大国霸权的兴衰轮回从来都自有定数，美国的能源控制手段也已经从直接出兵占领演变为如今的制裁围堵、代理人操控、海上抵近施压。这种零接触、低伤亡、高收益的隐藏玩法，霸权掠夺成本看似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北约无用论甚嚣尘上，欧洲盟友也是愈发不听从美国的号令，不愿为其霸权再买单。
2: 北约无用，盟友累赘。2026年4月，由于没有支持美国攻打伊朗，特朗普公然将北约视为纸老虎，甚至扬言退出北约，彻底撕开美欧同盟的虚伪面纱。这场嘴炮风暴的背后，是欧洲对美国霸权积怨已久的总爆发，反美脱美浪潮正席卷欧洲大陆。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至今，美国拱火代理人战争把欧洲架在火上烤，能源价格暴涨，通胀高企，欧洲经济惨遭抽血。2025年起，美国更是变本加厉，挥舞关税大棒打压欧洲商品，强逼盟友增加军费，动辄以撤军相威胁。2026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欧洲多国直接硬刚，西班牙关闭领空，意大利拒绝美国军机降落，德国直言冲突与北约无关，集体对美国说不，民间怒火更猛。2025年3月起，丹麦、瑞典、法国等国爆发抵制美货运动，特斯拉销量下滑，苹果、耐克遭全民抵制，欧盟更是强硬反击，重罚美国科技巨头，官员公务必用美制设备，全力去美国化。
1: 和欧洲盟友离心离德的同时，日本正成为美国近期器重的帮手。那么美国会把日本作为盟友的替补首选吗？让欧洲接手俄乌，自己全力和日本一起经营印太，是否美国的未来策略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毫无疑问，美国现在在印太方向更加倚重日本，不过日本不是替补，而是主力。日本与美国盟友的角色不同，任务不同，本质上呢还是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军事扩张，自卫队已经完成从专属防卫向进攻性这样的转化，日本的防卫预算逐年提升，与美军一体化联合程度越来越密切，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上更加激进，这些都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高度吻合，美国是需要在这个方向上与一个美国战略目标高度一致的日本作为消耗分散自己战略对手的一个前置力量、前置抓手。相比之下，欧洲虽然重要，但在地理和产业链的关联上，对印太竞争的直接支撑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欧洲、放弃北约，北约依然是美国全球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欧洲在金融、科技、军事力量与制度影响力上依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帮手。美国需要北约在欧洲方向承担更多责任，需要欧洲对俄承担更多军事义务。
1: 当下，美国同时深陷中东对峙、东亚围堵、欧洲北约三线博弈。放眼全球，究竟中东能源阵营还是东亚战略战场，对美国霸权才是最关键、不可退让的核心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4: 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优先级的问题。我的答案是：短期看中东，长期看东亚，但两者本质上是一盘棋，缺一不可。中东对美国的意义是守住石油美元这个现金流，一旦中东能源格局重组，美元的全球信用基础就会动摇，这是短期内美国绝对不能失守的底线。但东亚才是决定霸权存亡的终极战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经济体量、科技实力、军事能力上同时对美国构成结构性挑战的国家， 那遏制中国崛起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优先级。那问题在于，中东是钱袋子，东亚是棋局，丢了钱袋子，后面的棋根本没钱下。所以这就是美国明知中东拖累巨大却始终走不开的根本矛盾所在。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从2025年底就开始频繁用兵，疯狂实施打击与资源掠夺。国虽大，好战必亡，这般穷兵黩武的操作是否正是大国博弈吃力，管控盟友乏力时转而向能源小国转嫁自身危机的无奈之举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回溯历史，美国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战争扩张史。自1776年建国至今250年间，美国在全球累计发起近400次军事干预，从早期武力屠杀北美印第安人，抢占原住民土地，1846年主动发动美墨战争侵占大片领土，到二战后接连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结束后又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穷兵黩武的行径从未停止。如今美国霸权日渐衰落，对外军事施压更变本加厉。2025年12月16日，特朗普下令全面封锁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派遣美军在加勒比海部署，接连扣押委内瑞拉油轮。2026年1月3日，美军直接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控制委总统夫妇并将其转移。这是美国1989年入侵巴拿马后在拉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与石油枢纽，同期持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开展多轮军事行动，频频针对能源资源丰富的小国出手，依靠武力掠夺维系自身利益。
1: 当下美国陷入四处救火的被动局面，亚太要围堵，欧洲要控局，中东要威慑，拉美要插手，多线施压让美军战机频频折戟。在美军庞大的直升机家族当中，有一款小巧却战力不俗的特战利器，它频繁地现身中东、南美多地军事行动，依托小巧身形适配近海渗透、敌后搜救等特殊任务，已然成为了美军推行海外军事干预、实施特种作战的隐秘关键装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5: AH-6 小鸟直升机脱胎于民用的 MD-500 直升机，是美军为适配复杂地貌作战打造的全能型跨界成功产物。美军后续为其升级了更为强劲的引擎、全新的主旋翼与梯形尾桨，并且呢还加装了武器外挂系统，让这一款轻型直升机具备了侦察、运输、火力、打击多重能力。特殊灵活的特质贯穿其设计与实战全程，也让它成为了美军推行霸权的隐蔽利器。1993年索马里摩加迪沙激战成为了小鸟的高光舞台，笨重的黑鹰直升机接连被击落，沦为了战场的噩梦，而身形小巧的小鸟却凭借极致的灵活走位，在战火密布的城市上空反复穿梭，既为被困的美军精锐输送了火力支援，也完成了部分人员伤员的转移。凭借着看似孱弱的防御力，硬是打出了绝佳的战绩。此后各类订单更是源源不断，升级改进至今从未停歇。这款仅2吨出头的直升机在美军日常作战体系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常年与黑鹰直升机协同行动，既能提供伴随火力掩护，也能完成低烈度冲突下的人员转运，性价比远超专职的武装直升机。虽然美军在日常当中往往有着较为固定的机型搭配模式，比如说吧，这支弩干搭配阿帕奇，蝰蛇搭配毒液，黑鹰搭配小鸟，两两配合相互掩护，但特殊灵活的小鸟却始终是特种作战渗透的核心装备。在美军近年来的海外军事行动当中，小鸟的独特战场定位那是不断的凸显。入侵委内瑞拉的时候，它凭借小巧的体型完成了秘密特战渗透任务。而在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里，美军的 F-15E 战斗机被击落之后，正是小鸟直升机紧急出动，深入伊朗内陆执行了飞行员的搜救任务。凭借着灵活的低空机动能力，规避了防空火力，完美的践行了其特战专属装备的使命。眼下特殊灵活的小鸟更是美国骚扰伊朗的不二之选，它既可以依托舰艇出海部署，适配波斯湾狭窄海运的作战环境，更能轻松地执行油轮控制、海上袭

0: 扰，投放特战人员登船的各类型特战任务，比海军常规直升机更具隐蔽性与机动性。从索马里战场到委内瑞拉的渗透，再到伊朗周边的军事行动，这只看似不起眼的小鸟却始终紧跟美国的霸权野心，适配各类型非常规作战的需求。小小的身躯藏着极强的实战能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特殊灵活属性，成为美国插手全球地区事务、推行军事霸权的关键工具。这只在美国军方麾下的小鸟从来就不简单。
1: 也有人说，真正致命的从来都不是美军横行全球的航母战舰，也不是低空盘旋的小鸟直升机，而是美国精心编织、层层包装的致命谎言。
2: 21世纪以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编织了大量隐蔽却致命的谎言，它们包裹在规则、人权、安全的外衣下，桩桩件件都有权威记录与铁证支持。2003年，美国在联合国散布利比亚秘密采购核浓缩离心机部件的情报，称其正加速制造核武器，要求全球制裁。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确认，利比亚仅持有少量合法科研设备，远未达到武器级水平。美方所谓核材料运输证据，实为意大利运往利比亚的民用工业设备。关键叛逃者证词由中情局线人编造，目的是制造利比亚威胁论，为后续干预铺路。这场谎言直接推动2011年北约军事打击，最终卡扎菲政权倒台，国家陷入长期内战。2018年4月7日，叙利亚杜马镇传出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美国在联合国紧急出示白头盔视频，画面中儿童抽搐、口吐白沫，美方以此为由联合英法对叙利亚发动空袭。2019年2月。BBC 制片人利亚姆·达拉提公开承认，视频是精心摆拍，医院场景无人死亡，儿童是被食物引诱配合演出。俄美随后找到视频中11岁男孩哈桑·迪亚布，他亲口证实拍摄时被浇水强迫表演，事后得到米饭和饼干作为报酬。更隐蔽的是美国的安全霸权谎言，以反恐防扩散为名，在全球部署约800个军事基地，驻军近20万，军机军舰常年抵近他国领海领空，却把主权国家的正当防卫污蔑为挑衅。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从拉美到中东，美国用一套套精心编织的谎言，把霸权包装成正义，把掠夺说成安全，把屠杀粉饰成人道，无数平民在这些谎言中失去家园与生命。
1: 伊朗博弈暗藏诸多蹊跷巧合，东亚盟友借机套利，北约体系分崩离析，美军军力缩水，海外国际信誉崩塌的现实。当多方反噬困局彻底爆发，美国能否坦然面对自身的全球话语权失语症，又该如何收场？美国的这套靠资源掠夺、武力秀肌肉维系的霸权模式，究竟是帝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还是仍然能够凭借惯性长期维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3: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大国，那些自以为是的民粹主义者却试图通过一系列冒险行动来阻止和逆转这一进程，但是他们低估了遍布全球的抵抗力量，伊朗就是一个例子。美伊两大所谓军事强国联手发动的史诗怒火行动，本计划速战速决，却陷入打不赢走不了的骑虎难下之境，连低强度的封锁战美军都以无力长期支撑，恐怕连特朗普自己都清楚，这套靠资源掠夺、武力秀肌肉维系的霸权模式早已不复当年的威慑力。更致命的是，美国每一次强行秀肌肉都在加速霸权体系的全面瓦解。这一轮对伊博弈，北约多国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对伊动武，甚至拒绝美军借道，又叠加同盟体系瓦解和国际信誉崩塌，美国霸权必将彻底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正所谓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 武力的锋芒从来不是和平的铠甲，精心编织的虚伪谎言才是撕裂世界、制造无我。中方一贯认为，武力换不来和平，霸权不得人心。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搞集团政治、煽动对抗，回到尊重国际法、平等相待的正道上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好的，本期的全球领。

0: 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稍后继续，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2: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1: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3: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1: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4: 看不见的危险
1: 正在播出。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
4: 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4: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你咋让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不用了。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好嘞，给你。来，好，谢谢。来，个馍。好嘞，赶紧吃肉，吃肉啊！
1: 吃啊！
2: 你先吃着啊！三儿，三儿，你别跑啊！三儿，三儿，别逼我啊！跑得了吗？来，快点，快点拿来！
3: 小心点！你手挺快呀！哎，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饿肚子追你个瘪犊子！去！我也没吃，怎么着？
2: 一起整点潘警官，这要不是个新面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 要老婆没老婆，前途的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我？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金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方法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
2: 留着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
4: 哼，占你官儿，还能进趟城啊？哎哎，等等等等等！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冲
1: 搁哪儿收的？
5: 自家烟的。
1: 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
5: 有，我家东西便宜。
1: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

0: 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1: 我不摆摊，随便上哪找。
0: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你咋不写了，郭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这样，我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1: 借我打一个电话吧，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往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2: 站起来往前走。现在掉头，
1: 到那时候的小卖部，
2: 买包烟，要快。
3: 来包烟。
4: 哎，怎么还行？
3: 随便。多少钱？
4: 10块。
3: 火鸡，
2: 马上去西安市，速度要快，跑起来。

0: 接着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素颜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1: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观音箱的螺丝拧松。为什么？你不用管。
1: 让一下，来，快有怎么包一下？好，来，你躺一下，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哦，好，把腿往下一点。哦，好，好，好，好，好，你躺一下，谢谢。
0: 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1: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哦，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1: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 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哦。我怕它会掉。好。啊。啊。 血止住了，没问题。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去，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
2: 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3: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
0: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3: 送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
3: 哎呀，
0: 你有什么事儿？
3: 哎，我开药。
0: 给自己开药。
3: 啊。
0: 想开什么药？
3: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去农户家看看，这鱼帆厂要讲配对，单个的鱼商要价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当初翻到那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彭川干。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片都白片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山住着，等你过来啊。

0: 哎，
1: 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
0: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1: 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听我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都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哎。

0: 我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我去的，他们有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1: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0: 一会儿我再试一试。

来，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被算计了。

0: 行，吃饭加饭上。走走走走走。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吴总贩子换了药。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外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住店吗？住店吗？二十四小时。
1: 帅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学生都有，闹嫩了。
0: 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
2: 哎。

0: 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
1: 别走啊，啊，放心，安全啊，玩玩。
2: 这，
3: 哎，老板，搞不了了，
2: 我也是。

0: 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1: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0: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2: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0: 明晚9:20，广东卫视《进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7: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8: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9: 来，大家一起帮忙。
8: 出来了，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哟，杵这儿站着。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

坐着吃饭。人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那。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吧？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嗯？你搂着他睡觉，给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小手，行，闭眼，好，我关灯了啊。

来。你多吃点儿。

0: 好吃。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0: 做饭炒饭。
1: 跟你自个儿啊？
0: 给他们。
1: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0: 做不好就挨打。
1: 谁打你啊？
0: 我妈妈。
1: 你妈看着也不像打孩子的人。
0: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1: 她谁？你爸呀？
0: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1: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你牵又擦不了。

来，哎呀！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2: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那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2: 那先躺这儿。
1: 来。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0: 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0: 为什么呀？

0: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1: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1: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吧。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喂，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喂，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0: 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6名，解救被困女性4名，同时该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
2: 老实点啊，
3: 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3: 哦，为什么？
2: 啊，我。
1: 火锅店，你在那儿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3: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过。
1: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3: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我什么都没干。
1: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3: 在现场，但我没动手啊。

0: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0: 不是我，对，不是你。

0: 他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
3: 的孩子，小偷的孩子，
1: 杀了，
0: 小小偷，
1: 杀了，孩子，小小偷，
4: 救到你，
1: 孩子，
4: 救孩子，
5: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6: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5: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6: 二师提醒我吃药。

大春，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分三个包裹，
1: 含邮费。

0: 你好，怎么了？
1: 搭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不用下雨了，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
0: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1: 演讲模式有时效性的。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

0: 我们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 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1: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怎么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呢？

0: 规整一下，我花三十有点忙，免得顶着我看看。
1: 好，好，好。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
0: 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 真是，南方人，你咱们那儿的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吃饭。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我怎么知道？你这迟早得说吧。
2: 你是怕？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我能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
3: 你给他带不带我啊？
2: 你好去哪里？
3: 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
2: 明天最早几点？四十。
3: 要一张后天的。
2: 好的。
3: 多少钱？
2: 四十一。
3: 领
2: 的票。
3: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好。

0: 请问你是死者家属吗？我万岁！别往里面进！别往里面进！不对，别跟我前面再靠了。
1: 就是不给条活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1: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0: 就这么着。
1: 好。

0: 哎，快看快看，就他呀，就是他。
1: 听说他好像还真拍出什么了。
2: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0: 就是他跟小偷混在一起了。
3: 就是
4: 就一个人啊，班里也没个要好的呀，
5: 一个人挺好的。
4: 走，回家。
6: 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
7: 就今天，
3: 等你吧。
7: 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跟你见面再说啊。
6: 再见。
4: 来，好，起。生日快乐！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7: 后边吧。
4: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我切蛋糕。啊，
7: 行行，那我
3: 你给姐姐
7: 回个电话。嗯，
8: 今年多好。
4: 谢谢你啊，你平时。
8: 我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
4: 多吃点。哎。
8: 好。
4: 生日快乐。
8: 说咱们先买商铺，咱先买商铺，这商铺跟着地段。
4: 来，我们家栋。谢谢姐姐，
2: 谢谢姐姐，
4: 祝姐姐生日快乐，
2: 祝姐姐生日快乐。
8: 我一同学刚在那个新的地方那儿买了一个90的。
4: 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
8: 都是别人报。
4: 昨天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
8: 这是经济自由运有起伏。
4: 那是挺好哈。
8: 还是看好未来的这个方向。我跟你说，我要有了钱。我第一任务是先弄一个商铺。
9: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10: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9: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10: 派出所来过了吗？
9: 派出所，
11: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9: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呢，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11: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9: 打过，一直关机。
11: 那估计悬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究。
1: 哎，来了来了啊！马上，来吧，抓紧唠吧，兄弟，我还得上街上买米去呢。
2: 顺富，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整不明白
1: 啊，抓紧唠吧。
2: 你说现在这兵荒马

0: 大乱，我难当头，咱作为华夏子孙，是不是该干点啥呀？兄弟，你是干啥的？您老这个，我能说啥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驱除倭寇，还我中华。
1: 驱除倭寇，还我中华。我是干啥的，整明白没？这一句不用学。你是救国会的呀？你是匹夫吗？我是神父。神父是不是匹夫？那说啥了？
0: 救国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我出力。钱儿咋办？你抠啊！你糊弄革命啊！
2: 再有就是白条子了，现在都不信我们了，信天皇了。
0: 转过去。硬不硬？
2: 硬。
0: 念经。
2: 起初。是谁？
0: 大点声！你敢停，他就响。
2: 起初，是谁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

0: 你别说我蒙人缺德，我这是缺钱。那我爹说我要钱不要脸，我告诉他，钱比脸贵，脸可以不要。
1: 哥哥，我妹妹三天没吃饭了，实在唱不动了。
2: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
3: 叫爸爸。

0: 知道为啥要不着吗？啊，没手艺呀、啊。爸爸教你两手啊。抽结实了啊、哦！哎呦呦呦呦！哎，嗯，哪儿去了啊？搞你身上呢，慢慢找啊。
1: 是你的身上吗？

0: 们这儿。哎，你这儿。你这儿我也没招你，你按我干啥呀？
1: 我瞅你长得像乱党。
0: 哎呦我哥，你别埋汰我呗，我瞅你长得还像呢，你们跟人长得都像。这不扯你吗？
2: 姓名。
0: 哎，小东北，日文名小东北子，籍贯太原府，年龄28，无业。
2: 门清啊，
0: 老人了，都第五回了。
2: 吃了没？
0: 啊？
2: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还玩起救国会来了。
0: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回都落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2: 叫我啥玩意儿？
0: 五哥仨。
2: 认字不？
0: 罪恶克星，
2: 叫啥？

0: 克星啊。
1: 谁克谁？
0: 那你克我呀。
1: 我克你就别让我审你了，
2: 赶紧撂吧。
0: 你说这，哎呀，你瞅瞅，你说你不拿着奖，谁拿着奖？
1: 1块钱拘留，你这老些够判的了。
0: 不是，克星，你这不对啊。这块是我的，其他不都是你的吗？上回出去前我从你借的。
1: 啊，对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救国会是咋回事啊？
0: 还救国会？你要不装，那一个人不给呀。
1: 那你就再装两天。
0: 啥意思啊？
1: 上峰有令，严惩救国，帮个忙，充个数。
0: 哎呦，你说你五哥，你这咋说话呢？啊，就咱俩这关系，别说两天，两天半行啊？
1: 敞亮，这一块交给神父，姐。
3: 先生要香烟吗？
4: 不好意思，请让一下。
5: 国偷社血，有当预祝，同德同心。久经盼望之意大利公使德尼罗阁下，将于近日来访本市。公使阁下称，
6: 我说这位小哥，这是电影院公共场合，您这样有味儿。
7: 脱不脱那是我的事儿，闻不闻那是你的事儿。后面敞亮。
5: 正式代表意大利米兰德市与本市缔结经济战略合作之条约，一满两国
6: 有来有往，
5: 携四方友邦支援省，奉东亚受大之指挥，保王道路太平。
6: 咱们回家吧，这儿不卫生。

各位乡亲父老非常抱歉打扰大家的压线，鄙人要向新吉鞠。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意大利的关西要来我国访问。这一位叫我们这个新鲜的国家，在彰显奴役亚洲的白种人之后，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荣誉来之不易，祖国来之不易。 可就在我们祖国艰难立国的时候，却还有少数在敌人的操控下图谋颠覆我们的政权。这样的败类，我们应不应该把他们铲除？只是在这里具有两个，就像两个掉进了潭里的老鼠屎。

支援も。一人は見つけた。もう一人はどうやって見つけるか。

人は死ぬ時に安心感を必要とする。その視線はいつも信頼するものに向けられる。所以乱的应该就在这边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看看是不是能找出这个胆小鬼。新建腿不歪，一个毫无杂念的人可以做的笔记，就可以摸到他的背。老先生，你肯定今天做的表率吧？辛苦了。开始。

下一个。开始。

0: 没问题，但是他站的位置不太对，你来替代一下。下一个是谁？行了，别整了，是我。
1: 哥，咱说好了啊，两天就两天啊。

0: 过来了。
1: 别动，先来为大，懂不懂规矩？
0: 消停了，都这熊样留着也白搭，谁让你革命党呢？
1: 你呢？
0: 你不认识我呀？我该留党党主席。
1: 东北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才让人给占了。
0: 哎，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话我天天叨叨，用你乐了呢。大哥，
1: 小兄弟，我觉得你这人还行啊，帮大哥一个忙。
0: 哎，不是一党，别坐一船。记忆寒星全不查，我以我写马车车，
1: 叫见轩辕，就是说天底下有太多的压迫和不公平，只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我愿意用我的血给世人听信儿。
0: 我要说那就是太白金星全是钱，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咱俩算是有缘，这行头留着做个念想吧。
2: 哎，别送，这啥呀，哥？

0: 哎，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个俺们家地盘，
1: 你家看我都敢上，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2: 我告诉你，别嘚瑟了，我大哥长沙人。
1: 大哥好，我太原人。
0: 你怎么跟谁俩呢？
1: 我告诉你，我大哥经常杀人。
0: 北墨去，脱衣服。
1: 快！
2: 大哥，我真没钱，我这。
1: 我们不要钱。
2: 啊？你不要钱呢？

0: 别吵！哎呀，
1: 在家门口整事儿啊！
2: 爹，劫道的呀！
1: 欺负我儿子，就是欺负我金镖师的狼，你知道不？正所谓你妈死里养三活黄嫂，百般地球攒红包，一盒缺乏千千万，所向披靡看金镖，看金镖，
3: 扎着人！

0: 闹呢，闹呢，闹呢，整个破铁烂浪。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1: 他俩金姐，
0: 这谁你金姐呀？你不是回来就叫房姐吗？给呀，光着干啥呢？赛标呢？
2: 来，接光接光。
0: 你俩干啥呢？
2: 抢劫的，咋的？
0: 都好，被抢了，
3: 还不够明显吗？
0: 兜里没钱，
4: 英雄不论选择。
3: 你给我闭嘴，丢人玩意儿！吹呢？啊，就他们俩小猫在跟我斗啊！人的啊，够不？

0: 你这玩意儿，你变戏法啊！
1: 你滚犊子！你要再不还房租，别怪金姐拿你不客气。
2: 不要钱，还想要啥呢？

0: 别比划！兄弟，我呢，从来都是走里走面，这给你，那给我，讲究点啊！哎，可我还没交房钱呢。
1: 有！明白了，这东西不简单呐！
2: 不，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讲究呢？
3: 还一份，
2: 哪儿呢？
3: 心里。
4: 咱们谈合作，谈谈。

0: 有这么谈合作的吗？有这么谈合作的吗？
1: 那纸上写的啥？我占少，你占多，三七讲究吧。
0: 写的啥？
1: 咋的不能少一二八八？
0: 写的啥？
1: 咋的不能少一声啊？
0: 你说不说？
1: 不给钱，不说。
0: 那你就别说了。
2: 刀下留人，烽火连三月，家属抵万金，和气生财，怒打上干，
3: 真做了，消息不就瞎了？
4: 振笔信你这个腔调，咱们干这事就要有觉悟，不咬牙不吸正，不动正格的能行？拿出点勇气来，
0: 对，咱眼里就揉不得沙。
2: 又弄一地血，你收拾啊？
3: 写着点不就完了吗？
2: 莽夫，莽夫，
0: 我看不了这个，不人道。
2: 多大点事儿啊！深更半夜的，也不怕吵到邻居。刀不长眼，别在这伤着谁。
0: 这种货留着早晚是个雷，办个干净。
2: 王小正，别忘了，白慕容费了多大劲儿才把消息送出来。

0: 孩子，黄金八吨里有你一成，说吧。8吨呢？黄金实业到大和银行，顾建明负责运的。嗯，到时候黄金指定有你一份。
1: 大明星，方蝶啊！
2: 要想活着拿到黄金，最好管住你的嘴。瞧吧，孩子吓得，大哥逗你玩呢。刚才第一句，黄金到哪儿？大和银行，西洋出图，东洋为公。
3: 堪称亚洲坚固之最，满洲金融之命嘛，重兵把守，抢独一无二卵击石也。
1: 爷，你个脑勺子，一天摇头晃脑又不怕把腰伤，一揽击石，我看你就没了。就说长者就完了呗，整天整那烂糟干好。
4: 可以从地沟进去啊，我爹就逃地沟的，城里地沟哪都通。
1: 日本人比你聪明，人家在重要地点的地沟口用的可都是微孔系数，连这蟑螂都进不去。
4: 想好了再说话，恕老说的没错。
1: 黄金一旦运进大和银行，要想出来就不可能了，必须在路上下手。
5: 你看，方姐给的这是干货，人家脑子。
4: 你个马屁精，
3: 赵大成，你知道走哪条道啊？
1: 第二句责任人是谁？
3: 顾宪明。
4: 顾宪明谁呀？他都不认识啊？
3: 大和银行的 boss，
4: 风云人物，听说马上又升财经部长了。哎呀，这导演知道的挺全面的，那你一定认识他吧？他要认识，他还当导演。
1: 我们不认识他，总有人认识我，做事要主动。
4: 去他家探探。
6: 哎，你们不能把我撂下啊！我会开锁，会开车，能帮忙。
1: 孩子，现在回家别跟着我们，我们不待见你，明白吗？明白。树老后来新写了一稿，你看了吗，导演？
6: 看了，写的还不错。
1: 嗯，你这写的还挺行，要不然。
6: 听不懂人话呀，再跟着崩了你！哦，救他！打雷了！打雷了！先收拾干净。
7: 先走。走。哎，准备在门口的时候。 お前らどこに友達？こいつはお前の友達か？
8: あいつは床乱闘。
7: 闭嘴！我没问你。

0: 信不治了。
1: 看见有人进来了吗？

0: 你卖单呢？烂的一把呀！
1: 我这干啥了？你知道不？
2: 这回真知道了。
1: 然后呢？
3: 起初是谁创造天地？
4: 游泳戏，十几次总要闪光啊！哎呀，
1: 常有的事儿，谁让这杆子是俺们的呢？
4: 你他妈还踹我屁股！你定大堵门，你不知道啊？
5: 拽人家！
6: 小东北，别给我管了。
5: 哎呀，你看你那呀，
4: 哪能呢？
3: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就是没有酸菜了。
1: 对呀，整饭。
7: 司机这大官啊，明星级别呐。
1: 哎呀，啥官不官的，老子这回过来大了，
4: 干革命。哎，你不懂
7: 啥玩意儿？不懂啊，老子当年不是也干革命吗？正所谓
1: 哎，行，上饭爹。咋又是爆米碴子呢？不能整点好的，巴拉嘎汤啥的，
7: 那玩意儿有啥吃？要想饱啊，还得是地瓜。
1: 我马上上流社会了，吃不起咋的？
7: 上流社会能吃啥呀？
1: 上流社会，天天嘎汤。
7: 吹吧，谁信呢？

0: 哎，小姐，今天晚上也来了。你好，你好，是我心中的维纳斯。今天派客气，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合张影啊。
1: 好啊好啊，来来来，
0: 行。
2: 失陪了。
3: 不过机会就在你面前，我们一定要看得到。
4: 导演，
5: 导演，
2: 失陪。
5: 多谢。
6: 别喝多了啊！
7: 切入正题之前，先让我娱乐娱乐嘛。
8: 动作够大的，横路都来了。主角出场了。老师，欢迎。すみません、よく見てさま。はじめまして。なんで老师、このスクリーンであなたとよく見るけどもね、5人にありとね。あ、これちこそ嬉しいですよ。お、抱歉抱歉。
9: 这里阁下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
10: 太上老君在养鹤呢，阔气大了。
11: 先生，您需要吗？

0: 宝刀である。我が先祖伝来この宝刀にて切腹をしております。
1: ああ、有意思。
2: はじめまして。
3: ゆかみちさん、
1: どうぞよろしく。
3: 来来来。
4: 抱歉，茉莉小姐。
3: 没事没事，其实我拿 Word 就能处理一下。哎呀，不过顾部长，你得单独找个地方给我处理。这卫生间，你知道我的。
1: 你跟我来。
5: 哟，部长，你让他去哪儿啊？啥意思？
1: 没意思，没意思。坐法，坐法。
5: 真可爱。我是怕今天来了这么多记者，万一给拍出点啥意思呢？
1: 他们也要赶，我得赶，多守备。
5: 太可爱了。
6: 哟，顾行长，进来可好啊？

0: 这也没见着疙瘩汤啊，
1: 别跟人聊闲啊，捡好的整啊。
2: 包小姐好了吧？
3: 别急嘛，女人总比男人麻烦。
4: 你在干嘛？哦，你是小偷？
1: 哎，来来来来来，
4: 干嘛？
1: 再吵吵削死你！
4: 你怎么打人呢？
1: 打你啊！舌头给你嘎掉！
4: 哎，来人呢！他是个小偷，快抓住他！
3: 应该是这个。
4: 你还想进来？哎，哪儿去了？
1: 我用不用扒裤子给你看看呢？
4: 我发誓，他就是个小偷。
5: 我儿子不是小偷，我儿子是革命党。
6: 革命党？
1: 瞎吵吵啥呢？走走走，赶紧走！瞎吵吵，赶紧走！
7: 站住！

0: 你说他是做什么的？
1: 顾行长，
2: 放下放下，放小姐，去赶快穿上衣服，我们马上要下楼。
3: 是这个，
2: 放小姐，快一点好吧？
4: 拿走。
3: 等一下，回到小琴社，行程。
1: 顾行长，
2: 让开。王小姐，不好意思，我要进来了。
5: 表姐，
6: 怎么了？
2: 楼下出事了。
0: 心无旁骛。

0: 哦，你抢来了，叉子我拿了。哦，
1: 你藏得太快了吧？我就说他是个小偷吧。哎呀，你个死孩子，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我吗？在这儿给我丢什么人，现什么眼呀？对不起啊，鸟山大哥。

0: 我们演员的一学徒
1: 啊。啊，对，我演员。
2: 演员
1: 啊，变一碗的。
0: 孩子小不懂事儿，净这儿捅娄子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出去，这是你该待的地儿吗？
1: 哎，
3: 等等，お前ら役者なんだろ？ここで芝居でも見せてみろよ。这个老人也是演员吗？
0: 啊，他是我们演员队的。
3: 猜多了，方小姐，你刚才说你儿子是？
4: 我儿子是革命党，不光他是，我也是。老子当年义和团，革的就是红毛的命，今边有十三郎，你知道不？我跟你说，那时候就不是人养强，那是不讲究，明白吗？正所谓你妈英雄好汉论刀枪，自有公家一口枪，私立一样好打斗枪，我早人言他能当。
5: 对不住哥，对不住，我就想耽误点吃点好的，别跟疯子拌劲儿了。对不住，对不住。

0: 你有孝顺的儿子？我说过什么？不关我的。我说过什么？不是我。我说过什么？
1: 关我的嘴。
0: 八吨黄金是日本人用来买武器的，武器弹到了东北，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就这一点，差一点我们就成功了。游手好闲，败事有余。
2: 谢茂就杀驴。

0: 哎，金妈，你再缓几天呗。大下雨天跟老头睡街上啊？
1: 小东北，你客气嘛，我这小店儿不小。
2: 起来，游手好闲，败事有余。

0: 哎，大爷，行行好，
1: 干啥？给个治病钱。不是你，好狗还那个啥，你知道吧？说啥玩意儿？话说明白。哦，谢谢啊。
2: 西西，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什么呀？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是奶奶留给妈妈的。
3: 小彤，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说。你爱我吗？西西，你怎么能在大街上说这种问题呢？太下流了。下流？爱有什么下流的？
2: 或许你可以和一个你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但是我不能。
3: 你爸都答应我爸了，
2: 那让他们俩结婚吧。
3: 咱们走着瞧。

0: 朵花吧。
1: 真好看。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姐姐小心啊。
1: 你干嘛？
2: 我干嘛？
1: 哦，
2: 那小兔子。
1: 你是那个演员？不对，你是那个小偷。
2: 小偷？我还强盗呢，我。照你嘴欠。
1: 你耍流氓啊你。
2: 我就是流氓。
1: 你干嘛？

0: 你这么快就被人给抓了，你怕不怕？
1: 你就被炸死呢你！
2: 我才不信那么好心的！
0: 哎呀，白眼狼也没你翻脸快呀！
1: 那谢谢你救了我，但请你把脸转过去，别对着我喘。
0: 我谢你啊，徒儿猪跑我能不喘吗？我就转咋的了？
1: 讨厌！
0: 下流！哎，你这不是前砖拍呀？
3: 你。

0: 你醒了，你想弄死我呀你！别急，医生说你脑震荡，
1: 挺沉呐啊！有钱人呐，6000好啊，麻利的，怎么的也得5000面钱吧。
0: 我这儿没零的。啊，这不多呀，脑子都震荡了呗。哎，你先别急着走啊你。
1: 哎呀，嘚瑟的，还整狗链一天天的。我告诉你啊，别诓我啊，报警你试试。
2: 不是，医生说你要休息。这是哪儿啊？
1: 我家。
0: 那顾宪民，我爸啊。我觉得医生说的在理儿啊。哎，你说，你给我项链干啥呀？哎呀，整这么客气，拿拿拿，我是来心疼钱的人吗？啊？
1: 哎呀，我脑子震荡了，我躺一会儿。你们演员是不是都这样？
3: 北传拍过来才这样。
2: 哎，你给我整点吃的呗。
4: 好，那你先休息，我去拿。
2: 江婶，卧室的蜂蜜还有吗？
4: 昨天送来的。
2: 哦，昨天的。那蛋糕呢？

0: 拿出来。
1: 拿啥呀？
0: 把你偷东西拿出来。
1: 啊，给你，我还不需要。

0: 你拿我照片干嘛？对呀，拿你照片干啥呀？什么意思啊？拿你照片，不就那个意思吗？
1: 哎呀，你别瞎说，又不是演电影。
0: 我懂了，你是千金，我是小演员，拿你照片，我不配。
1: 哎，我没有看不起你。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自打那天晚上瞅见你，我就天天寻思你，真的，我老稀罕你。那你还打人呢？哪个大老爷们不打媳妇儿啊？不打你知道我是谁呀？哈，今儿都说了，我问你，你爱我不？
1: 下流。
0: 爱有啥下流的呀？哼，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0: 草船借箭，啥玩意儿最重要？是箭。吕布有了方天画戟，才叫吕布。关羽有了青龙偃月刀，那才是关公。所以说，武器装备老重要了。
1: 哥们，哥们，
2: 这都晌午了，都给我唠饿了都。咱把那装备拿出来看看呢。
0: 整多少人？
3: 50个人，2辆卡车。
4: 有气魄，我就重英雄。把买过货亮亮。
2: 有，有样有样有样。
5: 有钱，装甲车我都给你整来。
0: 装备，知道不？
6: 有粑粑天赋啊！谁让你来了呀？
7: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你等一下，给。
6: 不是你钱多烧的，他们都是骗子。
7: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骗子的？
6: 我啥不知道啊？10个8个是骗子。
7: 那不还有2个不是吗？我遇到的应该都不是。记得吃药啊。

0: 漂亮，还装甲车都能整来，这啥呀？那是杂技车呀！
1: 方姐，我可是有理有面的人呢，干这么多年制片，我可从来没干过吃里扒外的事儿啊！
2: 王小正，人家敢骗咱们，就没怕咱们找后账？
3: 这明晚今天就到，没大家伙咋抢啊？
4: 真金白银必是高手云集，敌众我寡，宛若他。

0: 你看他能和我们一起来演出戏吗？我们干脆利用我们自己的特长来一场战争戏，利用声音啊、光线、道具、爆破，在我们事先设计好的时间地点制造上一起空袭。
1: 如果他们要是不听话呢？
0: 正好就该咱们的演员出场了。
2: 卡给
3: 别动手，哥，
4: 刘四龙，
3: 你奶奶，我死了，我天天扒你们家窗户，
5: 能打着不错了。
6: 银行会计，押车的。
7: 对不住了。
3: 你干啥？
2: 你干啥？
8: 可是他认识咱们呢。
2: 他要是说出去，你再崩我一枪。走，赶紧走，麻溜走。

0: 都喜欢你。
1: 成了，这把咱们干得漂亮。
2: 哟西，大大的好啊！
3: 还演呢你？
4: 吹呢，我演不了啊！我要演戏啊，就没你们饭吃了。一成啊，
1: 小东伟，马蜂窝都堵了，可不能跳出去嘚瑟啊！这车要出了城以后，才能把你那层给你。
5: 说话不算话呀！
1: 我说过给你，又没说什么时候。放心，大哥说话算话的。啊，小东北，你有两把刷子，有没有想过真的加入九国会啊？
5: 你们革命党，我该留子党，不是一党，别坐一船。有钱了，更不可。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满洲吗？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我添足了一个药粉的剂量。你猜，他们要怎么处罚我？嗯？他们没有切腹啊！太暴力了！我相信你也憎恨这帮对你施暴的家伙。所以你要配合我们吧。
7: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在演戏什么。为了你和你父亲，你要告诉我，你看到他们了吗？
8: 他们谁？你少说！
9: 大尉萨特隆，

0: 干啥呀，小东北？
1: 别硌着牙啊！要不要放你这神水里试试啊？
0: 甭试，真的。哎呀，
1: 你要是没看法，爹和你爷爷能搬回来住吗？
0: 都是一家人，哪能让你们住外边呢？
1: 都是一家人呢。
0: 啊！
1: 哎呀，有钱是好使。这家乐啥呢？
2: 不用睡这边的。
1: 你看，这是啥？
2: 淘金匠，
3: 淘金匠。
4: 咱现在是有钱人，上流社会人，咱得吃饺子，顿顿饺子。
2: 你不是说天天吃疙瘩汤吗？
4: 你那叫下流。我割点肉去啊，把火烧旺点，让街坊邻居闻闻，咱上流社会啥味儿？别动手，这疙瘩俺们家地盘。
5: 哎呀，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1: 五哥三啊，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
5: 你叫啥？啊，
1: 罪恶克星。
5: 知道我是克星，你还不撂啊？
1: 克星，不是，我这回真没事儿。
5: 没事儿。这玩意儿哪儿整来的呀？
1: 五哥，这不是你的吗？五哥，
5: 你这份孝心我领了，这玩意儿还真不敢是我的。你这回算是拉倒了，带走。
1: 五哥，
2: 啊，我干啥呀？欺负我儿子，就是欺负我金彪十三郎，不都死啊？干掉！
5: 王八犊子！
4: 煮饭屠饭都给我绑了啊！
2: 你干啥呀？想我今天吃的狼心都
4: 没有。都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6: 别过来，
4: 想方向，
6: 想方
4: 向。哎，小王八犊子。
7: 军国中有三年修建完成。水泥墙厚达3米，炮弹都炸不开。通风休息每孔只有2毫米，连一级蚊子都飞不进来。排水系统。

0: 서렌장난도잠부추지
1: 소이주사매요짜장가정도는현빈바쇼샤야손차리다이소환지에완전매요可能샤는내眼里다시준는내眼里다시要塞而在我的眼里它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我们让林总待在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只有环境可以换他出去你做到了
2: 爹
1: 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3: 来了咱回家吧你这个丑
2: 长官金子也还了俺们先走了啊
0: 你还没有告诉我金球在哪里足迹者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爹可以走谢谢也可以光明正大拿走可你要是不说什么都拿不走
2: 不好吧
0: 我是想帮助你们啊别再引火烧香

0: 拿人东西不好哈，当然不好，出卖朋友也不好啊，所以你要帮他们，别再继续犯错。这又找回来。
1: 我也算帮了他们哈，我可以保证不再追究。那他们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能去告你，金池和在哪儿吧？别再追究他们了。
2: 你不仅是小熊的儿子，还是个在一起的。谁是叛徒？我可不是叛徒。
0: 我那是帮他们改正错误呢。完美，就算欠的索价到家里也不一定难找到。完美的计划，这么完美的案子都被我破了，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3: 东西找着了，走吧。
0: 可我觉得好像。
3: 还是少点什么？
0: 北摄县安保长官鸟山幸之助在所在立新宫。日前，关东军被盗之金丝已于本月全部查获。
3: 就是这个。啥意思啊？如果你的同伴听到，他们会不会担心家里出问题了？
2: 你是干啥呀？
0: 别紧张，别紧张，听听音乐。哦，完璧的。

0: 叛徒！
1: 你不是说拿完金锤就完了吗？不是说不追究吗？
2: 小东北，没有人可以和帝国和我讨价还价。

0: 结果回答林秀，来，让我和我的江丽萍贺改营。你不配！
1: 不要忘了，你是个狮子，你们的龙是我们领的，尊严是我们给的。放了他们！
0: 救儿子，阿不能，
2: 别逼我！

じゃあ話せって言ってるぞ。

0: 我今天无我而人，爹。
1: 爹，你这是咋的了，爹？
0: 各位英雄，放了他吧，用我这条老命唤醒吧。
1: 爹，你别说了，爹。
0: 儿子，你爹今天威风吗？当年闹红毛，他们不让我上，说金彪不如杨强，谁说金彪不如杨强？
1: 爹，你别说了，爹。
0: 啥味儿？疙瘩汤啊？啊，疙瘩汤，给我盛了，我喝了再走。
1: 吃饭回家去。

0: 去。对，我给你盛一碗的。
1: 我爹要吃猪肉，
2: 啊！
1: 你听我的，
2: 爹要吃疙瘩汤，我爹等着我呢。
1: 孩子，
2: 我爹，
1: 孩子，你别这样啊！
2: 孩子，
0: 别让我爹喝疙瘩汤。

0: 前面还有人，我们都可以收下，等等。なぜ宣伝なんかした？腹切れ、ハロー。そうだ、お前は何をしたんだ？堪忍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黄金は戻りました。我々と司令官殿は安心です。昆仑活動后，意大利公使德尼罗阁下、神江出席、英亲王之子与大和银行行长顾炫明之女二人大婚之典礼。
1: 并于午后抵达大和银行，正式签署经济战略合作之条约，
2: 一买两国共结亲善。哎呀，就是军火交易呗。哎，
3: 怎奈黄金入库，交易已成定局呀、啊。
4: 那就杀了公使。
2: 看在我爹的份上，给我把枪。
1: 嗯，
2: 我要加入组织。
1: 我们是救国会，你是该溜子的，不是一打，别上一船。
5: 草船借箭最重要的是啥玩意儿？
3: 是计谋。
2: 有钱那咱你都拿不走，没钱你还扯啥玩意儿啊？
1: 有钱，
3: 装甲车我都给你停家门口去。
1: 黄金八吨，换一把枪。
3: 哎呀，这要没单拽着你，那都得上天呐。
5: 鸟山负责金库安全，你们在银行门口守着。给我把枪，他就活不过明天。鸟山一死，你们就可以顺利劫走黄金。
6: 我就重英雄，你大胆去做，
1: 叫人来抓我。
7: 你走吧。
8: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爱他吗？再帮我一次，我带你走。
9: 临近四箭，四箭不拔剑，礼金一点，金人谢礼。
10: 欢迎，金山银山都来到。
11: 老杨副行长比我头衔，
12: 老板也能更高。
1: 还有一个小时，之前他一定会到。麻烦你来一杯红酒，五杯水。哎，
13: 过来杯橘子水。
1: 哦，
13: 不好意思，您先请。
1: 请问喝什么酒啊？
14: 他喝啥酒你还不知道吗？
1: 这位先生，您是？
14: 我们的沙翁戏是赵四爷送给你们家小姐的贺礼。哦。
1: 那祝你们演出成功。这位小姐，橘子水没了，我给你取去。哎，没有就算了。得酒得酒，
15: 好好感谢。来一杯来一杯，咱们先喝一杯。
1: 我忙着呢。站住！还给我！
14: 杀了德尼罗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1: 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要给我爹报仇。
14: 卫戍军司令横武老爷，我们意大利公使德尼罗老爷来贺。
1: 大哥，
14: 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罗，德尼
0: 钱。

遅くなりま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先ほど招待状を受け取ったばかりなので。

0: 我明白，有吃有喝，也没少了这些不怕死的。有的事儿比命还贵，命可以不要。
1: 二哥，拜二哥保佑俺们。

你都瞅半天了，让我看一眼。哎，净找你东西，白瞎了吗？这不，哎，你说小东北能把鸟神给宰了吗？

0: 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1: 喝碗疙瘩汤吧，酸菜的。
0: 你感觉怎么样啊？你先休息会儿，东西我都带好了，咱们一会儿就走。哦，对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件衣服，免得被别人发现。
2: 我不是死了吗？
0: 哦，对，这个，给。五哥说了，他只收500，要是换了别人啊，给他1000他也不干的。
3: 谁让你救我的？

0: 我就该死，这是我的命，知道吗？多管闲事，多管闲事！
1: 小东北，你不是说要带我走的吗？
2: 行，咱俩今天别扯淡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啊，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我是利用你。
0: 那你还送我玫瑰花，你还发过誓的。
3: 花儿，
1: 你傻呀？啊，
3: 这是花儿吗？
0: 这是铁，两把叉子，逗你玩呢。
4: 是俺们的。

黄金我是拿不着了，但我保证日本人也取不走。你们先歇着，完事儿我回来陪大伙。

0: 鸟山没死吧？不用等了，他败了。特呼！
1: 签约之仪开始以前，有请两国之代表合影，以资纪念。
2: 说，黄水哪来的？什么令？
3: 哎呀，这我们投身的，这身呢、啊，人参。

0: 这家伙真把自个儿当赵子龙了。
1: 完犊子了。
0: 哥，他这个得算英雄了吧？
1: 算个屁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他就是个中指，他是走了麦城了。
0: 那走麦城的关公可是大英雄。

0: 不相信科学。
1: 小东北，炒蚕借箭啥玩意儿最重要？配合，咱得配合。
2: 你太客气了，整这老大车来。
0: 我不整这么大车，我上哪儿装这么多黄金去？
2: 黄金你是拿不走了。
1: 黄金，你太小瞧俺们哥俩了。那英雄跟臭钱，俺们哥俩。
0: 有种你出来！
2: 有种你出来！
3: 夏东北，
4: 不计不是，最重要。开张啊！开张！劝劝他吧，让他把那个房门关上。
5: 你错了，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4: 接近秋那回你不杀他灭口，你不出卖他，何必呢？放下武器，拥抱爱情，你自己选吧。

0: 你杀了他吧，王瑞车我关不掉。现在你相信了吧？不就是个娘们儿吗？死就死了呗。你个没有良心的，要怪就怪你个个笨。
1: 你个骗子！哎，杀杀杀杀杀杀杀！
0: 王八蛋！
2: 你不整死他，我的瞧不起你！
1: 大头，你不是人！
3: 人各有命，你知道吗？要你多管闲事儿。
2: 学的还挺快，
0: 赶紧走，这是危险。小东，你给我站住！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爱不爱我？
3: 不是你们女人一天就知道爱不爱这点事儿吗？行，我告诉你，我不爱你，行了吧？

0: 望你以后不要再见我姐姐了，她现在已经够痛苦的了，那请你离开好吗？
1: 先生，您坐了我的位置。
2: 你买的是昨天的票吧？
1: 我买的是明天的票。
2: 以前我弟弟啊，老愿意来看电影，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是现在看来嘛，嗯，
3: 在哪儿？

0: 为何美国总统特朗普屡屡遭遇枪击呢？
1: 刺杀已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美国深层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三股势力对特朗普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0: 大骂北约无用论之后，美国会把日本作为盟友的替补首选吗？
2: 毫无疑问，美国现在在印太方向更加倚重日本，不过日本不是替补，而是主力。
0: 放眼全球，中东能源阵营、东亚战略战场，究竟哪个对美国霸权才是最关键、不可退让的核心呢？
3: 那问题在于，中东是钱袋子，东亚是棋局，丢了钱袋子，后面的棋根本没钱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进。

0: 并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年，美国正陷入内外交织的紧张时刻。国内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突发枪击，希尔顿酒店传出多声枪响，特勤局用人墙护住特朗普紧急撤离。而这里正是里根遇刺未遂的同一场地。3月28号，全美50州900万人同步上街，3000余场抗议高喊不要国王，红蓝阵营罕见联手直指权力集权与暴力执法。此外，美国国内4个月就爆发了114起大规模枪击，明尼阿波利斯街头 ICE 当街射杀平民，执法视频曝光之后，全国千场示威，高呼废除 ICE。海外1月3号，美军发动了绝对决心行动，三角洲部队乘小鸟直升机深夜突袭委内瑞拉，从卧室强行掳走马杜罗，全程仅用了2小时28分。2月28号，美以联手全面空袭伊朗，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妄图更迭伊朗政权，中东彻底滑向了战火。那么当枪击阴霾持续笼罩美国街头，撕裂社会肌理，这究竟是谁亲手酿成的恶果？当美国裹挟盟友拱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利益，美式霸权的贪婪究竟还有没有底线？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肆意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该由谁来承担代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石小金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当地时间4月25日晚，美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突发惊魂一幕，原本其乐融融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沦为突发枪击事件现场，惊心动魄的对峙与撤离细节此刻正全面曝光。当晚8点15分，特朗普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步入宴会厅，2000余名政要记者齐聚一堂，欢迎此刚刚落幕，特朗普正准备登台发表演讲。距离他仅数十米的安检区域，一场危机骤然爆发。8点40分左右，刺耳的枪声突然划破宁静，5到8声枪响连续响起，现场瞬间从庄严晚宴陷入极致混乱。31岁加州男子科尔·艾伦身为酒店住客，竟携带霰弹枪、手枪及多把管制刀具，无视层层安检，全速冲关，径直冲向宴会厅入口。特勤局特工火速拦截，双方爆发短暂交火，一名特工中弹倒地，所幸防弹衣护体才侥幸脱险。短短10几秒的对峙，让现场所有人直面生死考验。特勤局特工嘶吼着趴下，宾客们惊慌逃窜，纷纷躲入桌底，桌椅倾倒，一片狼藉。政要们面色惨白，紧急避险。特工们组成人墙，第一时间将特朗普夫妇牢牢护住，快速撤离现场。撤离途中，特朗普一度踉跄，在特工搀扶下仓促离开。更令人唏嘘的是，45年前，时任总统里根正是在这家酒店遭遇刺杀，历史阴影再度笼罩此地。
0: 对于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中国外交部表示，我们一贯反对和谴责非法暴力行为。不过，不到2年，3次枪声，特朗普遭遇枪击，到底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还是暗藏美国国内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究竟是何人这么恨特朗普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2: 枪手混进宴会，连开数枪，这已经是特朗普2024年以来第3次遭遇刺杀了。第一次是竞选集会上遭200米以外枪手射击，第二次是打高尔夫球时有人埋伏于草丛里。这说明刺杀已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美国深层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目前来看，至少有3股势力对特朗普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首先是白左，他们与特朗普是价值观层面的根本对立。第一个刺杀特朗普的人就是典型的青年白左。而比白左更致命的反噬力量，却是曾经誓死追随特朗普的红脖子群体。特朗普竞选时反复承诺会终结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兑现美国优先，但在上台后大变脸，为以色列利益悍然对伊朗开战，如今更是陷入奇

0: 追虎难下之境，在他们看来，这属于赤裸裸的背叛，比敌人更可恨。此外，华尔街建制派与全球主义资本集团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敌意来源。这群人表面上温文尔雅，但从一开始就是特朗普的利益死敌，不排除他们借白宫后院起火，暗中布局，借刀杀人，发起一次大反攻。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美国国内的混乱和撕裂其实是美国对外霸权的一个缩影。从1990年海湾战争掌控中东油仓，到如今精准施压伊朗、委内瑞拉两大能源国，美国横跨数十年的能源布局绝非简单的能源安全需求。这一套围绕全球能源构建的顶层设计，本质是为霸权搭建全球收费站，通过资源垄断维系绝对话语权，能为美国带来多少利益？伊朗冲突会形成美国失去垄断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2: 美国的能源布局本质上不是为了用油，而是为了掌控全球经济的水龙头。我们看这套设计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一是石油美元体系，全球用美元结算能源，等于全世界替美国财政打工。第二是政治杠杆，能源制裁随时可以掐断对手的经济命脉。第三就是军事存在的合法性，保护航道安全成了美军全球驻扎的最好借口。但是这套体系正在松动，伊朗不是普通的能源国，它背后连着俄罗斯、中国和整个中东的抵抗阵线。那一旦制裁与军事压力反而加速了去美元化，推动能源国集体转向人民币结算，那这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冲击将远超一场局部战争。所以说，伊朗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能源霸权失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 纵观世界格局更迭，军力始终是大国博弈的核心根基。上世纪90年代，旧格局轰然落幕，美国顺势登顶全球力量之巅，依托顶尖科技和雄厚财力，它重塑了现代战争范式，军事实力一时是无人能及。但是繁华盛景之下，隐患早已暗藏，长期对外用兵，内部产业失衡，资本过度裹挟，诸多弊病不断的沉淀。昔日碾压全球的军事霸权也是日渐松动，盛衰轮转早已是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先生。
3: 这张照片啊，可谓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经典场面啊！1991年的美国，那可是财大气粗，武力值拉满，军费开支几乎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了。1991年，冷战结束。二战之后的40多年呢，美国快速的发展，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战，而他们军事投入和军力是大幅度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历年军费开支的 GDP 占比，就反映出了其军事战略、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最高的波峰，这是朝鲜战争，中间我们发现它出来了第二个波峰，这个是越战了。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在互联网新技术领域发力，这就大幅度的拉动了新经济的发展。那反映在军费上呢，虽然说吧，这个总额降下来了，比如说1991年啊，它的 GDP 占比大约5.45%，但是呢，它的结构比例在发生变化，其中装备的采购和科研投入在增大。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军力是超强啊，打伊拉克就是杀鸡用牛刀，这反映出过去几十年美国军力的巨大存量。而这前后呢，美国所引领的最新军事技术也发生了大爆发，构建了新一代的装备体系。你看，第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在91年入役的 F-22 隐形战机都是源于这个时期啊，其他的装备我们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呀，面对这些，那可以说是望其背景，难以追赶。而顺便说一下啊，今天咱们说的很最多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就是在1992年开始研制的。1999年，美国和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它向世界展示了颠覆性的作战模式，代表性的装备 F-117 隐形战机投入实战，那全世界感到很震惊啊。 空战还有这么一种打法吗？在财力和科技的支撑之下，美国的军力在199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个期间达到了巅峰，而此后呢，美国开始出问题了。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的海湾战争。美军呢，虽然依然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但是也陷入了长达20年的泥沼。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争斗在加剧，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到了极致，制造业等基础产业则开始流失，资本裹挟了军工研制和生产。虽然说它的军费开支它没有降低啊，但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啊，它的研制和装备的占比在下降。对比一下91年和25年的数字，咱们就看得很清楚。由于产业流失和效率的降低，以及军工商不断的抬价，导致呢它的科研减速，增速也在减速。

0: 比如说在六代机的领域，人家别国已经首飞了，还不止一个型号了。美国则还在云里雾里地展示他们 F-47 的 PPT。2026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美国发现呢，他们引以为傲的航母战斗群居然都不够用了。所谓的醒时于敌，最后于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的强盛依托于军事霸权，而美国的衰败呢，则始于为军事霸权续命。
1: 大国霸权的兴衰轮回从来都自有定数，美国的能源控制手段也已经从直接出兵占领演变为如今的制裁围堵、代理人操控、海上抵近施压。这种零接触、低伤亡、高收益的隐藏玩法，霸权掠夺成本看似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北约无用论甚嚣尘上，欧洲盟友也是愈发不听从美国的号令，不愿为其霸权再买单。
2: 北约无用，盟友累赘。2026年4月，由于没有支持美国攻打伊朗，特朗普公然将北约视为纸老虎，甚至扬言退出北约，彻底撕开美欧同盟的虚伪面纱。这场嘴炮风暴的背后，是欧洲对美国霸权积怨已久的总爆发，反美脱美浪潮正席卷欧洲大陆。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至今，美国拱火代理人战争把欧洲架在火上烤，能源价格暴涨，通胀高企，欧洲经济惨遭抽血。2025年起，美国更是变本加厉，挥舞关税大棒打压欧洲商品，强逼盟友增加军费，动辄以撤军相威胁。2026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欧洲多国直接硬刚，西班牙关闭领空，意大利拒绝美国军机降落，德国直言冲突与北约无关，集体对美国说不，民间怒火更猛。2025年3月起，丹麦、瑞典、法国等国爆发抵制美货运动，特斯拉销量下滑，苹果、耐克遭全民抵制，欧盟更是强硬反击，重罚美国科技巨头，官员公务必用美制设备，全力去美国化。
1: 和欧洲盟友离心离德的同时，日本正成为美国近期器重的帮手。那么美国会把日本作为盟友的替补首选吗？让欧洲接手俄乌，自己全力和日本一起经营印太，是否美国的未来策略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毫无疑问，美国现在在印太方向更加倚重日本，不过日本不是替补，而是主力。日本与美国盟友的角色不同，任务不同，本质上呢，还是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军事扩张，自卫队已经完成从专属防卫向进攻性这样的转化，日本的防卫预算逐年提升，与美军一体化联合程度越来越密切，在台海、东海、南海问题上更加激进，这些都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高度吻合，美国是需要在这个方向上与一个美国战略目标高度一致的日本作为消耗分散自己战略对手的一个前置力量、前置抓手。相比之下，欧洲虽然重要，但在地理和产业链的关联上，对印太竞争的直接支撑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欧洲、放弃北约。北约依然是美国全球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欧洲在金融、科技、军事力量与制度影响力上依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帮手。美国需要北约在欧洲方向承担更多责任，需要欧洲对俄承担更多军事义务。
1: 当下，美国同时深陷中东对峙、东亚围堵、欧洲北约三线博弈。放眼全球，究竟中东能源阵营还是东亚战略战场，对美国霸权才是最关键、不可退让的核心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4: 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优先级的问题。我的答案是：短期看中东，长期看东亚，但两者本质上是一盘棋，缺一不可。中东对美国的意义是守住石油美元这个现金流，一旦中东能源格局重组，美元的全球信用基础就会动摇，这是短期内美国绝对不能失守的底线。但东亚才是决定霸权存亡的终极战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经济体量、科技实力、军事能力上同时对美国构成结构性挑战的国家，那遏制中国崛起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优先级。那问题在于，中东是钱袋子，东亚是棋局，丢了钱袋子，后面的棋根本没钱下。所以这就是美国明知 中东拖累巨大，

0: 却始终走不开的根本矛盾所在。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从2025年底就开始频繁用兵，疯狂实施打击与资源掠夺。国虽大，好战必亡，这般穷兵黩武的操作，是否正是大国博弈吃力、管控盟友乏力时，转而向能源小国转嫁自身危机的无奈之举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回溯历史，美国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战争扩张史。自1776年建国至今250年间，美国在全球累计发起近400次军事干预，从早期武力屠杀北美印第安人、抢占原住民土地，1846年主动发动美墨战争侵占大片领土，到二战后接连挑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结束后又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穷兵黩武的行径从未停止。如今美国霸权日渐衰落，对外军事施压更变本加厉。2025年12月16日，特朗普下令全面封锁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派遣美军在加勒比海部署，接连扣押委内瑞拉油轮。2026年1月3日，美军直接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控制委总统夫妇并将其转移。这是美国1989年入侵巴拿马后在拉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与石油枢纽，同期持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还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开展多轮军事行动，频频针对能源资源丰富的小国出手，依靠武力掠夺维系自身利益。
1: 当下美国陷入四处救火的被动局面，亚太要围堵，欧洲要控局，中东要威慑，拉美要插手，多线施压让美军战机频频折戟。在美军庞大的直升机家族当中，有一款小巧却战力不俗的特战利器，它频繁地现身中东、南美多地军事行动，依托小巧身形适配近海渗透、敌后搜救等特殊任务，已然成为了美军推行海外军事干预、实施特种作战的隐秘关键装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3: AH-6 小鸟直升机脱胎于民用的 MD-500 直升机，是美军为适配复杂地貌作战打造的全能型跨界成功产物。美军后续为其升级了更为强劲的引擎、全新的主旋翼与梯形尾桨，并且呢还加装了武器外挂系统，让这一款轻型直升机具备了侦察、运输、火力、打击多重能力。特殊灵活的特质贯穿其设计与实战全程，也让它成为了美军推行霸权的隐蔽利器。1993年索马里摩加迪沙激战成为了小鸟的高光舞台，笨重的黑鹰直升机接连被击落，沦为了战场的噩梦，而身形小巧的小鸟却凭借极致的灵活走位，在战火密布的城市上空反复穿梭，既为被困的美军精锐输送了火力支援，也完成了部分人员伤员的转移。凭借着看似孱弱的防御力，硬是打出了绝佳的战绩。此后各类订单更是源源不断，升级改进至今从未停歇。这款仅2吨出头的直升机在美军日常作战体系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常年与黑鹰直升机协同行动，既能提供伴随火力掩护，也能完成低烈度冲突下的人员转运，性价比远超专职的武装直升机。虽然美军在日常当中往往有着较为固定的机型搭配模式，比如说吧，这支弩干搭配阿帕奇，蝰蛇搭配毒液，黑鹰搭配小鸟，两两配合相互掩护，但特殊灵活的小鸟却始终是特种作战渗透的核心装备。在美军近年来的海外军事行动当中，小鸟的独特战场定位那是不断的凸显。入侵委内瑞拉的时候，它凭借小巧的体型完成了秘密特战渗透任务。而在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里，美军的 F-15E 战斗机被击落之后，正是小鸟直升机紧急出动，深入伊朗内陆执行了飞行员的搜救任务，凭借着灵活的低空机动能力规避了防空火力，完美的践行了其特战专属装备的使命。眼下特殊灵活的小鸟更是美国骚扰伊朗的不二之选，它既可以依托舰艇出海部署，适配波斯湾狭窄海运的作战环境，更能轻松地执行油轮控制、海上袭扰、投放特战人员登船的各类型特战任务，比海军常规直升机更具隐蔽性与机动性。从索马里战场到委内瑞拉的渗透，再到伊朗周边的军事行动，这只看似不起眼的小鸟却始终紧跟美国的霸权野心。

0: 精，适配各类型非常规作战的需求。小小的身躯藏着极强的实战能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特殊灵活属性，成为美国插手全球地区事务、推行军事霸权的关键工具。这只在美国军方麾下的小鸟，从来就不简单。
1: 也有人说，真正致命的从来都不是美军横行全球的航母战舰，也不是低空盘旋的小鸟直升机，而是美国精心编织、层层包装的致命谎言。
2: 21世纪以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编织了大量隐蔽却致命的谎言，它们包裹在规则、人权、安全的外衣下，桩桩件件都有权威记录与铁证支持。2003年，美国在联合国散布利比亚秘密采购核浓缩离心机部件的情报，称其正加速制造核武器，要求全球制裁。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确认，利比亚仅持有少量合法科研设备，远未达到武器级水平。美方所谓核材料运输证据，实为意大利运往利比亚的民用工业设备。关键叛逃者证词由中情局线人编造，目的是制造利比亚威胁论，为后续干预铺路。这场谎言直接推动2011年北约军事打击，最终卡扎菲政权倒台，国家陷入长期内战。2018年4月7日，叙利亚杜马镇传出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美国在联合国紧急出示白头盔视频，画面中儿童抽搐、口吐白沫，美方以此为由联合英法对叙利亚发动空袭。2019年2月。BBC 制片人利亚姆·达拉提公开承认，视频是精心摆拍，医院场景无人死亡，儿童是被食物引诱配合演出。俄媒随后找到视频中11岁男孩哈桑·迪亚布，他亲口证实拍摄时被浇水强迫表演，事后得到米饭和饼干作为报酬。更隐蔽的是美国的安全霸权谎言，以反恐防扩散为名，在全球部署约800个军事基地，驻军近20万，军机军舰常年抵近他国领海领空，却把主权国家的正当防卫污蔑为挑衅。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从拉美到中东，美国用一套套精心编织的谎言，把霸权包装成正义，把掠夺说成安全，把屠杀粉饰成人道，无数平民在这些谎言中失去家园与生命。
1: 伊朗博弈暗藏诸多蹊跷巧合，东亚盟友借机套利，北约体系分崩离析，美军军力缩水，海外国际信誉崩塌的现实。当多方反噬困局彻底爆发，美国能否坦然面对自身的全球话语权失语症，又该如何收场？美国的这套靠资源掠夺、武力秀肌肉维系的霸权模式，究竟是帝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还是仍然能够凭借惯性长期维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评论员陈壮。
3: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大国，那些自以为是的民粹主义者却试图通过一系列冒险行动来阻止和逆转这一进程，但是他们低估了遍布全球的抵抗力量，伊朗就是一个例子。美伊两大所谓军事强国联手发动的史诗怒火行动，本计划速战速决，却陷入打不赢走不了的骑虎难下之境，连低强度的封锁战美军都以无力长期支撑，恐怕连特朗普自己都清楚，这套靠资源掠夺、武力秀肌肉维系的霸权模式早已不复当年的威慑力。更致命的是，美国每一次强行秀肌肉都在加速霸权体系的全面瓦解。这一轮对伊博弈，北约多国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对伊动武，甚至拒绝美军借道。东亚盟友嘴上附和战略布局，实则借机套利扩军，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武力威慑失效，资源掠夺失灵，又叠加同盟体系瓦解和国际信誉崩塌，美国霸权必将彻底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正所谓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 武力的锋芒从来不是和平的铠甲，精心编织的虚伪谎言才是撕裂世界、制造无尽动荡的深层祸根。美式霸权不断透支信任、搅动纷争，在对立和撕裂当中一步步将世界拖入不安的漩涡。 中方一贯认为武力换不来和平，霸权不得人心，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搞集团政治，煽动对抗，回到尊重国际法、平等相待的正道上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稍后继续。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没有松到头吗？
2: 没的，没红皮的头松，你就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

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罗卫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绽开黄色的小花。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0: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
1: 在这儿我去找房子。
0: 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为此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

0: 可以啊，吃啊，好吃，可以摘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

0: 起早贪黑，
1: 十点钟起床。
2: 十点，你起早也差不多搞到中午啊。
0: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副作。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稳的呀。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刺，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盛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

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鳞螃蟹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高。

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几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那个油咧仲可以，你今日你今日
2: 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汁液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黄牛蟹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牛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10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东莞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2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2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7-8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4天可以，4到5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1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东莞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甜香。东莞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阴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阴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阴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2个小时，阴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2种食材精华汇

0: 来。
1: 妈妈唔好大胆。
2: 系啊，我凭借影风雷，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啊。
3: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正靓的角落卖给我的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拌炸，放大了。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不要干的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刻。

0: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
1: 反正我们那边的小姑娘啊，那叫我两公婆去。先把你拿去啊。
2: 嗯，好。
1: 你把房子这边啊。
0: 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燕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

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

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富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

0: 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涌过来，我们都有麻烦，很担心啊。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鲜味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有乐趣。

0: 一箱。
1: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鲛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鲛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定定，
2: 毛毛
3: 毛麦，
2: 好，
3: 全都明白。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

藤萁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藤萁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藤萁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藤萁，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藤萁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的

清香蕉生色无糖，烹饪后质地变软，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麻虫人为它找到不同的搭档，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0: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1: 三个粒。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

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公馆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只需慢火滚煮5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英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粘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赵峰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阿梅，这猪肝属性脆噶，然后咧，
2: 炒鱼。
0: 阿英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峰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寄的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3: 差不多了。
0: 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

出的纤维，罗板星不会浪费。焦玉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浇遇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都买了。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进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王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四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

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波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市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真是在哪里跟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份号

0: 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哎呀，炸！
1: 哎，王小姐，小哥，炸完一起粥，吃粥。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女女啊，就先叫先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咯，做嘢。江门新路开平。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易熟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2: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阿妈咪点样子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越嚟越兴旺啦。
0: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

0: 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咧，我哋都系坚持用手制作嘅，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份量。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度。笔直的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0: 纺锤形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扒的来临。
1: 这个锤呢就特制的，这里呢就那些波波呢就特松的纤维，它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咗出嚟咧，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0: 為了追求優雅的餐桌禮儀，葡萄牙人的麵包裡加的是不帶骨頭的豬肉片，但嘉怡的媽媽深知帶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V。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 ，based on 我哋英式嘅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黃又不能浪費，因而成就了日後風靡整個歐洲的這款奶油酥皮點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

0: 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1: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即系咸嘅嘢你食，即系好似食个饭咁，你可以食多啲，但系甜嘅嘢始终会漏。
0: 一番惯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后的马介休鱼瞬间改换了样貌，炒制后咸度适中，奶香浓郁。无论是马介休挞还是沙丁鱼挞，三爪给葡挞增添了更多葡式风情。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取踏汁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官野街黄金位置的莫易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坐动香港了，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莫易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师姐就任第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师姐用它创造了莫易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的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师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明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

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显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机电的时候，
2: 填咗大动脉啊嘛，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啊，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样。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还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嗰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工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2: 我开店就8点，有时的人客话佢7点多钟就来了，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热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

0: 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系叽叽咕噜教我点样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汉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现场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就去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饮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饮，哎呀唔错喎，咁我就打咗3杯出嚟俾佢，俾发哥饮。
0: 因为明星的加持，汉记一炮而红。沉寂多时的荔枝碗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汉记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风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2: 我哋澳門嘅天氣咧，同我哋打面咧個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澳門咧係沿海啦，佢嗰啲天氣咧係好反常啦，有潮濕啊，咁冬天啊又會好乾啊咁樣。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3: 起碼3年先幫到，
4: 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鸭蛋不加水的妙计，让面筋蛋白质含量飙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2: 好似呢支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啦，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检后的

0: 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三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人点啊，嗰啲，即系佢会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啊，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胜椒浆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欧美美食节，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
1: 佢都
2: 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妈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记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2: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1: 咩叫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叫你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

0: 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1: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2: 我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噶。
1: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3: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1: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4: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的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1: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70成熟，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3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闻。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乳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闷，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了。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1: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出面吃的牛雜，你們會覺得是香料味比較重，因為我們牛雜吃下去就沒什麼香料味，是比較清一點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門只有大約3头牛的供應量，這其中的競爭可想而知。但憑藉自己在牛雜界的名號，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管。
1: 比较软的部分呢，我哋又留低；硬嗰啲咧，我哋就唔要嘅，因为冇咁好食。呢个数量唔一定每一日都有嘅。
0: 牛食管，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此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祥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管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糖色的汤汁。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油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啦！
0: 结实的小炒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

0: 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1: 冇问题冇问题，我们做街坊生意，多谢398元。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2: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健忘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大排档啊，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0: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2: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机搅咧，因为雕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得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面包糠啊，初初嗰阵时做我哋冇炒，但系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结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0: 在澳门，千万不能小瞧排档出品。林哥对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级别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煲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
2: 比例少啦。
1: 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后啊，个个都识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倾啊。啊，咁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咯，见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厨师，林哥曾有星级酒店主厨的高光时刻，但菜无分高低。街头巷尾的大排档，跟纵横交错的老街一样，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

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0: 韦阿姨照例在田间打理，刚结出的豆荚需要剪掉。这种豆科植物地表以上部分都有毒性。真正的收获在一个月后。这时孙女也放暑假了。顺藤向下，地里埋藏的才是目标。
1: 这样跳起来，加油。上来用力啊。
0: 地下的块茎像巨大的蒜头。
1: 哇，这个比你的脸还大，是不是？像我的陀螺一样。

0: 藤蔓纤细，一头长豆，一头接鼠，这是豆鼠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喜欢叫它凉鼠。
1: 迷路，我去了。
0: 向西200公里的百色，凉鼠与清甜的芒果一同上市。入热的八月，老城节奏缓慢，人们在一碟米粉中享受一天的开场。卷筒粉的馅料需要提前烹饪，刚刚收获的凉鼠成了其中的头牌。切成丁，焯水断生后滚油翻拌，凉鼠绵软中保留脆口，特别的清爽。叉烧、香肠、豆角丁，馅料的选择丰俭由人。现做的米皮摊上内馅，顺势卷成筒状，一勺黄皮果酱，酸甜醒目。进入中伏，一年里最炎热的时间，一条小溪是全村的乐园。
1: 哎，这里还没下白呢，转过来。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2: 加了一个，
1: 差不多，我完成一把了。
0: 魏阿姨要抓紧时间，赶在收购车到来之前把凉鼠清洗干净。

洗净浑身的泥土，梁鼠变得模样可人，外皮纤维紧密，拽住一头就能成片撕下，因此也叫剥皮鼠。新鲜梁鼠口感介于荸荠和雪莲果之间，甘甜中带有雨后青草的味道。每天卖掉300斤梁鼠，这是韦阿姨夏季最重要的收入。夏天，梁鼠是百搭的食材，酸窖头、酸辣椒、酸姜、酸柠檬是广西烹饪的灵魂佐料。绿头鸭肥瘦得当，肉质紧实耐煮，酸料消解鸭肉的肥腻，此时洁白素净的梁鼠是最佳配角。久煮仍能保持脆爽的口感，还是吸纳味道的行家。梁鼠切成细丝，与蔬菜一起投入网游的怀抱。裹糊油炸，外皮焦。

0: 酥油润，馅心清爽鲜脆，荤素平衡。刚摘下的凉薯水分充足，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用糖和白醋腌制，只消20分钟，汁液渗出。这是韦阿姨给孩子们制作的夏日特饮。
1: 做了什么？酸甜，弟弟来一杯。
2: 好棒啊！哎呦
0: 广西人热衷用醋腌制一切脆口的蔬果，并叫它们酸野。给老伴儿做的，额外加入自制的酸辣酱，鸡月的调味更衬托凉薯的清新。薯类作物可以作为蔬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粮食，在人类的食谱上与种子和果实类的谷物同等重要。纵观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泥土下生长着4000多种薯类作物。入秋的温度已跌破冰点，放了一夜的马铃薯冻得很结实。克丘亚人用这种方法制作冻干。草垛是天然的保暖箱，适合存放新鲜的块茎。曼努埃尔和母亲把冻干磨成粉，用它来制作汤底。

0: 马铃薯浓汤是克丘亚人家最常见的早餐，
1: 颜色
0: 咸香浓稠的滋味也带来足够的能量。俗称土豆的马铃薯今天是全球13亿人的主食。这些奇形怪状的块茎也是土豆，在印加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的馈赠，当地人世代种植，客观上避免了病原菌侵害单一品种导致减产和绝收。今天秘鲁是土豆种类最多的国度，为改进品种提供基因资源库。主修农业科学的曼努埃尔维持着家族传承的300多个品种，并努力把它们培育得更美味。安第斯山脉出产的根茎远不止土豆，这里还有许多鲜有人知的薯类。醋浆薯两头圆润，有蜡质的表皮。块茎旱金莲表面有暗纹，形似水滴。它们虽然没有像土豆那样风靡世界，但为当地人提供了额外的营养和风味。

做好的醋浆薯酒，父亲会用来为丰收祈福。收获季结束，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要进行一种特殊的烹饪。土块垒成中空的金字塔结构，内部柴火加热，烧到干燥滚烫，根茎与碎土块交替堆叠，食材和热量一同掩埋。这是只有在庆祝仪式上才会启用的烹饪方式。紫花辣椒，辣度与朝天椒相当，加入有罗勒香气和酸橙味的印加孔雀草，秘鲁青酱，酸辣提味，适合搭配各种根茎。

0: Exactamente.
1: Los tubérculos son parte de mi familia, de mi historia, cultura, de nosotros acá en los Andes. Nos identificamos mucho desde los tubérculos.
2: 一些文明的诞生地，恰巧没有禾本科谷，根茎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薯类也因此跻身谷物的行列。大地铺展开巨大的桌布，辛劳与奖赏，都在这张无边无际的餐桌上。

广东潮汕地区有一种根茎消费量巨大，也是潮菜里重要的食材。东辽村被群山环抱，地处岭南水城揭阳，潮湿的环境是芋头生长的风水宝地。九月底到了他们露脸的时候，

0: 老老不叫老。
1: 每年这个季节，职业厨师许建练会带着自家田里的出产参加一场盛会。割去叶柄，球茎个头硕大，挑选最好的装车。
2: 参赛一头17.58斤，
3: 17.58斤，来来来，大家注意点，谁敢看我牛吗？
1: 潮汕人都是芋头的狂热粉丝。截面上密布紫色小点，这是槟榔芋的标志。蜜渍是潮菜中的经典手法，在高浓度糖浆中熬煮，芋头自身水分逐渐被置换出来，质地变得如高脂一般。芋泥与猪油澄面一起包裹虾球，高温下猪油瞬间分离淀粉，呈现飞丝的蓬松结构，放大芋头的香。薄壳季的尾声恰好和芋头上市重合，疏松的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托底吸味能力，芋头饱含鲜美的汤汁。芋头更精彩的演绎，南北流派不谋而合。潮汕槟榔芋舒爽干松，浙江奉化芋细致绵密，一边以极大的耐心用猪油砂糖翻炒到绵柔光亮，另一边以猪油渣高汤加持，煨制成细腻顺滑的稠羹。同为淀粉与猪油的相逢，一甜一咸，都有各自化不开的浓香。采收后看似无用的茎秆，潮汕人不会丢弃。带回家里切下幼嫩的部分叫芋横，处理它只用一根棉线，日晒脱水，使内部气腔收缩，制成便于储存的菜干。一家人围坐，从芋泥馅的老饼开场，这是潮汕中秋必不可少的点心。皮酥馅细，极尽油润，需要一口茶汤化解。

曾经输送水分的导管，现在是吸收肉汤的海绵网络。鼠类家族中，槟榔芋含水量少，肉质酥松。用热油为芋头。

0: 熬煮白糖，气泡由大变小，此时水分蒸发恰到好处。加入葱花和芋头，均匀裹上糖浆，关火终止加温，但翻炒却不能停。
1: 想来点料皮啊，料皮料皮啊，
2: 给你爸爸红烧哈。
0: 糖浆冷却，结晶过程被外力不断破坏，最终形成轻盈如霜的粉状，这个过程当地叫反沙。糖霜的质地和芋头的粉感，两者难分彼此，堪称天作之合。在潮汕，无论宴席大小，一定要有甜食坐镇。全家一起打边炉，反沙芋第一个登场。

祭拜月娘是中秋夜最重要的活动。母玉上生出的小玉仔，潮汕人叫玉卵。满满的一盆，敬奉给当空皓月，也托付上一切美好的愿望。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开出花来。中国人食用芋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6世纪末，另一种适应性强、耐储藏的根茎从南美辗转而来，中国人叫它番薯，

0: 蒸熟碾成泥，包裹盘菜豆干，搓成小球，裹芝麻油炸，都能彰显番薯浓香的甘甜。晒干磨碎，混合红糖、糯米粉，点缀果干。庆糕是当地秋冬物产的集合，
1: 庆糕好嘞，
0: 趁热最好吃。

番薯在各地有众多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它曾经抚慰过饥馑的岁月。在浙东海边，鲍丝晒成干，与大米同煮，番薯稀饭至今仍是家常的主食搭配。尤阿姨有一门手艺，颇受邻里村民的青睐。接仙船从外海带回鱼货，临海而居的人们总是占得先机。

这里曾经是浙东最繁忙的渔港之一，人们有各种方法保存大海的出产。最常见的是晾晒，制作鱼饷。尤阿姨选择做成鱼面，这需要番薯的助力。早年，丈夫随船出海维修机械，养活全家。如今退休后，靠尤阿姨做鱼面补贴家用。鲶鱼，肉质白皙厚实，刮下鱼肉，轮到番薯淀粉登场。薯类淀粉普遍比河谷淀粉的颗粒更大，易于吸收水分，

一团鱼肉，一把番薯淀粉，只用木杖，如同开启一场打击乐表演。通过捶打，淀粉分子嵌入鱼肉纤维，让鱼肉泥的粘稠度更高，获得巨大的延展性。交错杖击，确保寸寸受力，没有长期经验，很难把握的精准。20分钟，敲出一张薄而不破、柔韧洁白的鱼饼。

十斤鱼，两斤番薯粉，尤阿姨一天最多能敲25张。烘烤进一步蒸发水分，便于储存。切成条就是鱼面。相似的方法换成虾肉依然成立，不变的是番薯淀粉。

0: 满的肉身，扁平化成一张面皮。煮熟后，白里透红，爽滑柔韧，一点酱汁就能激发鲜甜，海鲜与碳水一时莫辨。煮汤面，只用少许蔬菜，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
1: 我就叫你给五米，
2: 哎，之前五米菜要切番茄啊。
0: 薯类让人们获取淀粉时有了更多选择，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因此变得丰饶富足。

0: 看国旗啦，国旗是星星啦，今天上国旗。
1: 渔船再次进港，整个村庄又回荡起敲击声，周而复始。

0: 怎么了，仔仔？马上就来啊！
1: 美术老师阿威刚刚做了妈妈。淮山药鸡汤是最近家中常备的月子餐。
2: 妈，
3: 哎，我家回来呀！
2: 哈喽呀，哈喽呀！
4: 我中午。
1: 阿威的母亲方红梅，几个月前搬来照顾女儿的起居。
2: 裤子啦，
4: 爸爸都舒服多。
5: 喂，阿茂叔，
4: 你中药？家婆在那个煮了，真的可以过瘾。
2: 感谢你表现。
4: 好、哦。
1: 曾外祖母家在10公里外的村庄。
6: 爸爸呀，注意安全哦！
4: 去看老外婆哟。
1: 赣南地区，丘陵环绕着小盆地，一年四季气候温热。高大坚固的围屋是方红梅出生的地方。宋代开始，大批中原先民南迁，聚族而居，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4: 妈，你这烧几了啊？
2: 对，
4: 那来烧。
1: 80岁的老外婆时常到围屋打扫。
4: 阿伟的来了，
2: 好好好，老是贵呗。
1: 30年前，族人陆续搬离，方家也在祖屋旁建了新房。围屋与新房中间是自家的菜园，此时藤蔓茂密，一种地下根茎已经成熟。这也是一种山药，蜀芋是它正式的名字，在东亚地区广泛食用。各地的品种在形状、颜色上千差万别，外观像脚掌的，当地俗称脚板薯。
4: 爸爸，你看，我们数下有几个？
2: 哇，好鱼哦，
4: 好大哟！
1: 对付这只大脚，方红梅必须戴上手套。皮下渗出的粘液是皂角素和植物碱，会引起皮肤过敏。这是鼠疫作物共通的防御机制。特制的雷波有放射状纹路，便于研磨。丰富的花青素呈现艳丽的紫红色。脚板薯释放出更多黏蛋白和甘露聚糖，让薯泥变得格外粘稠。刚磨的薯泥含水量高，加入糯米粉，获得适当的稠度，不会泄散。
4: 可以，对，最好的。
1: 虎口一收，挤出球，炸成薯包。鱼汤鲜美，薯包漂浮其中。今天长幼4代人第一次欢聚一堂，全家为之忙碌。

将薯泥摊薄，控制好火候，热油慢慢渗入，煎至两面微黄焦脆。在冬季，它有特定的搭配。方红梅遵循老外婆的习惯，在祖屋酿制米酒。秋收酿的酒，立冬正好到了起坛的时候。

0: 你个脚趾头比我的小脚都大。米酒加热，味道更加柔和，酒酿、红糖和姜末调味，增添一抹温暖的香甜。
1: 绞番薯制成的薯饼，最后加入。又来了！哎，刚好今天你都哎呀，他个食物来给暖喽。
2: 吃薯酒哟。
3: 有啊。
0: 吃薯酒被认为能帮助产后妇女抵御寒气，曾经母亲也是这样做给方红梅吃。如今。 它是全家人都喜爱的暖身甜汤。嗯，好香，这个是吧？你想不想？也许是不断迁徙，让客家人对每一次落脚都格外珍视。微屋的生活虽已落幕，但蜀酒的味道还将延续。
2: 四十九，四十九，四能长久十九。欢迎你放回去，放你回来啊！
0: 柳种的蜀芋过冬，悬挂在灶头上，等待开春再播种。

李清辉出生于印尼，60年前回到海南岛，仍然保留着一些南洋的生活习惯。

灌木底部是贮藏营养的粗壮根，大约4000年前，南美亚马逊流域已有食用，在热带它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小麦。原本木薯具有毒性，经过几代改良，有些已经可以直接食用。提取的木薯淀粉在东南亚饮食中有广泛的运用。

0: 蒸熟后晾凉，切片，再彻底阴干。热油翻烫，内部残存的水分在高温下急速气化，木薯淀粉被带动一起膨胀。这就是东南亚的经典小吃虾片。搭配香料浓郁的菜肴，每咬一口都是清亮饱满的酥脆。李叔的木薯甜点是农场聚餐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斑斓叶打成汁，加入木薯淀粉，粉浆有清新的香气。漏入热水定型，绿色的小粉条爽滑细腻，是夏日冰饮的最佳拍档。制作另一种糕点，程序就要复杂得多。木薯淀粉和鲜榨椰浆、斑斓叶、可可粉混合蒸熟一层，再加一层，反复九次。
1: 又分为三份在这里了。
0: 耗时两个小时，但李叔乐在其中。相比其他淀粉，木薯的优势是能贡献绝佳的弹性质地。每个月农场都有自发的聚会。李叔的手艺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2: 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哦，
3: 好吃好吃。
2: 再来一份，就是要这样，久久开心开心。有空我们就拉出去跳舞。
0: 邻居们大多同龄，也有相似的经历。
1: 我84岁就去南洋了，出生地我就在万隆嘛。回国那时候坐船，我们经过太平洋漂了7天7夜。我们这个队的归侨都是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几十年了，所以农场呢人情味比较浓。小时候我经常爱吃，有一种印尼话叫米嘎阿本，我一想吃的就过那个马路对面去买这个米嘎阿本来吃。
0: 李叔怀念的童年味道，后来成为粤菜中流行的甜点黄金糕。木薯依然不可或缺，姜黄榨汁给洁白的淀粉和椰浆增添明亮的黄和淡淡的辛香。倒入搅打的蛋糊，等待发酵。
1: 等一下再开。
0: 木薯经东南亚传入，起初只是为了渡荒，后来种植增多，品种也得到了改良，归侨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急性子的李叔对坐糕却颇有耐心。为了儿时的味道，借回印尼探亲的机会，多次拜师学习了黄金糕的做法。

0: 内部的水分向上蒸发，木薯淀粉塑造出自下而上的条状气孔，横切开来，如蜂巢一般，劲道耐嚼，柔韧富有弹性，还伴着浓浓的椰香。糕点的香甜承载着侨居的记忆，已伴随他们走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在寻常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
1: 母亲的妈妈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

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放开我，嘉平！
1: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嘉平，这儿没你事儿，别动！
0: 嘉平，陈嘉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
2: 嘉平，放开我！

0: 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我在这儿挂了一刀。
1: 再接着，你要干什么？陈家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2: 老冠军，你们平时不是称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0: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1: 家平，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家平，家平，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你干什么？家平，
3: 什么时候加入这个中共？
0: 杰夫的任务是什么？说，大兵，我是认罪了，赵队长。但我没说我是梅花四。那你认什么罪呢？我犯了个错。
3: 什么？大兵，
0: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什么意思？赵队长，这一切。 都是山下五夫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1: 你干什么？
0: 山下五夫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夫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

0: 王先生，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夫大佐。可是山下五夫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1: 任家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1: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夫大佐。
1: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2: 山下五夫大佐，哎呦，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3: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一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2: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

0: 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1: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0: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2: 山下大总，您的意见是？
3: 程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2: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4: 罗经理
5: 说得对，
4: 王瑞。
6: 嗨，张队长。哎，
7: 能放人啊？
6: 没法子啊，我是站直上啊。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要不然我来。
1: 一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
0: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1: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物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0: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萍，什么风把你给吹了？没事吧？
0: 对，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你看生我气了没？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可不是吗？行了，行行行行行了。
3: 邹小姐，我跟家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4: 这你都能看出来？
5: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4: 你想啊，赵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何木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5: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4: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你自己说，
5: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
0: 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我不想听我。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什么名单？
4: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4: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了名单吗？他在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5: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
4: 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行呀，老罗。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梅花寺的？
2: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告诉你吗？
1: 行行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2: 我很担心你。
1: 去去去，
0: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

0: 花死了。
1: 那你担心什么？
0: 陈家平。
1: 陈家平？
0: 罗冠全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1: 还是个绿毛龟。
0: 你以为罗冠全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1: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0: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1: 谁呀？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2: 没想到山下武夫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3: 您走啊，您走。
4: 你拿好。
5: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6: 两只小白云暖风。
7: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
8: 啊。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7: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5: 我想想办法吧。
7: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5: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7: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5: 应该还没有。
7: 你怀疑过他？
5: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7: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5: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7: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5: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7: 非常重要。
5: 内心也想结束。
7: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5: 明白。
8: 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7: 山计划。

0: 可算能早点回家了。
1: 是啊，哎，这姑娘在这等了有半个月了吧？
0: 是不是死了呀？
1: 你别瞎说，小点声。姑娘，我们这儿下班了。

0: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1: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0: 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
2: 谢谢。
1: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3: 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4: 内心也想结束。
2: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4: 为什么写这些？
2: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4: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2: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4: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监。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
0: 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1: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1: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0: 哎呀，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重返，就在外滩13号海关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

0: 你没事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草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
1: 活着就好。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0: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0: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但是
1: 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0: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1: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0: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2: 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那哎，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
3: 瞎看，瞎看。
2: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3: 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信件也比别人多。
2: 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
4: 那你帮我找找看。那，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5: 凭什么？
2: 这是规定，左小姐。
4: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
2: 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哎，田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3: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2: 哎呀，知道了，忙你的。再见，再见。
4: 谢谢你啊。
2: 哎，
3: 不要客气。
4: 大马。
2: 少。哎，
3: 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你还在呢，
1: 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0: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签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
1: 怎么不对啊？
0: 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得多动脑子，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
1: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2: 啊，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
0: 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武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武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叛徒给毒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武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4: 在不动区搅卖光谱，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5: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来找陈家平啊。
5: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6: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5: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6: 啊，知道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
0: 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2: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0: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2: 墨迹呢？处理过吗？
0: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2: 那信有没有折过？
0: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2: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

0: 我们还有一处，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信你亲自要过去的。
1: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2: 为什么吵的架？
0: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9点，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 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你。
2: 然后我就发现了。
0: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你不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2: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3: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近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瞧我这张嘴。
1: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这个信啊，我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出来他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就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所以呢？中间我上了趟厕所。
1: 我进去个厕所需要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这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被人调包了？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
2: 让我走！你本来要立功了，现在让一帮大便给毁了！哎呀，哎呀，
1: 罗经理，救救我！
3: 什么时候闹肚子吗？非得这时候闹肚子！你走开！哎，不仅是让人大晚上，哎，哎，哎，
1: 陈家俊，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3: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1: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3: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王爷爷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王爷爷，我
1: 别，你再别，
3: 我憋什么？我有什么可憋？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亲。

0: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我全烧了。可赖我呀，我舍不得，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1: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2: 那她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1: 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摸，人家他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3: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0: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桃的。
2: 我不管，我告诉你，伯伯，
4: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0: 你让他给我下来，
2: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1: 我凭什么道歉？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0: 那我错了吗？
1: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摇头上去给你道歉去。左
5: 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婷。她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1: 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
5: 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0: 行，我道歉。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
1: 那我可放心了，左少棠，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6: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1: 看看，哎，看看，分手就分手。
7: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1: 我不哄哄，
7: 鱼，
1: 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
7: 你给我解释，听我解释。对，到了瑜伽，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那我们
0: 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7: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海找我。
0: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7: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
8: 我没说，别跟着我，滚！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啊，你真的假？
9: 哎，陈科长。
8: 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挺好啊。
10: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9: 你中午之前务必给我啊。
11: 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
12: 哎，左双桃呢？和好了你吗？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11: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12: 那我去了啊！
11: 去去去。

0: 不到你想我们。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0: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1: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0: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0: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啊，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0: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颗空包蛋。
1: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0: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钱。我这儿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3: 说老罗，他好我好。
4: 哥，
3: 忙着呢。
0: 不忙了。
4: 哎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0: 我没心情忙了。

平儿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抢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0: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2: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1: 钱，
0: 钱，
1: 钱，
0: 钱，
2: 包，
0: 这包，
2: 哎哎，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0: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说过，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3: 刀，
1: 刀呢？在身上吗？
3: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喊冤，要奈吧？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别动！
1: 放他！
2: 不让我杀了他！
0: 你放了他，不让我杀了他！
2: 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
0: 兄弟，
1: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0: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2: 都是你们的！
1: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0: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1: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0: 我们这儿有个新封，谢了，我就是要那个新封。蹲下，下。
1: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小波，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0: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2: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儿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2: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2: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既然都不好过，人家把我黑羊饭喝八个包起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走。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拿完再尿的。
1: 啊？
0: 哎嗨，哎，
1: 嗯，
0: 白兰地，法国货。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2: 成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0: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2: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都给你弄了去。
0: 等会儿，
2: 嗯，
0: 上回也这么说好不好？
2: 是吗？我说过吗？
0: 没说吗？
2: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0: 鬼才信你。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0: 人呢？
1: 没人。
0: 没人，你跑什么？
1: 刚才有个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高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监控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3: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1: 跑了。
2: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1: 不会不会，吃好了。哎，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2: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1: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2: 那就好。
1: 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3: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4: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4: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1: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州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出奸。
1: 我，
0: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你听不出来，我不是本地人。

0: 我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你们不就是要赎金吗？滚！
2: 佳平，哎，怎么才下班啊？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1: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吃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改改。哎呀，
2: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不要进去。
1: 我知道，能理解。
2: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佳平，
2: 哎，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哎，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
1: 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0: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1: 你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是怕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1: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肖阿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左阳导说。
2: 是。

0: 你对密室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
1: 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
0: 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破译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手上。
1: 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0: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你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
1: 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0: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行了，更别提接触山下。我看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
1: 没有。
0: 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
2: 任务，给我说道歉！
0: 还记得你在什么吗？
1: 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2: 你的口号是什么？
1: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2: 大点声！
1: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0: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1: 是。
0: 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京时对你说过的话吗？
1: 你说，你可以把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行找我吗？
1: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
3: 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

0: 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1: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

五月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董事长，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啊。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
0: 有什么新闻？
1: 我看看。哟，看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0: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1: 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0: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
1: 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0: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根据我的经验，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1: 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0: 乱说的，乱说的。
1: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搭窝，得过且过得了。
0: 陈科长，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1: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2: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1: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2: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0: 我说陈科长啊，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2: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嗯，
0: 好吃。
1: 嗯，
0: 好吃，
1: 好吃，多吃。
0: 陈科长，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
1: 哎呦，谁惦记啊？
0: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3: 秦秀才，你
1: 不能乱说这。高放，来来来，一块吃啊。
2: 对呀，快过来，一起尝尝来。你多吃点。吃个虾。怎么样？
4: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2: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0: 这两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韩露小姐了呀！演一天两天如夜，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1: 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2: 哎，果果，过。
3: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1点，凯斯宾咖啡馆，我等你。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2: 名单呢？
3: 没了。
2: 没了？那你查着什么了？
3: 我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说。
2: 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呢，碰上劫匪了，
3: 被打劫了。
2: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
3: 不高兴吗？
2: 哼，
3: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2: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哎，老陆，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
3: 行了，
2: 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3: 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了。
2: 你说什么？
3: 没安全感。
2: 上一句，
3: 怕赵安。
2: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死赵安？

0: 坐。
1: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
0: 这是一次约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
1: 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
0: 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1: 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0: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
1: 所以你都知道了？

0: 我只知道，你不应该艾特，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
1: 关你什么事？
0: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1: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昧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出隐瞒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
1: 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 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 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
0: 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1: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广东再生水利用激活绿色新动能。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广交会第三期开启，50家企业全景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
0: 再生水是国际公认的第二水源。作为南方风水地区，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却面临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缺水难题。自2022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智慧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风水地区集约用水的创新路径，让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
2: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麦村，这几年村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每家每户的厨房、卫生间、洗涤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处理，实现生活污水100%收集处理。大小水塘清淤疏浚后清澈见底，乡村水环境华丽变身，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3: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就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2: 再生水管网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园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水源，为麦村带来了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
4: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2: 麦村经验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重要举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成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
5: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坑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埔区全域和幸福河湖建设。
2: 广州从乡村入手，让再生水惠及民生，而深圳则瞄准了工业用水这个大头，走出一条市场化新路。在光明区，这家液晶面板企业

0: 曾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搭建政企研平台联合攻关，在传统超滤加反渗透双模法基础上，针对性增配深度处理单元，让第二水源流进了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预计该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成本约2000万元。
1: 也多次做一些实验，实验这块的话，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话，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0: 除此之外，龙华区也率先出台区级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取用全链条。如今，全区16条主要河道依托补水管网实现常态化生态补水，6个街道布设的15个取水点，让市政环卫车辆可以随时就近取用。
2: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0: 经过多年建设，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202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8.26亿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至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广东坚持需求导向，在高耗水行业集聚区同步配套再生水设施，创新实践产业入源、再生水进源。位于清远的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高等原因，园区新建水质净化项目，配套中水回用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重新输送给企业。
3: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0: 截至2025年，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比例已从0.85%提升至6.08%。目前还储备了33项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配置、利用设施机制的组合拳，再生水成为缓解水资源压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广东台报道。
4: 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
0: 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在坦洲镇安富冲启动。安富冲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污染河，如今已蜕变为水清岸绿的美丽河、生态河，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经济河、文旅河。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独特的乡村烟火气与文旅魅力。
5: 两边的河道非常的干净。
0: 安富冲的蝶变并非个例，中山全市其余22个镇街依托辖区内像安富冲一样从污染河蜕变为美丽河、生态河的滨水资源和乡村美景，共设置103个分会场，形成全域覆盖、百村联动、全民参与的格局。5月1号同步举办启动仪式，让更多生态河、美丽河转型为经济河、文旅河，协同激活全市水岸经济。
6: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啊，两岸都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呢，有很多的客户来到这里买我们的咖啡。
7: 现在呢，吸引了很多商户过来摆摊啊，群众过来游玩啊，把经济也提升上去。一个小时应该有200-300个人吧。
0: 在东莞，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幻体验。
8: 这期全部都是机甲造型，而且它还那个配件，就是比如说它踩着的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它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0: 除了硬核机甲，现场黑科技体验同样吸睛。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

0: 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1: 在潮州，一场百队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浪漫举行。镇海楼广场上，铿锵雄浑的潮州大锣鼓震撼开场。百队新人身着典雅礼服，款款入场。鼓韵仪式尽显中式婚恋浪漫与传统礼仪之美。
2: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感觉潮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1: 新人们手持专属姓氏喜灯笼与精美喜糖挂篮，向牌坊街沿途市民游客分发喜糖，共享新婚喜悦。
0: 我们是从浙江温州过来的，今天很荣幸见证了百队新人，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近年来，潮州深挖千年婚俗文化底蕴，依托古城人文风貌、甜美城市气质与婚纱礼服产业优势，推动文脉传承与文旅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3: 这次婚礼呢，结合了潮州的民俗非遗，还有我们潮州的特产。我们的婚服是潮州当地生产的，结合了我们的珠绣，做得非常的典雅漂亮。新人觉得非常好，他们都想拿回去收藏。
1: 据统计，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6.8%。假日经济持续点燃广东文旅市场。广东台报道。
4: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中，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
1: 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由中国企业和医院联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手机胶囊胃镜吸引了不少境外客商的眼球。使用者只要用水吞服一颗一次性胶囊胃内窥镜，按照手机指示变换体位，就能无痛无创地进行胃部疾病检查。
5: It's amazing. This is just showing different developings that is just a dream in our countries. I think it'sspectacular. It's just, I have no words. It's just in such a simple process, you can have a whole diagnosis. Yeah.
6: 因为去年年底，政府就支持我们来申报广交会的这个参展的资质，而且呢给了我们免费的展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好我们自己的产品。
1: 而另一家广州企业则带来了全球首款用于远程培训心肺复苏技术的人工智能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能通过采集和分析学员的心肺复苏画面动作，自动打分生成评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国内多所院校落地实施，并得到常态化使用。
7: 像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刚刚有那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客户，都是有说就对我们 AI 过程评价这块是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把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他们国内的这个教学当中。
8: It's great. I like the fact that you're trying to implement AI into the healthcare system. I think it's really helpful.And from what I've gathered through my research, I think China is leading the AI race in health sector.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4: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紧盯交通枢纽、重点行业、地质灾害隐患点、文旅景区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落实防控执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生产生活稳定有序。
1: 出行安全方面，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客流持续走高。在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6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208块电子屏幕实时闪动，十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他们要负责广州南站及所辖47个车站的广播引导、大屏信息推送、检票闸机控制、应急处置指挥等全流程工作。
9: 像南站，因为大客流意味着可能某一个区域会有损失的这种客流聚集比如说我们的同站的作业我们通过系统可以去定位一些风险，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我们也会根据预售的一个情况对这个各个阶段的这个高峰客流进行一个掌握，对我们现场这些比如说站台或者客流聚集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密切的

0: 跟力啊，提前的进行这个组织安排，确保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能够运行良好。
1: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方面，针对一线作业人员假期可能产生懈怠情绪等问题，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每天都要开展五一假期安全专题教育，并对高处作业、起重、用电等工种专门开展再交底、再考核。同时，技术人员和质检员全程监督，重点部位旁站监督。
2: 每天这个班前会上，我们也是会重复当天的这个风险点和这个防护要求，确保每个人心里有数。个人防护方面呢，这个安全帽啊、安全带啊都是配发到人。每天开工前大家都互相检查。危险区域、吊车班径啊、用电点啊都放在这个警示牌和隔离带。安全员是随时巡查。
1: 防灾减灾方面，针对假期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天气，梅州蕉岭镇村干部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屋后边坡稳定性进行勘查，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并开展入户宣传敲门行动。
3: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出现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响应到位，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旅游景区景点及文旅活动安全防范方面，云浮各大森林公园增加值守点的人员配置，强化公园内的巡逻频次。
4: 严禁携带火种入园进山，利用监控摄像和无人机等设备，将对公园实施24小时的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安全。
1: 广东台报道。
5: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斩获国家级荣誉，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潮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
1: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
6: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1: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管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
6: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广府文化，有客家文化，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了。
1: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
6: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来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7: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对，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1: 培训乡厨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
6: 这个玉子寿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现在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
8: 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9: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这个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单单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这个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1: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8: 先做人后做菜。

0: 一个叔叔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热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五月花城咖香漫溢，昨天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启幕，主会场推出21场系列活动、四大专业赛事和六大主题展区，并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
1: 在主会场，来自13个国家、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品牌相互切磋交流，一站式呈现全球咖啡风味图谱。
3: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我们五天的备货，今天已经基本全部出空了。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4: It's amazing. I never saw so many people queuing for coffee.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customers that will come here to try our coffees. And we see, for the last 10 years, a huge increase in consuming coffee in China, which is great. And I always love to come back.
1: 依托11个区分会场，广州咖啡文化季将城市特色与咖啡文化完美结合。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咖游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与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
5: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1: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雄厚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烘焙加工、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在黄浦区就藏着一个咖谷，不仅引种培育咖啡优质品种，还开发衍生产品，备受咖友的喜爱。
6: 比较有我们南沙的一个特色吧，它是用姜汁做成的一个布丁机，然后我预估的话，这个五一长假的话都可以卖到300杯左右。
7: 今年呢，我们就是要这个拿这个咖啡苗育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到各个地方。
8: 去年呢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结合广东人的这个体质，做了一个绿咖，就是以咖啡跟一个甜叶的这个一个组合，也做了一个咖啡馒头，在生态园全有体验。
1: 如今广州的咖啡门店数超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华南第一。当咖啡从高端消费走进日常街巷，也让市民游客在醇香中感受广州的城市温度。
9: 咖啡贯穿于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环节，然后大家希望走到哪里都能拿上一杯咖啡，给自己一份松弛感。
1: 广东台报道。
10: 五一小长假期间，研学探访成为假期新潮流。广东多所高校中学陆续拉开校园开放日帷幕，分别聚焦中高考招生，通过多元展示、政策解读、实地体验等环节，吸引上万名考生及家长到访咨询，为考生及家长搭建起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与招生信息的桥梁。
1: 今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举行2026校园开放日，书记主题报告、办学成果展示、特色课程体验等多元环节轮番上演，吸引数千名考生及家长到校沉浸式探访、面对面咨询。
11: 华附老师第一方面就是很注重他注重思维引导，就是学习把学习变成一个思维探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主动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的还原，当时科学家一些思路来。更好理解这一个整个知识的脉络，针对每一个同学他有的不足，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12: 挺大的，而且那些设备都还比较先进，在华附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轻松，也有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吧。冲着这个目标冲刺一下。
1: 据介绍，华附今年新高一招生计划总数为24个班，其中石牌校区预计招收468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预计招收374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长100人。学校预测，石牌校区今年可录取至广州中考前3500名，知识城校区是前6000名。如果广州市一模全市成绩排名在这个

0: 范围内的学生可参考填报。
1: 选择华附的孩子呢，我希望他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的，愿意去尝试自己的一些选择，不一定会像社牛一样的，但是在华附的学习当中呢，他很愿意去跟同学一起学习、生活、运动，包括才艺表演。
0: 五月一号，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到访。
2: 校园很大，然后整个的布局很漂亮，很有特色，所以整个环境也挺安静，是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求学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0: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为7230个，其中将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5省市通过631综合评价方式招生500个。围绕综合评价体系，华工进行招生系统优化。第一，报名取消 B 类通道；第二，学科竞赛奖项等不再作为单独入围门槛；第三，优化校考中机试、面试的内容和计分方式；第四，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升级为示范班。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五一假期第二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阶段，暴雨、雷暴、大风、冰雹齐上阵，降水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到江南、华南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区域。行车要绕开深山峡谷、山区河道等危险路段，途经沿河、低洼、涵洞等易涝险段，务必提高警惕，谨慎通行，提前观察周边水情和隐患。遇路面积水、水流漫路情况，必须果断绕行，绝不冒险涉水通行。好消息是，从5月4号开始，全国大部地区将迎来晴好天气，4号至5号返程高峰期间，天气总体对出行有利。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优美 Lux 智体拉，定格时光之美，专注成就专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如画美甲，更好的美甲给更好的你。
8: 横降膳食纤维多肽营养粉，让状态时刻在线。
9: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的降雨呢会增多增强，我省大部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方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11级的短时雷雨大风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影信息，灵活调整行程，尽量安排室内活动。好在明天降雨会减弱，我省大部呢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来到后天，在粤西和珠江口两侧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来打扰，一把晴雨两用伞还是非常的实用。不过地质灾害的发生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雨停后山区仍然会有滑坡的风险，不要在山脚停车过夜，如果是途经山区公路，要观察山体情况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0: 我们再少一道光，因为文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所以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救文少？
1: 好像很伟大，但其实是我肚子在叫。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2: 守护家人，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吗？
0: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它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0: 唉，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0: 一道光，
1: 星阿姨。
2: 怎么了？这是
3: 又哭了。
0: 你看到什么了？啊？

0: 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
1: 我记得有一些古籍也记载了一道光的信息。要不你们请手套先生帮忙找找。

0: 一道光，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吗？还没有。
2: 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3: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0: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七年后见。

0: 谢谢你啊，你朋友呢？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你会想念您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回家了，我很想他。
1: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保师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
0: 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
1: 我也想早点回家。
0: 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要不帮我看看？

0: 这是文林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林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它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杨永乐生日快乐。祝您的儿子真幸福。
0: 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南路上小心，下次再来玩。
1: 你一定要陪你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你。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啊，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到这里？
0: 啊，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
0: 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就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小乐。

0: 我们什么都没能改变。七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乐，浩洋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0: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
3: 我能改变这一切，
4: 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
3: 夏依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
4: 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5: 阿珂、阿离，退！
4: 输了，交出宝石。
0: 天雷诀。

0: 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1: 七七
2: 七七
0: 没工夫搭理
1: 他，是秘密。
3: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儿呢？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
0: 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该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

0: 我们要找这个，
1: 找这个。
2: 小乐从来不想伤害心爱，但李小雨成为暴食主人，本就是个错。
1: 别理他。

需要司法处通知机关。